0: 1到20的短信了，罚了50块钱，扣0分。各位听众，你们好，品一品
1: 啊。
0: 他昨天收到91超速了。
1: 91是达到了10，
0: 他应该是限速80的。
1: 6到20，哦，那应该是80。
0: 应该限速80。
1: 对对对对 对，
0: 超过十了吗？
1: 嗯。
0: 像我每次限速80，我开828。限速120开130，
1: 嗯，133都没事，嗯，对的，
0: 我就怕，我怕他不稳，你知道吗？嗯，
1: 对，
0: 所以这个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
1: 对，
0: 好吧，
1: 嗯，
0: 栀子花王隧道上来之后，与创业路那边可能会有排测速，
1: 是，然后开电车的宝贝们，你们更要悠着点，因为那天不是在那个广汽安安搞活动嘛，他们都统一的都觉得，就包括我们的方队，
0: 靠不住啊，
1: 对，因为电车起速太快了，我自己有时候也没有感觉，就是如果是之前油车踩的话，我感觉我都一样的踩，那时候大概开到70-80的
0: 电车，只要轻轻一踩到70-80，
1: 应该110了。
0: 对
1: 对，所以赶紧合死了。然后他会提醒我，您速度过快，
0: 过快是吧？那还蛮温馨的。
1: 然后我就回一句，要你管，你
0: 退下，
1: 你少管。然后一看，哦，管这么多了啊，那你管得对。
0: 你为什么没有多管？
1: 然后他会说，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
0: 那不是，
1: 我说你这张嘴怎么跟我一样一样的呢？
0: 兄弟，毕竟谁开的车，就车四主人啊。
1: 开玩笑。
0: 然后那个出租车师傅呢，其实当年开的更多的是烧气的，
1: 哎，对，
0: 动力本来就不足，
1: 是的，
0: 比油还不足。所以开电的话，你们要稍微控一控。
1: 真的要悠着点啊！这当然了，我相信你们的这个技术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就讲这个超速这个东西，你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超掉的，
0: 哎，
1: 对吧？
0: 然后呢，区域链说那边测速80应该早就拍了吧？我不知道，可能因为听众一直没听众，他反应是什么呢？他就一直都100过的，所以警察叔叔他超20%应该怎么罚？
1: 讨厌
0: 啊！
1: 哎呦，还好他这次是只是罚50，没有扣分，
0: 对
1: 对吧？
0: 没到标准
1: 啊，没哦，本来是就是没到标准，并不是什么
0: 10%啊。
1: 哎，那你也没有什么首违不罚的奖励耶，嗯，
0: 没有吧？
1: 啊，他说我天天总在过，正常情况下我都99的，因为我车限速99啊。哇哦！
0: 哎，你不是小型汽车吗？怎么货也不对啊？
1: 对，怎么能限到99的呢？
0: 对啊，
1: 嗯嗯嗯，
0: 啊，你车只能开99是吧？
1: 哦，
0: 开到100会怎么办？会炸是吧？
1: 呸！你讲点好的吧，开到100，
0: 那不能，你车上不了高速哎，
1: 他不上
0: 高速有最低限速。
1: 好的，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吧啊，嗯，就是如果说
0: 栀子花王，
1: 哎，栀子花王隧道底下你别超速了，
0: 对，
1: 正常开80没问题，90也没问题。
0: 听众说好，我知道了，那听众说我也没超过速，限速80啊，80其实在市区算快的了。
1: 对对对对，
0: 西街六外环我每次都能想往90飙，
1: 嗯，
0: 对，但是我遇到探头都会减速的。
1: 你多近了，
0: 老实宝宝，
1: 就你就开车你还能观察探头，这点我是服的，嗯，我都是开过去了以后才发现，哎呦，
0: 不是潜意识吗？
1: 有探头吧，哦，
0: 吃过了亏多日子啊，
1: 哦，来来来，出事了，
0: 老爷爷横穿马路被车撞倒了，哎呦喂，这是货车啊，是货车吗？哦，不行不行，两老头乐，
1: 哦，
0: 哎好吧，嗯，在某乡镇街道两老头乐撞一块去了，把人老人家撞倒了，应该算是，
1: 哎，
0: 路过注意慢行，啊，
1: 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啊，老头乐不认老头乐，
0: 具体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像一个乡村街道，
1: 哎，对，嗯，这个警察叔叔也在现场，
0: 世纪华山之类的，
1: 嗯嗯嗯，
0: 来又来了，哎呦，今天事情还挺多啊，
1: 嗯，
0: 这什么我看一下，往前先刷刷之前的信息啊，
1: 对，
0: 中州，哦，OK， 那军车通行到中州了是吧，
1: 嗯，
0: 请各位耐心等待， OK， 谢谢啊，
1: 是的，
0: 这个不用发这么特殊情况，你就发兵哥在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藏着捏着
1: 啊，对，嗯，这个很正常的，没关系的，
0: 然后呢这个看一下，哎呦，谁
1: SHE， 哦天哪，
0: 好大一条蛇，
1: 这个红烧还是汆汤呢，
0: 这个犯法，
1: 这什么蛇，哎呦天哪，
0: 乌烧吧，乌烧蛇有毒，这
1: 乌烧有毒，这肯定无毒的，
0: 正常蛇、啊，
1: 天安世纪城，嗯，后门一条蛇，
0: 好，
1: 最后被小区门口卖龙虾的制服了，
0: 好吧，
1: 嗯，哇，
0: 这个应该是给他要放生吧，找
1: 往哪放呢，
0: 放狼牙山去啊，啊，吓人！
1: 别啊，
0: 放黄浦山，哎，也不行。
1: 别，放马桶里，
0: 漂亮。
1: 然后他钻，也不知道钻到哪里去。哎呦，之前看过一个恐怖片，就是从马桶里面钻屎，哎，好恶心。
0: 臭，他不会臭死。
1: 我超怕这种，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什么蛇啊，
0: 我超
1: 就是意外，
0: 我喜欢这种，
1: 恶心。就只那时候去泰国的时候，就是跟我家老公看那个泰国里面不是蛇馆，那哎呦，妈嘞，恶心死我了。
0: 那个国外啊，
1: 对对对，
0: 这是眼镜蛇。这个咬一口的话，基本上就是人就没了。
1: 啊，对对，这个是，
0: 我怀疑这后面有反转，跟你说。
1: 好瘆人。
0: 嗯，这个眼镜蛇有毒，剧毒啊。
1: 啊，
0: 嗯，
1: 是是是，还有竹叶青，也是
0: 竹叶青是剧毒蛇，而且竹叶青很小，特别是在竹林里面，
1: 色溜溜的。嗯，哇天哪！现在滁州生态这么好啊。
0: 除了这种蛇，这种什么？

0: 到处跑，
1: 他那时候没有毒。
0: 那关键是我看到一条，我到哪知道他有毒没毒呢？
1: 你看他头啊，
0: 不敢看，万一看对眼了怎么办？
1: 那我就好好跟你聊一聊。
0: 他说这是菜花蛇，
1: 啊，这菜花，对对对，
0: 就是无毒的，
1: 无毒蛇，
0: 可食用吗？
1: 可行吧，
0: 这个也不管食用，
1: 应该不能吃吧？对，不知道啊。
0: 好的，
1: 来，紫薇路狗市方向。北向南边，一辆警车带着一个雪佛兰 SUV 在疾驰，闯红灯。OK， 好，来，提醒各位朋友注意一下。紫薇路上面有一辆警车开道，后面一辆雪佛兰 SUV 啊，一直在闯红灯。为什么呢？因为车上肯定有紧急情况。
0: 对，
1: 请所有人避让一下啊！我们就特地提一下，请所有人避让一下我们的警车与雪佛兰。狗市紫薇路出去可能会上出林快速通道，往南京方向，讲不好。好吧，
0: 是的，大家反正注意避让一下吧。这种有警车开道的情况也不多见。
1: 对，
0: 一定是遇到急事儿了。这个也能理解，对吧？
1: 救命的事情，希望这个车上的人乘客没有太大问题。
0: 哎，是啊，有人说一直走九子大桥，这个讲过了，呼啦圈圈讲
1: 过了。
0: 下面这个，最近都不走什么栀子花王了，那边车太多了。我现在走九子大桥了。哎，机智，
1: 真是方便的走九子桥是最方便的。
0: 对，
1: 没车。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反正其他几条道慢慢的可能会车也会多起来，对吧？
0: 来，有人跟我们科普了啊，唯一设计说手机开通一个呼叫转移，我的妈嘞！然后对方打你电话你不接，他就会响，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空号，然后他就会说您拨打的是空号，让对方怀疑人生。然后转移不成功的话也不收钱，我不真不至于，对。
1: 我能把手机下拉菜单开飞行模式，已经是我最后的倔强了。
0: 我的天哪！
1: 你们都这么躲是吧？
0: 对，
1: 那些躲债的是不是也这样躲啊？
0: 躲债，所以也逼得有一些人就上门去讨债呢，可能是有吧。对，而且躲债呢，他可能都好多个号吧，狡兔三窟，他也不知道多少个号。
1: 但是被限制的时候也不好办。
0: 限速，
1: 我知道，对，不知道啊，具体的情况呢，这个以拍的为准吧。
0: 对，反正现在已经有车友现身说法了，就是开九十多就被拍了，
1: 91%被拍了，超10%，
0: 又不到20%，你自己把握节奏，对吧？
1: 低于10%是不罚的。
0: 对，你要觉得哎呀，反正不扣分，不就欧妈50块嘛。
1: 来，万顺球衣策划说，当时闯红灯时候，当时我离了红灯只有一个距离，我听到后车按我喇叭，我以为催我呢，我加油猛了。你叫电门啊？对。
0: 后来我想，那个应该是个好人，他告诉我前方是红灯，谢谢你，你戏有点多。
1: 讲的也对，
0: 他肯定也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啊，
0: 他闲的，还有后车这么好的提醒前车，哎，你要等灯了。
1: 你傻子，
0: 不可能，大概率要么误按，要么就是嫌你犹犹豫豫的，想催你的。
1: 我觉得这种好人也应该会有。
0: 不可能，因为他反应不过来，他按喇叭是催前面的人告诉他前面是红灯，你觉得可能吗？
1: 对，可能是可以看他闯过去了，要滴滴两声吗？
0: 那也是闯过去啊。他说的是他听到了滴，他才往前走的。
1: 不是，他说的是他已经走了，他还听到滴。
0: 不是的吧？他说他以为他催他的嘛。
1: 催他的肯定是催他的。
0: 对。
1: 如果是你启动以后准备走了之后他滴你，那今天是提醒。
0: 哎，那才叫提醒，对吧？他是滴了你之后你才往前供的，我不知道他滴你干嘛，但是你自己还是看好，对吧？但没事，吃一堑长一智。
1: 他就算滴，他不滴不滴，你都是全责，对吧？
0: 对，这个毫无疑问啊。来，老 K 来了。
2: 不正万一做事，早上好。今天早晨没有路况，在仓库里忙了。
1: 昨天雨严重了，今天没有活。
2: 这样子忙一头汗，一身汗。
1: 就这样没有太阳的忙一身汗。
2: 还能听一声收音机。
1: 好，你这车子就不能发动起来，一直听收音机是吧？
0: 对，亏电是吗？
1: 买个收音机，买个小的收音机啊。
0: 有人问油价什么时候降？
1: 油价
0: 6月4号，是的，
1: 要降是吗？
0: 预计下一个调整周期。降个2毛1、2毛2吧，是昨天看的。是
1: 昨天国际金生是暴跌，我知道。
0: 基于对暴跌的基础上的，然后后面这几天有没有可能反转啊？呸，但是也不好讲。
1: 看一下5月28号，
0: 对，金银也在下跌。
1: 今天早上6点钟消息，美股三指数上涨，道指创历史新高。
0: 哎，
1: 但是国际油价跌超5%，金银价格也受挫了。
0: 是，
1: 所以黄金赶紧卖了。
0: 买什么？买啊，入手啊，降了去卖，我有毛病啊！都降了，我还去卖干嘛？应该买，
1: 这东西想不清楚，
0: 不会，
1: 想不清楚。
0: 持续看涨，就是长线还是看涨，对吧？但是波动是正常的啊。
1: 对 ，OK 啊。
0: 我前两天就入手一个，我入手的时候是金价是960，然后加了工费以后1000多少，我觉得很香了，
1: 对，非常划算。
0: 对，
1: 留下有没有情况不知道啊，这个
0: 目前来看六月四号
1: 还是要等最后吧。
0: 对，你别着急吧，等六一儿童节放完以后我们关注再跟你
1: 六月四号的时候。

0: 那可能这个还整整一个礼拜，
1: 对，还有一周了，
0: 七天时间，
1: 就是这个时间想反转太容易了，
0: 对，
1: 对吧？
0: 很正常啊，头天晚上都能转，真是的，
1: 是的，是的啊。
0: 来，这个花园西路西向东一路上通，来自于扬子地板明月啊，谢谢啊。小伟阳说，太阳知道我空调坏了，故意调休的，把我泡热毁了。
1: 切，
0: 你们车空调没有啊？
1: 那怎么
0: 可以装一个？我最近买了一个小电风扇，还怪好用的，你可以装个电风扇会好一点，就充电那种，好吧？
1: 什么放车上啊？
0: 嗯。
1: 哦，
0: 对，车上放充电风扇嘛，自己平时用用啊，
1: 挺好的。婷婷玉丽说，今天早上打车遇到一个小哥哥，老帅了。
0: 哎，小哥哥这个头发确实很帅哦。
1: 早上他应该是早上才洗的头，
0: 对，
1: 对吧？头发如此的滋，
0: 不错不错，
1: 就是这个蓬松，对。
0: 我确实帅是吧 ？OK 啊。
1: 哎，你偷拍人家，人家可知道？
0: 啊
1: 啊，婷婷玉丽。
0: 他肯定知道呀，
1: 哦，因为我们播了他就知道了，
0: 对，到处进啊，
1: 哦，
0: 哪有小哥经常戴个冷白皮啊。
1: 小军问哪里拍车速啊，
0: 栀子花王，
1: 栀子花王
0: 出来以后往创业路的位置，
1: 嗯，对对对，
0: 懂了吧，
1: 嗯嗯，懂就懂，不懂说明你根本也走不到啊，
0: 懂就把懂打在公屏上。
1: 嗯，好的，嗯，
0: 好好，不用啊，举报啊，
1: 什么举报蛇啊，
0: 不是闯红灯，
1: 蛇你被举报了，
0: 闯红灯举报干嘛
1: 啊？不不不，
0: 警察开道，
1: 他这个如果是警车开道的话，那就是奉旨闯红灯，
0: 对啊，
1: 这有什么好举报的，
0: 他有需要的呀，
1: 就是摊上难事了，就这么简单，这个东西，我说实话得理解，对吧？
0: 曾经那个我们的交警同志宝哥，对吧，
1: 对，他不也开道的吗，
0: 第一时间吗，
1: 对，
0: 会开道，从明光来的一个小孩，
1: 是的是的，
0: 几个月大，
1: 对呀，
0: 呼吸衰竭啊，
1: 那个时间就是生命，
0: 后来呢，这个据说好像是应该开多长时间的路吧，直接从高速上把它接下来，接下来以后从滁州市上海路，那是我们105次听众全体听众啊，说我正好在附近，
1: 让行，
0: 我来帮各位朋友看看路况怎么样，
1: 对，
0: 后来警察叔叔到医院，然后也联系我们，又联系了医院，第一时间是晚上的时间啊，
1: 所以我在说啊，我们滁州的整体网络环境还是好的，
0: 非常好，
1: 就要在有一些比较歪怪的，那有这个啊，我的天哪，这警车带头超速啊，开飞的啦，叭叭叭叭叭叭，
0: 这种人真的，哎，
1: 我跟你讲，这种人不在少数，真的
0: 太多了啊，
1: 所以我们坚持本心，做好自己，
0: 好，
1: 就昨天车友还在群里面讨论遇到那种情况怎么举报，哎，就别理他，
0: 对，
1: 就这么简单，
0: 好吧，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林俊杰，稍后再见。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

0: OK， 时间是上午的8:22，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1: 我是万月啊，来说一个大事儿，
0: 对，
1: 梦想起航决胜6月，6月7号到9号，大家都知道这是高考，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互考活动将会再度起航。
0: 在这期间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会在各个学校小区去筛选一些居住比较偏远的交通不便的考生，和我们这个爱心车队啊一对一的接队，
1: 哎，专程来接送，
0: 哎，我们滁州这个雷锋车队的爱心司机将会在高考当天呢，这个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
1: 啊，就是除了一对一接队之外呢，我们的雷锋车队的司机师傅们还会在路上，就是看到有需要的也会让您来乘坐啊。
0: 怎么样去辨别呢？车上的车的那个倒车镜上面

0: 系上绿丝带啊，就是帮各位的。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好吧？十年磨剑，今朝是风。创意装饰集团呢，也是恭祝我们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出行不便的考生呢，需要公益接送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几个字，
1: 哎，就搜这几个字，哎，
0: 您
1: 在
0: 私信
1: 留言就可以了。
0: 留下什么呢？留下姓名、电话啊，或者然后加一句话，我需要接送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啊，好吧？哎，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就可以来进行留言。
1: 是的，
0: 啊，
1: 也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创意装饰集团啊，嗯，
0: 谢谢谢谢啊。
1: 来，胡妹妹说，我走了几年的路，第一次知道。
0: 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是
1: 什么呢？
0: 就是听众这两天这个点就特别喜欢，他们喜欢把自己的一个经历过的事情。哎，主要我们俩带队伍带的好。
1: 哇哦，上梁不正下梁，
0: 因为
1: 上梁正下梁也正是吧。
0: 当年第一个违章违停就是万约测出来的。嗯，滁州是几个拍照拍违停300-200的时候，
1: 就是莲心湖公园派出所那边，
0: 万约第一个测出来的。
1: 是我的身，嗯，我的身份证办了300-200零多少钱记不得了。
0: 身份证便宜，
1: 40吧，
0: 几十块钱。
1: 嗯，对。
0: 我呢就测好，成功的测出来了两个地方闯红灯被拍。五中转盘，我们单位楼下。哎，然后呢违停也有很多，好吧，
1: 嗯，
0: 对。所以这位听众呢，上午听众说栀子花王隧道出来以后创业路那边超速，
1: 对
0: 啊，这位听众说温馨提醒，清流路二院门口人行道礼让行人招牌。
1: 清流路二院那不就是在钻阳街那头那边那个是吧？
0: 不是清流
1: 路
0: 啊，
1: 我们打的，哎呦我的妈呀，哦，
0: 手针
1: 哦，我还真没在意那边还有礼让行人斑马线，
0: 核心三针，嗯，
1: 哦，很少，对对对，
0: 有人说我想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猜怎么知道的？
1: 哼，不跟你讲，烦人，问的太多就有点讨厌了。
0: 那边说我这走了几年的路，你别问我怎么知道，但现在我知道了，都是教训啊。
1: 他说，哼，他呀，嗯嗯呀，他人站着不动，我
0: 起
1: 步
0: 了
1: 他动了，
0: 300-100，这么贵啊？
1: 礼让行人斑马线不就是的吗？以前还200了，
0: 对，嗯。繁星说感谢言传身教，他说以后言传就行了，不要身教了，身体教育的特别好啊，对，
1: 是的，
0: OK OK， 好的好的啊，那就是有没有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要拿出这种精神来，就叫做奉献精神，
1: 是的是的，
0: 哎，你踩过的坑跟我们分享分享，
1: 让别人接着踩，不让别人去避坑，
0: 避坑，
1: 对，是吧，
0: 不有什么地方不拍了根本
1: 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看别人自己淋过雨
0: 啊，对，
1: 我们就要给别人撑把伞，
0: 我们就心疼别人，希望别人不要淋到雨，
1: 哎，不是我自己淋过雨，嗯，我就要扯烂别人的伞，
0: 就是
1: 对吧，
0: 也不是不是
1: 在一些极端对立的视频里啊，
0: 都会经
1: 常，各个平台里面都有这种，嗯，不光是抖啊还快啊还是什么的啊，嗯，就是比如说就有些媳妇儿吐槽婆婆都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啊，自己淋了一杯子雨就要撕拉我的伞，
0: 还要我给我淋一次，
1: 真是的，
0: 都淋出冰了
1: 就是有些东西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吧，您看到的95%，我觉得我讲的保守了，都是剧本，
0: 都
1: 是
0: 小红书他们
1: 夸大其词
0: 做出来的，
1: 嗯，就包括那个什么比亚迪和华为告黑的，不光是比亚迪华为，还有其他车企啊告黑的那个博主，就昨天还有人在帮他们，还共情他们赔了200万，你共情个啥，
0: 那什么
1: 他就是靠黑流量赚钱的好吧，哎，
0: 来回来了，继续，
1: 是的啊，
0: 嗯，肖伟阳给我们拍张照片，说他车上有
1: 哦，有这个电扇，嗯，那不行吗？
0: 电扇有用吗？上了吗？上了啊！
1: 我跟你讲，你撞两个是不行的，
0: 嗯，
1: 这个吹出来的缝被那个吹走掉了，你就只能撞一个。
0: 站起来吃了烫头。
1: 好的，这个金宇是会补刀的啊，3分无所谓。100好难过，100现在能买5斤龙虾，2斤排骨。
0: 等一下，
1: 真的假的？龙虾现在这么便宜啊？
0: 差不多能买到，
1: 嗯，
0: 能买到，嗯，牧羊家都可不止了，还2斤排骨。哦，金宇说的是不是买生的呀？不需要加工的，
1: 嗯，是。
0: 金宇谁会过日子呢？
1: 来，飞车少女说遇到一个小可，这叫什么？
0: 边牧
1: 吗？
0: 嗯，
1: 哦，这个狗长得眉清目秀的耶。不还可以吗？
0: 因为像
1: 羞羞答答的，
0: 像只小狐狸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嗯，
0: 小狐狸就没了，这
1: 是，
0: 啊。
1: 是呢啊，但是这个没了，我们也不接受对什么滁州人什么不爱护动物了，有什么滁州人开车猛啊这样的这个锅啊。哎，
0: 什么过的往我们身上甩，
1: 是的，然后这主人都出来说了，那个狐狸其实是之前家养的，在小区里面被邻居投诉，频繁投诉说有异味，有这个有那个，然后就是
0: 好像确实有用，
1: 放掉了，对，
0: 骚烘烘的味道，
1: 对对 对，然后那他就是乱跑乱窜嘛，
0: 他就是没人管东西
1: 啊，对，然后呢就因为是家养的，所以他不具备那种野生动物的那种 敏锐度啊，这个那个的。
0: 他只能跟人后面舔，然后呢，跟人晚上撒娇，然后弄点吃的。
1: 说还跟狗特别亲，就把自个儿当狗，也这很正常。就是说，
0: 他是什么动物？

0: 山犬科动物、啊、
1: 对
0: 对
1: 狐狸对对、嗯、就是他那个意外离世你可以说惋惜，但是请不要动不动就让人来背这个锅，我怎么背呢？背不动呗、哎、
0: 在一个错误时间出现一个错误地方、
1: 啊、对对对啊、嗯、
0: 好吧，我们节目继续啊。
1: 好的
0: 啊，创意装饰正好聊两句吧啊。他们家现在目前呢这个做一个爱心企业啊，在爱心公益事业上一直前行啊，去年也是做了很多一些公益事业。然后呢他们现在目前呢他毕竟是一个装饰公司对吧、啊、各位听众呢这个需要装修的话也可以到这个爱心公益事业做的比较好的公司去看一看走一走啊。
1: 嗯
0: 咱们也不强求，但是呢你可以转一转。
1: 哎，
0: 因为他们家有15000平的装饰公司，
1: 嗯嗯嗯、
0: 昨天我去了之后发现公司都有好多人在来
1: 去挑选，没错没错、啊、
0: 真的最近活动力度挺大，装修不仅帮各位的装修价格减3万，而且呢帮各位材料也免费升级，还送品牌灯具窗帘18件品牌家具一天，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等等一系列东西。
1: 然后在这一切你都享受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拿出你的杀手锏、嗯、你说我是1054车友，
0: 对，
1: 给你把全屋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
0: 再送、啊、
1: 这个是真享
0: 送加送啊。
1: 对，
0: 有需要电话咨询啊，25959999，25959999啊，这个地址在世贸大厦1-2楼、
1: 嗯、
0: 我们这个6月5号的滁州市的第21届绿色带爱心互考也会在现场落地。
1: 是的啊、嗯、来感谢这个师兔1823的心疼。老白，你这个连线湖的违停自告没事就被拉出来溜溜的。
0: 对，我很正常吗？
1: 伤口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撕开。
0: 哎呦，来了啊。
1: 嗯，
0: 从锦绣园门口那个斑马线，李阳先生派啊？
1: 没，我们等着过两天之后您现身说法啊。
0: 不知道，
1: 哦、好吧啊、哦嗯。
0: 6块钱一斤的龙虾，6块钱一斤的龙虾，
1: 生的，生的呗，就买龙虾呗。
0: 不知道。
1: 哦哦哦哦哦。
0: 这个红尘爱上烟，你这是什么？
2: 100块钱12斤的啊，100块钱12斤，
0: 100块钱12斤龙虾。啊，基本上算6块钱一斤了。
1: 100块
2: 旧虾尾都可以的啊。
1: 关键是不算小呀。
2: 几虾仁、旧虾尾都可以的。
1: 几虾仁？
0: 活虾
1: 、
0: 活虾、活虾、
1: 活虾啊，肯定的啊。
2: 100块钱12斤啊。
0: 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1: 哇塞！
0: 啊好的，嗯。
1: 哇塞塞！
0: 我看饿了。还有100块钱22斤的。那能吃吗？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卖的100块钱多少多少斤，
1: 9斤的，但是被不是曝光出来，
0: 后来被曝光了，
1: 对，水啊乱七八糟
0: 的
1: 多，
0: 虾子比你的还老
1: 啊，不会，就是虾子就很脏嘛，应该我理解啊，这个
0: 烧熟了脏不脏也无所谓，
1: 这个我只代表我自己啊，就是虾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个人理解，我又不是天天吃，我偶尔吃一下，我为什么不能吃点好的呢？
0: 脏脏脏就脏
1: 干嘛呢？嗯 ，no， 对吧？我要天天吃的东西嘛，我可能觉得那单价越低越好，因为我天天要消化。哎、我比如说一个礼拜就吃个1-2顿虾子的，我还买那个99块钱，打个比方9斤呢。
0: 我花个5000买波龙，
1: 那我何必呢？对不对啊？这没必要、啊。
0: 帮听众分享一个事儿啊，听众昨天晚上在丰乐大道的辅道上捡了一串钥匙，好像是一个车，大众还是什么车，就看不出来啊。上面有一个步扬，有一个台副，台副应该是电动车。牧羊应该是防盗门是吧？对，上面还有一串车钥匙，有人看到的话请联系一下。
1: 嗯，这个像是汽车钥匙吗？大的那个。
0: 对啊，
1: 按一下然后等弹出机械钥匙的、
0: 嗯、
1: 这个有年代了、
0: 这个、
1: 对对对，后备箱、
0: 嗯、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需要的话就是谁丢了啊请联系一下13965998202。
1: 嗯，对，看不出来什么牌子的车钥匙。
0: 13965998202。
1: 好的，嗯，
0: 在丰乐大道辅道上面，我估计应该是他们骑电动车丢的那么回事啊、嗯。然后你这电动车也骑不了，车也开不了，
1: 对、啊、
0: 家也回不了。
1: 电动车它不也要靠钥匙锁吗？
0: 对啊。
1: 那
0: 备用的呀。
1: 哦，那有备用呢，他可能也不找了吧。
0: 走路三步丢了，
1: 哦，
0: 丢3个能不找吗？
1: 来，荔枝说，我几年前卖龙虾的时候还帮别人挤，挤豆豆啊，挤龙虾，挤虾尾是吧？
0: 嗯，
1: 哦，挺好挺好。
0: 这龙虾我不知道怎么挤，就把那个虾线能挑掉，各位听
1: 众
0: 有没
1: 有什么
0: 技巧？
1: 就是比如讲这种100块钱十几斤的，还包给你挤好啊？
0: 那不可能。
1: 哦，就是手工费，就是这个工费还
0: 闲的真是。
1: 哦，我想也是，
0: 你自己去三明钓龙虾去吧。
1: 那这样讲我钓我都没这个便宜，不对吗？
0: 钓龙虾其实也不贵吧，啊，它就是好像是20块钱一根杆子，加上5块钱的是或者摊位费吧，然后就可以钓、
1: 哦、
0: 钓多少都自己带走。
1: 好的好的，
0: 一般的钓龙虾都是这个套路、
1: 哦、
0: 嗯，钓了很多的有些朋友们，
1: 对，会钓的应该能钓很多、嗯、像我们这种，
0: 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们钓虾的话去的时候，那比如带杆子带线什么都带好了吧、
1: 哦、
0: 一定要带一个抄网，
1: 不是要带鸡肠子吗？
0: 我知道都带好以后
1: 哦哦哦哦哦，
0: 一定要带个抄网，好吧，虾子在水里面正在去夹你的肉的时候，因为你提起来就会掉， 用网在下面一抄就好了。
1: 哦，好的，来感谢那兔啊，说虾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月姐，虾田这几天是要种稻子了，所以要清货。
0: 哦哦，
1: 虾苗4块，半大的8块，大虾才12。
0: 哦，吃货，
1: 明白明白了，就是要种稻子了。所以就是等于要清仓大甩卖，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0: 它是一个田面分为两种东西，
1: 嗯 嗯, 嗯，
0: 虾的稻子是吧？
1: 稻田虾，
0: 嗯、对，哎、可以可以。
1: 来，婷婷玉丽说，
0: 最近都很便宜，是吧？
1: 挺好挺好的，
0: 可以。
1: 你看牧羊人家的价格也下来了，
0: 下来下来，
1: 对吧？啊，
0: 5块钱一斤，
1: 我的小妈，
0: 我虾不小哎，
1: 这还不小啊，
0: 还可以
1: 哦。
0: 这个人呢，
1: 这好小、啊，就像我小手指头一样，
0: 虾仁用的、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像当年那个做活动的时候那一批虾子。
1: 对，来听听玉丽啊，月姐说的对，这个司机小哥哥早上指定洗头了，车里没有开空调，
0: 开窗户是吧？
1: 开窗户的风一吹，那个飘逸。
0: 哎，有什么味道？你闻一下。
1: 这点比老胡强，老胡头发还是飘不起来的，
0: 还
1: 是固定的，
0: 对
1: 吧？固定造型。
0: 我不是固定的，我头发就是模子，
1: 是僵的，
0: 早上起来之后往里面一卡就行了，
1: 包浆。你要讲之前不就有人说了吗？什么跟这个博主学化妆，跟那个博主学化妆，怎么没有人生产一个就是自动定妆机，就是脸往里面一搞，滋、
0: 就是。早高峰时间，脸往妆一垂一摇，哎，妆化好。
1: 我真在等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怎么不可以嘞？
0: 可以吧，因人而异啊。
1: 但是是这样子，对，
0: 量身定做一下。
1: 就是你要这个后台，你比如操作嘛，什么样的眉形，什么样的对吧？什么样的妆，
0: 真好。
1: 这个哪个能给它生产出来？真的。
0: 2078年。
1: 我的管，我都想，不好意思，我们大概率也都不在了吧？应该
0: 在
1: 吗？不想当老妖精啊。来，知行桥下限速多少？
0: 知行桥下限速80，
1: 80啊。
0: 我知道你们看高速看测速了。
1: 哎，对，
0: 好吧。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想进群加微信 C 1054520。

0: 我知道你们看高速看
1: 不要 看
0: 测速了。
1: 哎，对，
0: 好吧，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想进群加微信 C 1054520。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好，节目尾声，陪伴各位度过早高峰。我们节目尾声，看我们节目没有了，太阳也出来了，说明我们节目没有朋友的价值。我们挡太阳了，
1: 嚷嚷。你不仅挡太阳，你还挡我 WiFi。
0: 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信号不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做节目。
1: 你别讲了，下去了。
0: 啊，今天就是属于阴转多云。
1: 啊，就应该是云层过来的时候，阳光就没那么浓
0: 烈。云太厚了。
1: 对对对，其实我说实话，我还不希望太阳太猛了，哎，就是晒东西刚刚好就行了。
0: 哎，你这女人真难伺候。哎，
1: 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真不如老阿姨，就是我有时候到露台上晒衣服，
0: 确实不如老阿姨。
1: 我真不如。我怎么比呢？就是我去晒东西，我是不做防晒的，就是人就直接。
0: 老阿姨也是穿一套，
1: 然后我对面的那栋楼，就我正好能看到她嘛，真的是一个啊，我喊阿姨绝对没问题的，她家小孩应该跟我差不多大，或者比我小一点点那种啊，她那个大的帽子，
0: 全副武装，
1: 然后披肩，然后连那个老头儿，就是老叔叔也知道戴个草帽，
0: 你呢？
1: 我什么都不戴，我就直接。
0: 你今天黑了没有？
1: 我哎呀，黑不黑，反正本来也不白，也不靠近。
0: 现在你六月份回来还能黑？
1: 黑哦，对哦，
0: 肯定黑。
1: 我的小麦，
0: 你做好防晒，对，做好防晒。
1: 然后我在想。这不麻烦吗？对吧，你出去的时候要全副武装，进来了还得脱，好烦人啊。
0: 哎，对
1: 吧，就是懒，讲白了其实是懒。
0: 好，
1: 向老阿姨这个学习。
0: 老阿姨学习，
1: 对对对，
0: 老 A 八也是 A 八。
1: 来，红尘爱上燕燕说，主要现在人懒，年轻人不会没时间，
0: 就是挤瞎人，
1: 挤瞎人。
0: 对，就说实话，我哪有那个闲工夫啊？
1: 就像最简单的，就好，我还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去菜市场杀鸡。以前家里不都是自个儿杀吗？对吧？有院子的时候，家里自个儿杀。
0: 以前我妈杀鸡的还不敢，还跟她说念到一句词：小鸡小鸡，你磨快，身下便是一道菜，咔嚓一刀。
1: 先念个经是吧？
0: 因为我妈那时候不敢杀。
1: 哦，这个正常。
0: 我记得杀鸡的话有几个流程，首先第一个割脖子。
1: 啊，对啊，
0: 把脖子那个毛拔干净，然后把脖子割掉，然后开始放血。
1: 哎呦，好可怕！
0: 对，因为那时候杀了，确实有些不敢杀了嘛。
1: 吃的时候没看你不敢。
0: 后来说，真香啊，真香！
1: 我有一次看那个屠鸽子的，一下给我看，
0: 确实
1: 看那个 emo 了，因为就那个小鸽子活蹦乱跳的往那个像桶里面在旋转的东西里面一搞，噌就。我的妈嘞！
0: 旋跳跃，
1: 是。
0: 但是说实话，就是一道菜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也不用这个。
0: 爱猫人士，爱狗人士，怎么没有爱鸡人士？
1: 可能也有吧，
0: 小鸡多惨的，
1: 只是我们不知道。对，
0: 那个疯狂星期四今天死多少鸡？
1: 纳兔说精致和年龄没关系。哎，对，是的，就是他，
0: 哎，对对对，
1: 他愿意嘛，就是我
0: 就年纪上了，
1: 值得人学习的，只是我太懒了，我
0: 皮垮了，他也能精致。
1: 啊，对对对，这跟年龄没关系，而且精致有的时候更多的也是一种心态。
0: 精致你跟长相也没有关系，
1: 哎，也没有关系，包括气质，对吧？啊，这个东西
0: 像我们再来一走，对吧？
1: 妈嘞，渣男的气质暴露无遗。
0: 哎，你别说，你别管什么男，是不是有气质了？
1: 真没有，我还是夸你帅吧，夸你有气质。
0: 渣男是不是有气质？渣男气质也是气质。
1: 一般来讲，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人家才会夸你有气质。
0: 有气质。
1: 像你这种一抬眼就只是帅的，跟气质不沾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帅也是一种错误的话，
1: 你被判无期徒刑，
0: 我将受万人唾弃。
1: 杨丽口中普信男的含金量还在提升。
0: 不知道现在目前的那个，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那个小怀还可以，就我叫弟弟一米九。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不知道他现在目前在哪地方发展。
1: 是的，他是我们就是身边啊，活人
0: 长得还不错。
1: 对对 对, 对，我们认识的算长得很帅的。
0: 那天我是在哪？尊阳最后一次看到他在尊阳街，
1: 他
0: 从那个斑马线过来，就是拍那个就是类似于像偶像剧的。
1: 是不是一下帅到你了？
0: 走过来跟一个女的。
1: 哦。
0: 我觉得女的换成我多好。就是走路就姿势就摆那种感觉就很好看。
1: 啊，是，确实本来也很高嘛。
0: 他们曾经好像还干过那种事吧？穿的就跟
1: 男模
0: 模特一样，在
1: 之前五月一个火锅店，
0: 哎，对对对对。在门口喂人吃蛋糕，
1: 我的妈哟！就是现在大家会发现啊，这个软色啊，不对，这个对，
0: 擦边，
1: 对，不再是女色了，现在男色也很多，确实是呢。包括之前那个什么一些演出也是的，
0: 啊，演也对对。
1: 但是呢，你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对吧？我觉得啊，大部分女性她是没有那种有人说月姐不，那只代表你，
0: 有
1: 代表我，我们还是有那个哎贼心和对。
0: 我们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有人说过一句话
1: 哦。
0: 我要有六块腹肌，我们不可能买上衣。讲的有道理啊。
1: 确实。
0: 好吧，我们这个休息一会儿，来跟各位聊聊轩尼诗佳全案整装设计公司。
1: 是的啊，
0: 疯狂六幺八，好吧，
1: 对，
0: 不是疯狂心思，叫疯狂还是欢乐六幺八是吗？
1: 年终大促六幺八，年终大促，
0: 这次呢，轩尼诗佳也是为各位带来一个好装修啊。轩尼诗佳有一个承诺，就是装修不满意的，

0: 装修满意之后再给钱，
1: 哎，对，
0: 而且首付款比例几乎是非常非常低的。
1: 你可以理解，就是你只花一小部分的钱，哎，人家垫钱先帮你装，装到哪个环节你满意了，哎，
0: 这就是一个大公司的底蕴，
1: 是是是，啊，
0: 哎，大公司轩尼世家，
1: 嗯，
0: 在滁州两个店，一个是滁州店，一个是莱安店，
1: 对，
0: 滁州店在金玉豪庭西南门进门第一家，装修电话是3088000，可以打电话记一下，
1: 嗯，3088000，
0: 莱安的朋友可以打电话5688000，在东郡华府三栋，
1: 哎，都是很好记的，
0: 东郡华府以前售楼部。隔壁
1: 哦哦哦，嗯，就是在莱安也算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小区，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的，
0: 他们核心工程是终身质保，
1: 嗯，
0: 就一装保你一辈子，
1: 嗯嗯，
0: 你懂我意思吧，
1: 对，有这个实力的，哎，说实话也不多见啊，
0: 因为他房子是装修公司房子还是自己买的，
1: 对对，啊，也不用担心他跑路啊什么的，
0: 来，今天昨天我们跟各位聊的是哪个，是这个
1: 嗯，
0: 直接提取
1: 装修的
0: 啊，装修的 OK，
1: 对，是老化的，嗯，
0: 那我们聊今天聊是老化和是优化吧，
1: 好的，
0: 好吧，住房公积金各位有吧，
1: 有的有，有的没有，没有的你就
0: 没有换台了，
1: 左转，哎，出门左转啊。
0: 这次呢也是做了一个叫关爱一老一小，如果你家有6岁及以下的小宝宝，
1: 就是门槛是6岁，
0: 哎，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做适优化改造，
1: 最多能提5万。
0: 哎，适老化，你就一个年满63周岁的
1: 家里有
0: 老
1: 人，
0: 哎，也可以做适老化改善，
1: 是的，
0: 哎，
1: 最高也可提5万。
0: 对，
1: 那我要是2个63，我可以5万5万再5万，然后同时又有一个6岁的小孩，5万5万5万再5万，
0: 不是卡 bug 的。首先第一个，你有那么多钱吗？
1: 有啊，5万5万的没有吗？有啊，我1分钱没动过啊。
0: 5万5万再5万吗？
1: 15啊。
0: 那边小孩那5万5万再5万。
1: 那我哪有那么多小孩啊？还都6岁？
0: 不两个吗？这生嘛，
1: 万
0: 生了，国家还补贴呢。
1: 12329，咨询一下，就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这种好奇，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因为家里有老人，肯定4个没问题啊，4个63呢，4个20了。
0: 早上公积金电话要这个，现在好像那么多人分奖
1: 了，怎么问那么少呢？
0: 5万有5万是什么意思？12329电话咨询，
1: 他说最高可提5万。
0: 对对对，
1: 嗯，对对对。
0: 对，万一我两个呢？
1: 对，就讲嘛，是一个最高还是封顶就是5万？
0: 对嘛，
1: 对嘛，所以要问啊，幺二三二九，
0: 对，
1: 打去。
0: 哎，我家有4个小孩啊。
1: 现在也不能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鼓励鼓励
0: 鼓励鼓励鼓励，
1: 对，
0: 12329，
1: 是的，
0: 号码还挺好记的啊。
1: 好的啊，
0: 便宜啊，
1: 这个价还不便宜啊？
0: 对，便宜啊，他平时吃的太少了吧？
1: 哦，
0: 讲不清楚啊。
1: 是是是，
0: 好的，我们节目也是到此暂告段落啊。
1: 好，跟大家 say goodbye，
0: say goodbye 啊。最后还要跟各位好好聊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1054的一个进群方式啊，这个因为进群之后呢，我们主持人跟您听众就是面对面零距离互动了。
1: 嗯
0: 啊，昨天还有听众问说啊，你们听众听广播，如果他要报名爱心户口的话，怎么联系啊？我说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他说那听广播的人呢？我说就是听广播的人。他可能不太懂我们节目的流程
1: 啊，
0: 就是我听广播跟你在一起是无法交流的，你只能是被动的听我们节目。
1: 对对对，想交流互动的最优方式就是在群里，
0: 只有微信群，
1: 对的，
0: 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可能你也是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才会回你。
1: 哎，
0: 但是微信群呢是第一时间继续聊天，
1: 是的，
0: 进群方式。只要听众都可以进，只要听广播都可以进，我们欢迎不，我们不分任何人群，好吧？进群方式：微信加好友 C1054520。
1: C1054520，现在 D1054520也行。
0: 暂时不行，那手机电量不足，充满之后，嗖就没有。
1: 你这外观是换个手机，
0: 是老了多少年的钱了？
1: 哦，就本身就是备用机，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OK，好的。
0: 哎，谁家备用机当年不是我的小甜甜呢？
1: 你这备用机现在卖的话，能卖个80吧？应该，
0: 不止。
1: 哦，那。
0: 芯片涨价了，
1: 就是因为芯片涨价了卖80。
0: 来，想进群的 C1054520是我的微信号。
1: 好的啊，
0: 这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老德华，天意，稍后再见。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6: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7: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哈，这时间过得也是非常之快，明显的温度也升上来了。这个近日的雨水呢，也大多都是过去了哈。哎，
6: 终于我们的衣服可以晾干了，不用再闻到那种霉霉的味道了啊。今天的《家在滁州》节目呢，我们因为这个民法典宣传月嘛，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高层业主张罗加装电梯的事情。其实现在大家会看到很多老旧小区有部分的楼栋呢已经开始在加装电梯，确实也是非常的方便，尤其是修成电梯，像那些老年朋友是特别特别期待的，可以没事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啊，或者是买个菜什么东西回来，不用一直爬楼梯了。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一个关于高层业主加装电梯的事情。55岁的方银梅家住在重庆市云阳县县城。8年前，他的父亲因为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平时只能够坐轮椅。

0: 易出行。由于没有电梯，每次下楼到医院治疗，住在七楼的方一梅都得请邻居来帮忙，
1: 确实很不方便哈。2021年呢，方一梅听说呢，住在顶楼13层的曾云富呢，在张罗着加装电梯的事情。原来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机能的下降，曾云富爬楼也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他说呢，平时空手爬楼还好一些，要是买一些重一点的东西回家，就不得不找人帮忙来搬了。而在他们这个单元楼里面呢，很多老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0: 这个还有住在13层的没有电梯的事情，
1: 这个
0: 大家想一想，这个爬楼每天确实还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在二手房的市场当中，如果你是楼梯房没有电梯，你的房子基本上是卖不到什么好的价格，哪怕你在3楼4楼都卖不到什么好的价格啊。根据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加装电梯需要满足2个条件，一是参与表决的业主需要达到专有部分面积及人数占比均超过2/3，那第二呢是获得参与表决业主中面积以及人数3/4以上的同意。
1: 经过登记表决呢，单元楼里的48户当中有40户都是同意加装电梯。之后呢，曾云富申请到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还找到了一家电梯安装公司。然而施工时却遭到2楼2户业主的阻挠啊。二楼的业主张先生觉得，他家在2楼，本来通风和采光就不太好，如果在他家外面再建一个电梯井，势必会对采光和通风造成更大的影响，也会造成房屋的贬值。
0: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张先生他是怎么说的啊。如果高层业主非要加装电梯，可以选择其他位置。不过此前曾云富他们聘请的专业机构对电梯进行了勘测设计，被告知只有这个位置能够加装电梯，这个就是矛盾点了。二楼说你们想装装我不管你，你换个地方，但是人家勘测之后说我只能在这个地方，那怎么办呢？
1: 面对两难的境地呢，曾云富他们提出补偿给2楼的2户业主每户1.5万元，而对方却要求20万元，多次调解未果，曾云富等高层业主将2楼的张李2家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被告停止对电梯施工工程的阻挠和妨碍，张李两家不服，提起了上诉。
0: 法院认为呢，在现有条件和周边环境的限制下，目前所规划的加装电梯的位置已经是最优方案了。虽然安装电梯可能会给张李两家的采光、通风和隐私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本着有目这个邻里还有互让互谅的原则，张李两家应当给予适当的容忍，不能够阻挠施工。关于补偿问题，双方可以另行协商或依法处理。最终呢，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1: 然而2楼的张李2家表示，在补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同意施工。曾云富他们于是向法院提起了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下，双方各自退让了一步，达成了20,000元的经济补偿方案。
0: 这个法院既然已经判决了，你再阻挠是没有用的。那本来以为加装电梯的事情终于可以顺利进行了，二楼的业主终于同意了嘛，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他们又遭遇到了隔壁小区居民的阻挠，说是影响他们出行了。这跟隔壁小区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到了高层业主加装电梯，但是呢，首先是二楼的业主阻挠，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司法诉讼之后呢，终于本来觉得可以顺利的进行了，但是隔壁小区的居民又开始出来阻挠了。曾云富觉得隔壁小区居民阻挠施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条路原本是属于他们小区的，跟隔壁小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以前这一条路呢其实是不通的，后来为了照顾隔壁小区居民的通行需求才把铁门拆了。然而不管曾云富他们怎么解释劝说，对方就是不同意，于是呢又得向法院来求助了。
2: 经过实地的测量呢，执行法官认为加装的电梯不会影响隔壁小区居民的日常通行，考虑到隔壁小区阻挠施工的人员较多且情绪激动，法院决定采取禁止令前置的方式法来破解难题。
1: 这加装一个电梯大家想一想真的不容易哈。同时呢，为了确保电梯施工的正常进行，法院执行局还派工作人员日夜守护在施工现场维持秩序，最终经过了多方努力，加装的电梯于2025年5月1日正式的开通运行了。
2: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呢，全国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累计加装电梯12.9万部，显著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出行便利性。2026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将加装电梯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范围，鼓励和推动符合条件的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
1: 是的，我们如果真的是平常比如说特别不方便啊，或者是想要让自己的房子能够未来更有升值保值的一个潜力的话呢，加装电梯其实也是一种方式，那大家也可以去提取公积金来分摊自己的这一部分啊，确实也是比较好的。这是有关于加装电梯的一些相关的话题。那接下时间里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近期一些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有朋友问到了说公积金的贷款买房的额度是如何计算的，因为现在他的公积金的余额呢不足3万了，他说是不是按3万来计算，这个不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回复。
2: 借款人家庭成员只有一人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在5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50万元；月缴存额在500元含以上10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55万元；月缴存额在1000元含以上15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60万元；月缴存额在1500元含以上20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65万元；月缴存额在2000元含以上的，最高可贷70万元。
1: 对，这个是一个人。

0: 连续租额缴存啊。那如果呢借款人家庭成员有两个人以及以上连续租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且共同借款的，合计月缴存额在1000元以下的，最高可以贷到60万元，合计月缴存额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最高呢可以贷到70万元，合计月缴存额在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80万元，合计月缴存额在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90万元，合计月缴存额如果是在4000元以上的，最高呢可以贷到100万元。
1: 最终呢这个贷款额度哈也将会结合家庭缴存情况、还款能力、申请年限等因素综合核定，与公积金账户余额是没有关系的。
0: 对，哪怕你公积金账户里面已经没有什么钱了，这个跟你贷款的额度都是没有关系的，就是看你的月缴存额是多少，然后呢你的月收入包括大家的一个这个负债情况、还款能力来去进行综合的一个评定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说滁州市的公办幼儿园大班、中班、小班有没有规定每班不得超过多少个人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教育体育局的回复。根据滁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与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滁城普惠性幼儿园小班、中班人数均不得超过35人，大班人数不得超过40人。
0: 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有朋友想咨询到的滁州购房契税的退税政策的一个问题，这是来自于滁州市税务局的回复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的相关规定，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前，权属转移合同、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被解除的，纳税人呢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已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应该依法办理。目前根据相关的规定，缴纳契税后发生以下情形可以申请退税。第一个是因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导致土地房屋权属转移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且土地房屋权属变更到原权利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交付时，因为容积率调整或者实际交付面积小于约定需退还土地出让价款的。第三个是我们的新建商品房交付时，因为实际交付面积小于约定需返还房价款的，这个呢是可以进行这个契税的一个退税啊。好，那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楼市。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9:2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台版住宅，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过去一年住宅产品领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台版设计开始在越来越多的新建项目中出现了。
1: 那从这个上海、深圳啊，包括还有杭州、广州等核心城市的改善型住宅，到武汉、成都、西安、天津等地的新规项目，越来越多楼盘开始采用整体抬升地面平台、架空公共空间与立体园林等设计方式，一些项目将其称为超级底盘，一些强调立体园林，也有项目以全域架空作为产品的卖点。
0: 来和大家共同去关注一下台版住宅它的产品优势和适用的边界。目前行业所称的台版住宅呢，通常指的是通过整体抬升住宅的用地标高，把停车设备以及部分的配套功能置于平台以下，把景观步行系统以及主要的公共活动空间置于平台之上的住宅形态。
1: 与传统住宅相比呢，台版住宅核心变化在于社区主要活动层被整体抬高，部分项目通过约4到6米的整体抬升，使园区公共空间接近传统住宅二层的高度，形成板上生活、板下功能的空间结构。
0: 也就是说，把您小区里面的一些绿化呀，或者是什么小孩玩的这些设施呀之类的，它整个的是往上进行了这个抬高啊。那台版住宅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社区的空间完整性更高了。住宅呢，在传统的这个方面，即使实现人车分流，地面仍然需要兼顾地库出入口，还有市政设施以及设备用房，园林与步行空间连续性受到影响，社区形态更偏向组团式布局。那台版呢，将交通和部分的设备功能下置之后，地面更多的释放给了景观与公共活动空间，更加容易形成连续的步行系统以及中央景观。
1: 第二呢，是低楼层居住体验改善，在低洼、冰水或者是地下水位较高区域，整体抬升也有助于改善低楼层的潮湿、噪音以及视线干扰等问题。部分项目中，住宅首层实际高度甚至可以做到传统楼栋的3到4层的左右，采光视野和私密性均有提升。
0: 第三个方面，地下空间利用方式的优化，部分的传统项目呢，需要深挖地下车库，土方开挖量很大，基坑之户和抗腐处理的成本高，那么台版呢，把停车空间提升到了半地下或者是架空平台，土方量大幅减少，相应的费用降低，施工周期也会有所缩短。
1: 没错，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是产品辨识度与得房率的优势哈。在新规项目集中入市背景之下，台版设计形成的立体园林、架空公共空间等特征更容易与传统住宅形成区分。同时，阳台、设备平台等空间的不计容政策红利，使部分新规项目的得房率提升至90%以上，这些都成为新规产品的重要竞争力。
0: 但是呢，台版住宅也存在着明确的适用边界，并可能会对市场格局产生影响。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工程层面，整体台版对于结构设计、消防组织、排水系统以及施工精度要求会更高，后期维护成本通常也会高于普通的住宅。
1: 使用层面呢，居民进入社区主活动层会更多的依赖电梯、坡道等垂直交通，如果动线组织不合理，可能增加绕行的距离。部分项目因平台与城市道路形成较大的高差，社区与城市界面之间容易产生割裂感。同时呢，由于部分城市从台版平台开始计算建筑限高，在相同容积率条件之下呢，台版住宅实际建筑体量和空间密度可能也会进一步提升。
0: 再说一说市场层面啊，台版住宅呢，通过政策红利的兑现，在得房率、社区体验、低楼层品质等方面明显的要优于传统项目，这在客观上会拉大和周边老项目的品质差距，加大老项目的去化压力，并且对区域的二手房价格预期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综合来看呢，台版住宅是在新规背景下，住宅产品围绕空间利用效率与社区体验展开的一轮创新探索，它具备一定的产品创新价值，待仍处于 于持续迭代阶段，实际表现高度依赖地块条件、规划方案与后期运维的匹配程度，并非适用于所有项目类型。企业在开发台版住宅时，应充分做好地块适配性分析与成本测算，以居住湿度和安全性为核心优化设计方案，并建立交付后的长期运维机制。唯有如此，台版住宅才可能成为经得起检验的真创新，而非一时喧闹的营销噱头。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台版住宅为什么会成为好房子产品设计的一个新方向呢？台版设计啊，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了，过去我们更多的会用于特殊地形处理或者是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块，这两年之所以开始批量的出现，和政策环境变化和市场竞争的焦点转移也在密切的去相关。
1: 政策层面哈，这个金融规则优化释放出了设计空间。近两年，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海口、福建等多地陆续出台住宅品质提升或者是好房子相关政策，对架空层、风雨连廊、公共开放空间等设计给予了更加明确的支持。
0: 大家也知道呢，现

0: 在有部分的公共空间已经不再计入到容积率了，比如说上海规定了多高层住宅的底层架空层用作公共用途的不计容，杭州明确架空平台下方停车空间不纳入容积率计算，广州也鼓励首层架空作为公共空间不计容，这也使得过去被视为成本项的架空和台板设计开始具备明确的产品价值的转换条件。
1: 那么部分城市呢出台了台板住宅的专项技术规范，呼和浩特、南阳先后发布台板式住宅规划技术导则，对台板定义、容积率计算、绿地率核算、停车管控等做出系统性规定，台板设计已经从个别项目的产品选择进入地方规划管理的前置引导的一个阶段了。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层面，过去几年住宅产品竞争更多集中在了户型、外立面、精装标准等单体产品的层面，但是随着改善需求占比的提升，购房者对于社区整体体验的关注也在明显增加，尤其在核心城市高总价的项目当中，社区的公共空间品质已经逐渐成为影响项目溢价的关键因素，台板设计可以在有限地块内更多的释放连续景观和公共空间，改善低楼层的采光视野与私密性，强化社区内部的人行体验，与购房者关注整体体验的趋势相契合，成为住宅产品新的竞争焦点。
1: 那综合来看呢，政策为台板提供了算得过账的条件，市场呢为台板提供了产品差异化的需求，两者叠加构成了台板住宅在近两年集中出现的基本逻辑。
0: 这是我们来介绍到有关于台板住宅的一些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9: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9: 9:4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这个今天已经是5月28号，很快我们告别五月之后，六月份它应该算是一个考试月，有两个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是我们的高考，一个就是我们的中考嘛。
12: 没错，
9: 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梦想启航决胜六月，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
12: 期间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在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接送。同时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
9: 十年磨剑，今朝是风啊，创意装饰集团也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2: 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请关注1054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私信留言即可。
9: 对，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提前的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提前的去帮大家安排好一切啊，保障大家考试的出行顺利。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2: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5: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1: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2: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0: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3: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4: 您的消费为零元，
0: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5: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6: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7: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8: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OK，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外面阳光明媚啊，各位啊，终于好多天时间，终于看到这种特别明媚的阳光啊。这阳光其实并不是随便就来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喜鹊登枝，太阳当空照。为什么？因为大瓶子来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啊，轩尼诗佳，我们的老朋友大瓶子做客直播间啊。主要干嘛呢？就是轩尼诗佳是一个全整装设计公司，哎，就帮各位进行家庭装修啊，这个全部交给他们，哎，一站式放心啊。最近好像又带活动来了啊，我们等会儿跟各位细细聊一下啊。那聊之前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也是非常的公益啊，为各位点赞一下，就是梦想起航，决胜六月啊，大家都知道六月的7号、8号、9号啊，3天时间是我们这个高考

0: 时间啊，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次的温暖启航。在这期间呢，我们将会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一些居住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和我们的爱心团队一对一的接队啊，专程的免费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出租车车队啊，这个爱心司机将在高考当天在街上，我们可以接送考生啊。考生说，那我怎么做呢？啊，您只要看到我们这个出租车上面啊，这个耳朵上系有这个绿丝带，绿色的丝带啊，就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车给你送到学校啊，也可以给你送回家，好吧？十年磨剑，今朝是风啊！这个创意装饰集团呢，也是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如果有出行不便的考生朋友们需要进行接送的啊，请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名字就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在里面私信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将会安排司机和你们联系。OK， 好，我们节目正式开始啊。今天呢，大家都知道，马上要到季节是什么季节啊？叫做618啊，年终大促。对，这个优惠政策力度很大啊，所以呢，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呢，我们的全力市江呢也是做出了很多一些政策啊。等会儿跟各位细细聊一下，我们都休等了啊。对，大瓶子都说啊啊，都打哈气了都已经啊。来，有请我们的全力市江销冠大瓶子女士做客直播间，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1054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
1: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啦。
0: 你好，你好，
1: 大瓶子，
0: 大瓶子啊，今天来到直播间也不容易啊。对，今天这个带来很多东西要跟我们分享，是吧？
1: 那每次来不能空出来。
0: 讲对了，嗯，今天带来拎了桶米和油又来了啊。然后呢？最近是618，618还没到吧？
1: 啊，对，
0: 还有
1: 十
0: 几天时间，
1: 半个多月的时间，这样子。
0: 这是什么意思？这活动？
1: 每年618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大型的，就是电器啊、家装类的活动。我们这次主要做的呢，也是在硬装部分，在柜体和我们主材上面。
0: 对
1: 啊，就是主要就是几大主材，像我们家里面做过装修的都知道，柜体是一大项。
0: 对，
1: 然后地砖
0: 啊，
1: 然后木地板
0: 、
1: 木门。像这个地砖的话，我们有广东的一线品牌、二线品牌的。
0: 对
1: 啊，低价的话，低至29一片，80×80的。
0: 就是29块钱一片。各位，你还可以记一下，瓷砖29块钱一片，80×80的是广东的瓷砖，
1: 是吧？对对对，
0: 广东品牌的瓷砖
1: 啊，品牌有好多种。
0: 好哦哟哦，我说怎么你们没有说品牌的？
1: 啊，有好多，
0: 太多了。
1: 它有好几个品牌。
0: 广告词儿就这么多字儿，说品牌就来不及了。
1: 对对对，字打掉了，太多了，怕你们不愿意看。
0: 我们轩尼世家，你说你不用说，你过来选个品类啊，别的家可能是5、6种、7、8种让你选。好了，我们这2000。
1: 不敢说，
0: 对吧？消费者说我是选择困难症，但是我们设计师会帮您亲自的去挑选，比如适合您家的，我们选个20款出来。
1: 对，它每一款里面有很多，
0: 您再精选一下
1: 啊，
0: 就行了，是吧？对。
1: 然后还有我们的木门啊，木门品牌也有，从我们的开啊、美心啊、他这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0: 像你们家来说，这个木就完全不需要讲点别的品牌名字，为什么呢？你点了这个那个不点，对吧？而且
1: 不好，
0: 真要报完的话，我们节目1小时不够。
1: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直接联系我。
0: 对，轩尼诗江就是加微信，他可以把那个表格或者是什么文档发给你看啊，您可以选。你说，哎呀，这个就跟这个选皇上选妃一样啊，就你了，今天您这来啊，
1: 今天我就翻开的牌子了。
0: 怎么感觉我讲话有点像皇帝身边的人的感觉啊？
1: 皇帝的身边人可多了，不一定
0: 啊，公公啊，好吧，胡公公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聊装修啊。刚才我们聊的是第一个是广东品牌的瓷砖，很多种品牌啊，你可以选，80×80的，29元起。
1: 对，
0: 是全部29还是29起？
1: 29，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品牌里面，它有很多种颜色，它都是29，而且是不限片数。因为像地砖这个东西，家里面一用都是几十片、上百片。
0: 有些人可能说前十。
1: 哎，对对对，可能你前50片我给你优惠，后面可能是原价不。咱们说只要是这个品牌的地砖，我们说29是你家所有的这个地砖。
0: 对。
1: 啊，都是这个，
0: 就跟今天疯狂星期四一样，第一单肯定是疯狂星期四，后面不疯狂了，是吧？然后呢，轩尼诗江这样子做的就是让各位消费者后顾无忧 对吧？我不用担心，哎呦，那我用五片，那我家不够贴怎么办呢？哎呀，那后面价格高，对吧？我们这是包够的，包管够，你懂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开关管够吗？
1: 管够，
0: 管够啊！
1: 我们家开关面板它是不限个数，
0: 不限个数，
1: 就是从你开始的开槽里面。

0: 穿线、管子啊，包括你后面的开关、
1: 对
0: 面板个数都是不限个数。
1: 完教各位薅羊毛啊，家里面开关平时50个够了是吧？嗯，装200个，哎，钱不就回来了吗？对不对？那要学会
0: 得帮买家都是，
1: 要学会从轩尼诗世家去薅羊毛，对吧？
0: 这个、
1: 这是合理要求，
0: 我特别了解，
1: 这是合理要求，对不对？
0: 其实这个也说到一个跟我们家很相关的，因为我们是清单明细报价，
1: 清单明细报价
0: 啊，然后包括您家的地砖是多少片，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不太清楚，
1: 写的清清楚楚。
0: 我们在你聊方案的时候，包括给您报价的时候，
1: 对，
0: 上面都很清楚的会有您家是什么品牌的，
1: 您家用的瓷砖。第一是什么一线品牌的品牌名字写清楚、
0: 哎、对。
1: 第二呢，人家用了
0: 多少片？
1: 156.34片啊，因为有些瓷砖贴了拐子了，我们得切割嘛。
0: 对，
1: 写清清楚楚，
0: 对，是的，
1: 写清清楚楚，写进去之后，然后你清单明细报价，每一项报价最后一加起来就是你的总价。
0: 对，
1: 它不像有些装饰公司，我不点名啊，它可能是一个总价。
0: 对
1: 吧？
0: 对，
1: 总价之后，那瓷砖多少钱？不知道，灯多少钱？
0: 可能是有个总数，但是你不太清楚你的每一分钱花在哪里，
1: 所以中间会不会产生一些猫腻了，我们不太清楚。
0: 是、我们做好自己。
1: 对，然后呢，这个清单明细报价，而且呢，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很多人说的，那我不懂装修怎么办呢？
0: 对，
1: 你们家有什么东西？
0: 我们有一个工艺工法手册。
1: 工艺工法手册。
0: 对，讲实话，这边就是咱们通过电台到公司来领这个手册的业主也很多。
1: 就免费送。
0: 对，无论您是就是打算自己装，打算代包，打算找亲戚朋友。
1: 都可以，
0: 有这方面需求的都行，因为大部分业主对于装修其实是不是很了解，
1: 我知道，
0: 是工艺这方面，
1: 对，
0: 就担心
1: 这个还做得还不错，
0: 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时候，咱们肯定还是要先把服务做好。
1: 是1054听众啊，您正好需要装修的，你说那我已经订过了怎么办呢？我跟你悄悄说，首先可以退啊，然后不知道刚才不是我说的啊。订过怎么办呢？你去领一个，加轩尼诗世家大瓶子微信去领一个，领过之后呢，也无所谓，你在哪装都可以，对吧？领过之后呢，你自己心中有一个预期，
0: 对，
1: 你也别给对方看，
0: 对，
1: 你自己知道。
0: 他那个手册，我们是经过滁州消费者协会，包括就是关于装修上面很权威的一些企业认定过的，它里面有一些就是做的比较标准的工艺，也有一些做的不太规范的工艺，人家就是再不懂，
1: 就属于是防骗手册，
0: 对，
1: 装修防骗手册，
0: 是的，像那个白皮书，你把这个拿着，后期你家里面
1: 它是一个册子是吧？
0: 对，是个手册。
1: 到你们公司
0: 它有图片、有文字、说明，只要到公司您报我是找大瓶子的，或者说我是1054
1: 听众，
0: 我
1: 要领一个东西，
0: 对吧？都可以。
1: 然后说你别给我倒水，我不装。
0: 确实是很，
1: 他肯定会给你倒水。
0: 没关系，装不装，咱们进门都是客。
1: 对，
0: 你先有了解之后，你才能去做决定。
1: 对，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听众呢，能给轩尼诗世家一个起跑线的机会。
0: 是，胡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咱们争取一下机会。
1: 今天你的语速快了啊，
0: 我慢一点，
1: 我很慢，慢不很简单吗？就怕慢是吧？OK， 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就是我们在一块就是类似于什么呢？就是门口放点瓜子花生啊，再给轩尼诗世家瓶子开瓶啤酒啊，我们就聊聊天唠唠嗑。
0: 对，因为很多像我们遇到很多业主来看装修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都比较顾虑，
1: 进去之后都懵的，我来干嘛了？
0: 你家这个材料后期要是给我，现在看的都很好看，到我家展示都很好看，
1: 对，
0: 但是到我家如果不是这个材料怎么办？
1: 哦，
0: 你帮我换了怎么办？
1: 对，
0: 或者说你现在给我报的价格是吧？我觉得是可以。
1: 我用的是广东品牌瓷砖。
0: 哎，对，你给我增项了，怎么办？
1: 对，
0: 在施工过程中，你现在给我这个手册是吧？是想
1: 大瓶子跟我聊聊过之后 ，OK， 我们家装了120万块钱，我打个比方啊，不知道你们家多少钱啊？100000块钱，好了，装15，装28，就跟我买车一样，刚开始开个30000块钱车好嘛，最后看到十几万，
0: 是的，
1: 这怎么办呢？就是。这块打消各位的顾虑，轩尼诗世家这边是怎么做的？
0: 咱们通过几项，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清单明细报价。
1: 清单明细报价。
0: 我们到公司有的很多业主一开始就问我，哎，大瓶子，我家这100平方装多少钱？我讲实话，我们为什么报不出来？就是精确的，我只能跟你讲一个大概，因为我们每一家的方案都不一样。装修它是给人去住的，那每一家人他的人口、性别、年纪、生活习惯、要求、喜好、审美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1: 、
0: 你不一样的，那你产生的工程量包括你的方案不一样，你对应的这个材料啊、报价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要在这个前期我们是确定方案的情况下给您做详细的明确的这个报价，这样子就比较清楚，精确到你家这个柜子在什么地方，这个柜子是多长的、多深的、多高的，是包括你的这个地砖是多少片的，那这样子详细做出来之后，方案不动的情况下咱们是没有这个增项的。还有一点就是担心材料的问题，我们家

0: 他做到什么呢？先装修，业主满意之后再付款。
1: 你懂意思吧？装修先给你干。
0: 哎
1: 哎，你满你后来看，你们好先生满意吗？满意。
0: 不是这个音调。
1: 你再给钱，啊，懂了吧？也怕投诉。
0: 那必须怕。现在做生意，今天我看有一个人在群里发的就很好，他说现在做生意其实做的都是服务。
1: 哎呀，
0: 都是
1: 我们也是服务者。
0: 对对 对,
1: 对，
0: 都是服务，都是口碑。所以我们讲担心材料这块呢，我们是在比如说打个比方做水电，我们在做水电之前是没有收您水电的材料和人工费的。
1: 我懂意思了，懂意思。就是他们家现在目前的，而且他们家有个好处啊，就是钱永远在客户手上握着。他们家分为几次付款？
0: 六次、
1: 哦，正常情况下我记得应该三四次，两三次，
0: 对
1: 吧？
0: 对，
1: 比如第一个首付款付一半，剩下中间再付一半，他们就有些公司才可以运持下去，而轩尼诗家无所谓，
0: 需要垫资，
1: 因为为什么呢？老板有钱，
0: 就得说，
1: 房子自己买的。对吧，等会儿再细聊啊，好吧，这首歌送给各位啊，这个赶紧说一下，如果有听众朋友正在听广播，觉得哎兄弟时间还可以，我想领个册子，或者是我想装修来问一问，我现在房子还没买到啊，回头。兄弟，其他大瓶子也可以帮你去咨询咨询，那因为他知道哪家房子小区房子靠谱
0: 啊，
1: 对吧？
0: 对，
1: 电话号码是多少？
0: 在群里面呢，可以直接扫微信，我的号码是18005506171，微信同号。
1: 马上就到他的节日了，6月1号儿童节，6171，6月1号、7月1号嘛，那18005506171，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有人在吐槽你给我拍的照片啊，等会儿
0: 看到了，那也是我的
1: 话筒拉下来再跟你讲话啊。啊，这首歌送给各位，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2: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到平时是厉害，哎，这次邀请节目是厉害，我们单位网都断掉了，真的吗？就是啊，好看的人来过之后啊，所有人就是都会关注自己的东西，对吧？这就是传说的叫闭月羞花。海边，你把我们网搞坏了，怎么搞？你看你怎么办啊？好吧，今天邀请嘉宾来自于滁州市，我们的轩力世家啊，全案整装设计公司的这个叫市场部负责人吧，销售部也在负责，是吧？嗯，都唯马是瞻的一个
1: 前端
0: 对前端啊，就是等于跟各位对接，就是你的装修顾问，对吧？您身边1054听众的装修小管家啊，轩力世家大瓶子做客直播间，名字叫赵平。OK， 这也说一下啊，来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0: 对，
1: 刚刚胡帅也讲了，确实我不是那个，就是大家装修上面有任何问题，愿意做大家的装修上面的小管家。

0: 这个我觉得挺真的挺好的。
1: 您身边装修的小朋友，
0: 哎，
1: 他见的东西比我们见的多，哎，你不是说别的，比如说你的工作项目，
0: 装修这一行，可能
1: 装修这块他见的多，干多少年了？
0: 懂点点皮毛，七八年
1: 、那已经算可以的了。
0: 大家有问题的话，就是装修上面，因为有很多人确实装修，它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而且它的概率比较低。人一套一年可能不一辈子可能不会讲我年年装房子。
1: 有大部分人就一生一套，
0: 对吧
1: ？大部分一套，
0: 不是那么有经验。
1: 对，然后呢，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好吧？电话号码我报一遍哦，我来记一下，180，中间是出租区号0550，后面是61和7。
0: 对，
1: 6月1号、7月1号就6171啊，号码也好记。微信同号吧？
0: 同号
1: ，OK， 好。
0: 很多年了。
1: 来，我们继续，今天我们后面时间继续聊什么东西？
0: 聊的还是我们家里面这个给业主提供的一些保障。
1: 保障。
0: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上周才发生的。
1: 等一会儿。来搬个小板凳，哎，啤酒饮料矿泉水，来，
0: 嗑瓜子的表情，
1: 故事会开始了啊，轩尼故事会啊，
0: 也是咱们那个车友
1: 啊，听众
0: 啊，也是咱们车友，然后呢，也是对比过很多家了，最终选择在我们家轩尼世家来做。上周发现一个事情呢，就是它是防水做好了，因为到那呢之后，我们会先跟业主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是怎么做的，
1: 对，
0: 很多业主都会讲，哎，都一样的，哎，都是水电，都是瓦工，都是木工，还不都这样贴砖吗？对吧？水管不都这样做吗？
1: 对，
0: 我说有很多区别，跟他解释了一下，然后他呢也比较认可，就是半信半疑的那种，因为毕竟还没去过。
1: 啊，真的吗？
0: 到现场，对，到现场做的时候呢，做到防水了。防水做完了，他也很好玩，他有个什么举动呢？现在不都是很喜欢豆包吗？
1: 啊，对，
0: 他把那个我们现场的照片
1: 拍给豆包看，
0: 哎，让豆包给我评论一下。
1: 豆包评论一下这个装修公司怎么样？
0: 哎，对，然后他看完之后说。都不对你们评价很高，哎，说你们这个一没有偷工减料
1: 啊，对，
0: 第二做了很多公司没有做的那个
1: 都不可能降反
0: 啊，对，然后第三说这个防水做好之后，你只要做个24小时的避水实验，如果它不漏的话，它应该是终身不会漏。
1: 哦，
0: 跟我们跟他解释的完全基本上是吻合的，
1: 一样，
0: 他就非常信任，所以这个小插曲我觉得也是增加了业主的这个信任度。
1: 明白了
0: 啊，我们讲的清单明细，包括我们讲的终身质保，是我们实际去落实的。
1: 对。所以啊，你们就是豆包。你们那句话说是不是从豆包搜的？
0: 至少我们不怕业主去检验，不用担心讲我们给你偷工减料了，
1: 讲对了，
0: 或者工艺不达标，这个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就是我们轩尼世家是不在乎客户去查我们
0: 啊，对，
1: 去检查我们的工艺，
0: 对，
1: 查没有问题，我们放心让你查，你喊外面的朋友过来查都没问题。放心，
0: 你身边越是有懂的人的话，你越是会选
1: 择轩尼世家，你越懂，我会越让你来查。
0: 哎，对，
1: 哎，是这意思吧？对，因为可能是同行的抬爱，是吧？感谢友商，
0: 感谢友商。
1: 雷军这句话怎么说啊？不，节目不能说，节目不能说，那句话有点脏啊。好吧，这是关于这个学校所你们的那个工程进度这块，
0: 工艺方面的啊，工艺方面的，就是很多业主讲，刚刚胡帅之前也讲，我不懂没有关系，我们先做好了，材料到现场做好了，就是我们讲的先装修，
1: 没错，
0: 业主满意之后再付款。
1: 付款
0: 我们比如说做水电的时候，做防水的时候，我把防水的材料到现场，防水师傅到你家活干完了之后。然后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哎，你也学咱们这位车友拍个照片到豆包上面问一问，
1: 你甚至可以喊人过来看，
0: 哎，看一下这个标准，标准了没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心放在肚子里面了，
1: 你同意你原来以后 OK 了，
0: 哎，
1: 你再把刚才这我们干的工作干完的钱给我们，我们再干下一个环节，
0: 对，
1: 还是垫资
0: 啊，是的，
1: 这就是他们口号叫做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
0: 对的。
1: 然后第二个优势是
0: 我们的终身质保，
1: 终身哦，是第三个了。明细报价也说过了，
0: 对，明细报价上面也说过了，是的，
1: 终身质保，售后无忧，这块怎么解释？
0: 这个我讲我自己的吧，我入行也7、8年了，我在2020年的时候装过一个融创豫园的业主，
1: 是大爷大叔，
0: 不是小夫妻两个，
1: 小
0: 夫妻两个，对，小夫妻两个
1: 刚结婚的，
0: 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家才有大宝。
1: 大宝啊，现在
0: 小孩，然后现在二宝都已经上幼儿园了。
1: 我的乖
0: 啊，然后
1: 大宝6岁马上也马上上小学了。
0: 我认识他。
1: 2020年的时候是几岁的小孩？
0: 2020年的时候上幼儿园。
1: 幼儿园
0: 几岁？
1: 4岁。
0: 哦，对，4、5岁吧，大概。
1: 现在目前应该是
0: 小学了。小学应该要是上大班，那时候上大班，现在应该快毕业了。
1: 没有，2020年。
0: 2020年到现在6年了，现在6年了吗？他如果是上大班的话，
1: 4岁。
0: 啊，他如果是上大班的话，
1: 你这样算，你别算多的呀。我家小孩，13年的
0: 啊，
1: 马上才初一。
0: 我们俩家小孩是同年的。
1: 嗯，
0: 我家也13年的，
1: 马上才初一，所以你家小孩是再怎么生，他现在目前应该是3、4年级。你懂意思吗？
0: 对，差不多，差不多，嗯，差不多。
1: 啊，我们别来玩数学了，就玩继续。

0: 扯远了，扯远了。
1: 这是一个夫妻，对吧？他有什么故事吗？
0: 我们是在2020年装修的，然后他们呢是2020年年底入住的，
1: 入住，
0: 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5年时间了。
1: 然后
0: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讲了终身质保，但讲实话，他当时没把这个放心上。
1: 哎呀，
0: 他心想你
1: 刚装修，终身质保就是的，你妈公司不知道什么鬼呢？后来发现，哎，还在。
0: 对，然后他找到我的时候呢，而且也是很那个，就是找到我之后，我很快的回复他，并且在当天就安排人去给他处理这个事情。
1: 是什么小问题？
0: 是那个开关面板，家里面小孩他在旁边吹头发。他家小孩在旁边按了个开关，
1: 按坏掉了
0: 。然后当时反馈到群里面，因为我们的群是从你开始装修的时候就一直在。你装修好了，你也不要退群。
1: 业主会，他们的轩尼世家会拉个群，业主在里面，施工的那工程部也在里面啊，轩尼世家里肯定在里面。这个回头交流，平时后期有什么问题，群里面发个消息也行。
0: 对对对，
1: 你们也不会删，他们也
0: 不
1: 会退。
0: 不会，我所有的群我都在。所以手机老是卡。
1: 那换吧。你要换这个遥遥领先啊，三折叠才管。每个页面聊两个客户，
0: 那我得多开几单才行。
1: 怎么翻都有面。
0: 对，怎么翻都有面。这个业主也是5年时间了嘛，找到我的时候，他其实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也讲了。后来在当天
1: 就
0: 给他安排人去。
1: 他轩尼世家大瓶子也不回我，不回我在线，我再找别人修。那不行，我再买一个。
0: 对他有当服的，因为讲实话，一个开关面板也不贵。他心想，哎，结果这边就给他安排了，给他处理了，并且就是群里面的负责人，就是我们当时售后的负责人也讲了，他这个不要业主去出钱，因为我们承诺我们承诺，只要不是你自己损坏的不是
1: 小孩弄，不是他
0: 损坏的，对对，只要不是说人为损坏的，我们都没有
1: 恶意损坏
0: 啊。对对对对，后来也就这个开关面板多少钱呢？没让他出这个钱，安排电工师傅。
1: 我们帮你说了，
0: 其实电工师傅顺手的话，有些东西他不是说不愿意去，他不会弄，而且电他觉得危险，所以我们这边上门去给他弄过之后，因为这个事情后面他给我介绍了很多，就是只要有身边的朋友同事
1: 打动人，
0: 哎，亲戚他需要装修了，他第一个想到你去找大舅，
1: 就他好
0: 啊，他真的很靠谱，就去做生意，图的就是一个像我们说的，就是一个老客户，一个口碑。
1: 都怪我哦，不都怪你们，不能怪我。
0: 再买一套，再买一套。
1: 当年你们没有。
0: 确实有很多业主是
1: 我装修的时候请的是装修队，
0: 以前大多数都是散光装修队比较多，现在装修工艺慢慢来。
1: 但那时候我们家就是设计是我们家带着思维进去设计的，所以现在不行。就当然我们家要父辈的一个设计理念，还包括我设计理念还可以啊。现在目前看的话也不是很落后，很淘汰。但是家里面可能会比较乱，因为储物空间没设置好。
0: 对，以前可能都是的，柜体方面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胡帅刚刚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讲业主自己的想法
1: 啊，想法
0: 啊，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你对自己房子的，
1: 我们会全部给你否掉。也不是啊，对，你们会干嘛？
0: 尊重业主的需求，我了解的业主的需求越多，
1: 你需要干嘛？
0: 我需要给知道业主的需求，
1: 我就会帮你干嘛？
0: 对对对，我就会在你的需求上面给你做出来的方案更完美、更适合一点。
1: 就等于说，
0: 不是去填充
1: 拿这个就是非常实用的家居的方案，来融合出你的一些 IDR， 但是不是可能全搬，因为你的 IDR 不一定好，不一定好用。
0: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觉得我这里要干嘛，这里要干嘛，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结合上部下一步，
1: 甚至有些你可以看什么小红书啊介绍的那些东西，
0: 对，
1: 这家不实用，兄弟，真的。
0: 对对对，
1: 你听我几句啊。
0: 是的，
1: 我吃过了啊，我栽了啊。我当时是什么呢？拿了一家商城，就南京宜家，它有一个电视背景墙
0: 啊。
1: 我媳妇说你要这个。
0: 那时候像你们那时候去观看的话，确实是单品看，它可能是很好看的，但是到你家可能
1: 藏污纳垢。真的乌烟瘴气，没办法，现在也不好打了。
0: 所以这个就是装修它的不同阶段，可能3年5年它的审美啊，各个方面它都在
1: 变
0: 化啊，都在变化。
1: 好，节目最后点时间了啊，这个赶紧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你们最近是这个三大优势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吧？对啊，请这位业主稍微等会儿再打电话啊。他真的上节目啊，
0: 挂了两个电话了。
1: 听众等会儿一个一个回啊。然后呢，你们家现在目前做的活动是618的一个活动
0: 啊。对，
1: 快速说。
0: 我总结一下，618第一，咱们辅材全部升级，免费升级，不加钱。具体哪些，咱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细聊。第二，是我们的主材的话是五大主材。第一，刚刚我们讲了柜体，柜体的品牌有好多，你要列举一个是索菲亚。
1: 索菲亚你就列举吧，就列一个吧。
0: 索菲亚，因为索菲亚它你们市场了解过，大部分都在899这个，我们做到599，599，这个价格是目前市场上。最低，
1: 没有见过。
0: 然后
1: 索菲亚是一个高端品牌
0: 因为被我们并购了。

0: 可能山地车站是合并在一起
1: 啊、嗯。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地砖，
0: 嗯、
1: 地砖是低价29、80的，不限片数、啊、不限片数。
0: 到各个瓷砖店去问一问，他们卖不到这个价格、嗯、啊。
1: 然后另外是我们的木门，
0: 木门
1: 的话，像品牌的低至699，
0: 699一趟。
1: 海里的门锁。嗯磁吸金银锁、
0: 啊、
1: 含在一起、哦、啊，有很多细节可能广播上面讲的不是很
0: 清楚，没办法讲清楚
1: 啊。你们可以通过微信或者电话联系我，有任何关于装修的问题，咱们可以详细的了解。
0: 可以。
1: 而且我们前期对您家这个方案免费出方案出预算，供您做参考。
0: OK， 免费出方案
1: 啊，对。
0: 您去过了解一下，你也不用花一分钱。哎，对吧？你不装，你也不用花一分钱，
1: 是
0: 这意思吧 ？OK 啊，好的，节目结束了，最后丢个地址电话，两个店现在啊。
1: 嗯，对，我们是两个。
0: 都你负责。
1: 都可以联系我、
0: 都可以联
1: 系、都可以联系我、
0: 都可以联系他。
1: 嗯，对，
0: 就是没有
1: 问题。咱们这个滁州店在金域豪庭的西大门都知道，然后莱安店在我们的东郡华府、那个。
0: 东郡华府就是莱安县的开发区
1: 啊、
0: 往市中心走的位置。
1: 哦、对，前面那条道我觉得很熟悉，叫什么名字忘记了？
0: 叫
1: 莱安大道吧，是吧？
0: 对，莱、滁州大道，
1: 滁州大道，莱安大道吧。滁州是东郡华府，你记得搜东郡华府。东郡华府那个门口，
0: 郡就是骏马的郡啊，
1: 就知道了。
0: 东郡华府以前售楼部，
1: 对，
0: 那隔壁就是我们。
1: 然后电话和微信都是18005506171，
0: 那记得号码是18005506171。
1: 是的，
0: 好吧，感谢大瓶子啊，
1: 再见。
0: 今天我们带各位朋友们在后半段呢继续游安徽啊，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去转一转，这个地方最近呢他们当地的体育的一些博主呢亲切地称自己为野州。我说怎么是野州呢？因为他最近参加了挥鞭比赛啊，输了几场比赛之后把三点水打没了。欢迎各位到滁州转一转啊。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4: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5: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池山水，千载诗城。
6: 北纬30度是地球上一条神奇的纬度线，且不说其他，单是北纬30度附近的奇山异水，独特景观就大异于别处。池州就恰好坐落在北纬30度附近，它的神奇在于这座城市简直就是一幅天赐的禅意水墨画，天下独有，世上无二。
5: 坤，青阳县灵秀九华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安徽省优秀文明导游员，池州市金牌导游。今天我们跟随杜坤走进有着一池山水千载诗城美誉的皖南诗城池州，细细品味这座充满禅意的水墨山水画卷。
6: 您看，巍峨九华山雄踞东南，奇峰罗列，秀美清溪河贯穿其中，川流不息，平天湖莲花阿

0: 接天应日无穷碧。九子言，碧立千仞，山花竹林尽芳芬。秋浦河，波光滟滟，鱼肥水美快朵颐。黄石溪，小河潺潺，笋嫩茶香泛舟楫。仙鱼山，静谧清幽，古道边半日偷闲。牧童遥指处，杏花村里雨纷纷。锦绣天地中，一幅山水画卷向您徐徐展开。
1: 一位作家曾这样描述池州，用水墨来撰写池州，与以丝绸来写照苏杭，借天府而喻成都一样恰如其分。一幅旷古未闻、旷世未见的精品水墨遗落在黄山脚下，沉睡在皖江水边，千百年来竟无人拾得，也无人收藏。不知道是天意迷蒙了一代代先贤的眼睛，还是上苍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格外垂爱，把这水墨的极品留给了我们。
0: 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沿着水墨线寻去，便是一片苍苍茫茫的大写意，楚越千万山，雄奇此山间的九华山。池州这幅水墨画中的九朵莲花，每一朵莲花都自是造化一尤物，充满着无限的灵气和禅意。来池州，去九华山成为很多游客的首选。
1: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首批5A 级旅游区，九华山早已飞升海内外。它不仅是一座心灵之山，更是一座智慧之山。这是一处现代人的心灵度假之地。当你从忙碌的生活中偷得浮生半日闲，可以首选这里休养身心，享受岁月静好。
0: 九华山天开神奇，清丽脱俗，是大自然造化的精品。唐代大诗人李白以西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的雄浑壮美诗句，为九华山一诗定名。九华山生态环境佳美，森林覆盖率达 90% 以上，有1460多种植物和216种珍稀野生动物。基于生态的多样和完整性，九华山四时之景不同。春天，满山土芳，百鸟和鸣；夏天，佳木繁阴，古风清凉；秋天，层林尽染，别赋情趣；冬天，琼楼玉宇，超然空灵。
1: 九华山共有名峰99座，其中以天台、石王、莲花、天柱等九峰最为雄伟。景区内奇峰叠起，怪石嶙峋，深沟峡谷，流泉飞瀑，俨然一幅超凡脱俗的山水画卷。
0: 九华山早在唐代就以东南第一山名扬天下。九华山寺庙建筑群宋代就已形成规模，明清以来，九华街逐渐成为香客游人集散地，是九华山人文景观荟萃之地。景区内古迹众多，九华老街古色古香，石板道绵延街巷，店铺相连，村舍井然，街区僧俗共处，颇具特色。
1: 九华山天台景区是九华山海拔最高的景区，奇峰突兀，峰峦叠嶂。
0: 最高峰石王峰，海拔1344米，有不到天台等于没来之说。神、奇、灵、秀为其主要特征。古拜金台

0: 观音峰等高山玄寺与悬崖绝壁相融，巧夺天工，堪称建筑之极品。
1: 九华山最美的地方属花台景区当之无愧。花台景区由大花台、小花台组成，是九华山高山景区之一。
0: 花台景区位于天台峰北面，因盛产山花而得名，为九华山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游览区。花台峰高独秀，山花繁盛，佳木葱茏，灵石乖巧，周边沟壑环绕，群峰林立，区内峰岭突兀，古洞幽深，盘龙琼松，山花烂漫，经典景色花台春色也是新九华十景之一。林崖过天桥，人在空中飘。花台栈道全长1399米，平均海拔1141米，地面落差400余米，如一条巨蟒挂在悬崖峭壁之上，舍取前行。
1: 九华山风景最秀丽的地方当属九子岩，这里风光奇绝。九华山原名九子山，即源于九子岩。
0: 九子岩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最高达每立方厘米75000个。主峰天华峰海拔1084米，是大自然赐给九华山的杰作，可谓登奇峰，九华无峰，赏奇景，九华无景。奇峰一见惊魂魄，就是唐代诗豪刘禹锡见到天华峰后发出的由衷赞叹。秀出九芙蓉的主唱，就是被诗仙李白形容为天河挂绿水的七步泉瀑布。此瀑落差80余米，如银河倾泻，七折而下，美丽壮观。
1: 有山水的地方就有诗，有诗的地方就有山水。一座古老的江南小城，一座现代的皖南名城，以山为媒，以水为弦，以湖为镜，以城为袍，池中一幅天赐的禅意水墨画。
0: 这里山林静谧，远离城市的喧嚣，空灵清透，让心灵不染纤尘。于风和日丽之时，或细雨霏霏之际，来一次养心之旅，诗画之旅。期待与您相遇在池州。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人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今天楚州终于放晴了，衣服可以洗洗晒晒了。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那么说到5月28号的话，今天距2026年高考还有10天。梦想起航，决胜六月。那么在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一些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咱们的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咱们滁州的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咱们的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创意装饰恭祝咱们的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那么出行不便的考生呢，需要公益接送的话，可以关注到咱们的1054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你可以在后台私信留言即可。那么在这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们不负耕耘，金榜题名。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今天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呢，也想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加油！来，听到的是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我的天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后台，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晴中午好，中午好。也看到无色的天空，他说李晴要点播一首歌唱祖国。最近这首歌呢，对着国旗唱的视频非常火。好的，一会为你找到送出。然后也看到咱们的后台沈六号，他说李晴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张韶涵的《篇章》，没问题。说到张韶涵的话，前两天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很多听友也在说，这个张韶涵6月27号周六在这个滁州的这个演唱会马上可以抢票了，现在目前的话还是预约抢票。那么哪天可以抢票呢？其实还有5天左右，就是6月2号下午的14点28分，大家如果想抢的话可以提前这个预约一下。对，就今天还有5个小时3小时9分钟。刚才说到演出时间呢，是在这个6月27号周六晚上7点半，然后地点的话是在咱们的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喜欢张韶涵的，对吧？千万别错过。那么继续刷新到咱们的这个后台，也看到咱们的勤劳的小蜜蜂，他说李静哈喽哈喽，考生们加油加油。那么今天要不要点播一首歌送给所有的这个考生朋友们呢？因为刚才说到了还有这个10天啊，希望所有的考生都不负耕耘，金榜题名。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刚才咱们的无色的天空点播的歌唱祖国，一起来听听看。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
1: 李静，周四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早，10:45就吃饭了，到直播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车了，因为忙妈妈桌子试试碗都搞好了。
0: 中午好，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这呢也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车友群@主持人李静，可以相互的这个提醒一下。然后刚才呢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要点播一首陈奕迅你的背包谢谢。说到你的背包的话，他其实还有梗出自他当中的那个歌词，就是背了好久还没烂哦。其实这首歌原歌词他歌里面的故事呢，就是在1995年这个机场分手，然后对方留下了一个背包，这个男主呢一背就是16年半，然后字面意思就是这个背包质量很好，用得很爱惜，许多年都没坏。但是呢很多小伙伴也扒出他的这个深层意思啊，说回忆太深刻，执念太重，时间都磨不掉，这段感情呢已经变成了自己的这个一部分。然后就很多网友这个玩梗了，说哎呀吐槽太长情，执念太深，分手过去了很久了还念念不忘，这个走不出来啊，说我这背包背了好几年还没烂，意思就是哎呀我这个过去的一些东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过去。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也看到后台哎女婷来了，她说李静中午好，中华小曲库来了，帮我点播一首后来谢谢。好的，哇感觉跟刚才的那个你的背包也很像，直到后来才知道对吧，这个歌词每一句都非常的这个戳心。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就是刘若英的这个后来。那么今天这个11:35左右依旧会有这个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而且今天依旧有奖品。今天为各位准备的奖品呢是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那么同行跟你的小伙伴呢还有直接享受的这个团购价优惠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你看这个天气慢慢的这个回温了，今天这个太阳也出来了，周末的话也可以选择去这个漂流，或者是可以选择这个6、7、8月对吧，带着孩子一起去这个金甲溪漂流都是没问题的，而且今天节目当中还送这个免费漂流名额。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听到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昨天猜歌第一的女婷点播的刘若英后来，送给各位。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树。

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呢是5月28号，今天是世界经期卫生日。那么在今天这个日子也简单做一个科普，原发性痛经呢可以吃镇痛药。原发性痛经呢指的是排除疾病引起的痛经，占痛经的90%以上，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镇痛药，比如说布洛芬等等，那具体的话可以遵医嘱。那么在月经症状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可以服用这类这个药物呢，剂量很小，不会产生代谢负担，也不存在成瘾性。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听友点播的张韶涵演唱的《篇章》，送给各位。

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篇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也看到后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毛阿敏的投入的爱一次。好的，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了，歌曲呢它发行于91年，而且这首歌作词呢是冯小刚，同时呢也是编辑部的故事的这个片尾曲。这首歌应该算得上是90年代国民级影视金曲了。你看毛阿敏嗓音非常的大气深情，而且这首歌的旋律呢又温柔有力量，歌词又非常的真诚，放下顾虑去爱的态度，至今呢也是怀旧与这个治愈的经典，也会我们找到为你送出。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快乐至上点播的陈奕迅《你的背包》。

常能够看到这样一句话，叫做可以不上哈佛，但不能不喝哈佛蔬菜汤。近年来在社交平台上，这个哈佛蔬菜汤火了，但很多小伙伴说哈佛蔬菜汤是什么呢？其实呢，它就是用卷心菜、洋葱、南瓜、胡萝卜四种蔬菜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然后看到很多博主呢纷纷宣称啊，说通过喝这个哈佛蔬菜汤能够抗癌、降三高、增强免疫力、抗衰。但注意了，就在昨天5月27号晚上，科学辟谣发文，然后引发了关注。后来记者呢随手一搜，没想到几乎每天都有网友跟风复刻这个哈佛蔬菜汤。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哈佛蔬菜汤，也被戏称为女巫汤，它出自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过的这个医学博士然后写的这个书。除了作者在哈佛工作过，哈佛蔬菜汤其实和这个哈佛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它的原料刚才说到了，你看卷心菜、南瓜、胡萝卜、洋葱都属于低脂低卡，然后呢这个膳食纤维比较高的这个蔬菜，而且饱腹感很强。对于想比如说减脂啊降糖的朋友来说，若能以哈佛蔬菜汤代替一顿正餐或传统的炒菜，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可能会起到不错的这个效果。但是呢，科学辟谣也表示，尽管这蔬菜都登上了比如说美国癌症研究所推荐的抗癌食物名单，但是呢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这几种食物绝不能代替很多的一些植物的这个营养物质。如果只迷信几种食物并且长期吃，可能会影响其他食物的摄入，可能会造成这个营养不良。包括我看到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营养科主任也指出，这个哈佛蔬菜汤并非人人食用，不同体质的人吃这个哈佛蔬菜汤都需要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说对于体重偏重的人群、有糖尿病和脂肪肝、代谢问题的人来说，如果在餐前喝这个的话，确实可以增强这个饱腹感，占据一部分的胃容量，从而达到控制食物摄入量。但对于低体重、营养不良、包括肠胃敏感人群来说的话，这就不适合喝这个汤了。那么如何正确对待这个哈佛蔬菜汤呢？想要全面提升健康水平，哈佛蔬菜汤的思路呢可以供大家参考，但是呢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神化。一方面呢是原版的这个哈佛蔬菜汤的味道并不诱人，另一方面是20多分钟煮烂蔬菜的烹饪方式对于维 C 以及大多数这个物质啊都不太友好，因为长时间加热呢会使它全面的受损。那么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并加以改善，比如说改善烹饪方式，改煮为蒸或者是凉拌，不仅避免了长时间的这个熬煮破坏了不耐热的营养素，也不会因为喝不完汤而导致营养素流失，还能满足少油少盐的要求。同时呢也可以增加这个蔬菜的多样性，多用一些应季的蔬菜，比如说你不爱吃洋葱或胡萝卜，你可以换用一些这个应季的这个蔬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可以换着吃搭配吃，一样能够获得这个当中的维生素，还便宜实惠。比如说可以选择菠菜呀，对吧，大白菜呀，油菜呀，对吧，还有这个嫩玉米呀、嫩豆角啊、黄瓜啊、白萝卜都非常不错，你喜欢什么其实就可以选择什么。同时呢可以搭配一些低盐低卡的这个健康的蘸料。所以说大家不要再纠结自己没有毅力吃不下这个哈佛蔬菜汤了，你只要控制好油盐的用量，包括咱们常吃的丝瓜蛋汤啊、白菜豆腐汤啊，对吧，包括素瓜豆汤啊、菠菜孔蘑汤啊，其实哪个不是既低脂又健康又鲜美然后又可口呢？不知道大家最爱喝什么素汤，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昨天我们家弄的就是菠菜鸡蛋汤，也很好喝。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毛阿敏的《投入的爱一次》。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

这和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毛阿敏演唱的《投入的爱一次》。那么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友可以获得金甲烯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可以享受到这个团购的优惠。那么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这首歌呢是一首广告曲。那么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各位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

0: 生快，费用省，公正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49群的风景段来，他说李静啊，第一条语音没录上，哎呀，又与第一无缘了。我看了一下，今天其实还蛮快的，已经在这个前三了。然后刚才也看到大刺蛙小姐在群中艾特我，他说李静，我前奏起来我就会唱了，但是我忘了是张雨生，名字我也忘了，哈哈哈。然后刚才还没反应过来，但是我一看，哎，张雨生他唱的应该是大海吧，刚才放的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哇，今天这首歌原来难在这，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分不清啊，这个杨培安还是这个张雨生。杨培安呢，他也是这个铁肺王子，高音呢极具爆发力。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他的我相信，这首歌呢也是国民励志神曲。然后歌曲发行于2006年。刚才说到了这首歌一开始呢是中国台湾的这个啤酒，然后90秒的这个广告版先火了，后来呢就扩展为这个完整版。杨培安36岁才发片，之前呢在这个酒吧驻唱。这首歌呢是他低谷之后重拾信心的这个宣言。这首歌高音很炸裂，而且非常的热血哦。你看，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这也是一种自我认同，乐观追梦。在这呢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即将参加高考的这个考生们，希望大家都可以金榜题名，无畏挑战，突破极限。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他是他又是他，他昨天是猜歌第一，今天又是，而且今天是

0: 文字发送过来的女婷杨培恩，我相信回答正确，恭喜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然后下一位回答出来的话是咱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我相信杨培恩回答正确。昨天咱们的女婷就说这个金甲烯漂流顺延到这个下位哦。那么在这呢，我们要恭喜这个青春奋斗吧，获得金甲烯免费漂流名额一位，恭喜恭喜！刚才在后台已经给你发送这个中奖信息了，凭此消息添加主持人李青青的这个微信，然后邀请你加入到咱们的中奖福利群当中。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你就免票；如果有跟你一起同行的小伙伴的话，他会直接享受这个团购价的优惠。恭喜青春奋斗吧！然后也看到疯子云端来，哎，确实。只发了一条语音消息，他说第一条没录上，不然的话会更快。来，我们听听看他的一秒语音消息。
1: 我相信杨培安，
0: 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向左相望也回答出来了杨培安，我相信。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这个杨培安的我相信。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个刚才是大策划小姐提到的那个张雨生，他的那个歌曲，比如说我们会经常放他的这个大海，然后口是心非。哦，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说是这个张雨生了，因为张雨生有一首歌叫做我期待，这也是飞驰人生二的这个电影这个插曲，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个前奏部分。请您看，而且张雨生还有一首这个歌曲非常励志，也是一个广告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我们先听听看，我期待，这我期待的前奏。

这是张雨生的《我期待》。然后呢，刚才说的还有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大家都会唱，而且这首歌也是一首这个广告曲，它是为中国台湾黑松沙市然后打造的，然后定位呢是给当时的年轻人，作为他们的打气歌，希望大家这个相信未来，永不放弃。这首歌也是迷茫低谷包括毕业职场受挫的时候听的这个歌曲。所以说到这个黑松沙市的话，我前段时间我身边一个非常好的小伙伴，他特地买了这个黑松沙市回来喝，他个人非常喜欢。他其实叫什么呢，他叫做这个中国台湾古早味的这个可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喝过。他的口味我尝了，就是那种甘草的味道，然后加那个感冒药水加这个草本清凉感。初喝的话觉得有点怪，但是呢有的人特别喜欢喝，就觉得越喝越上瘾。也是这个中国台湾人这个常备的加盐温饮，可以缓解比如说一些这个不适。而且当年真的是占了这个当地非常高的这个份额，也是本土的这个第一品牌，现在还可以买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喝过。我有尝过，个人觉得怎么说呢，中规中矩吧，我个人还更喜欢喝可乐。来简单听一下这个我的未来不是梦，听一下这个副歌部分吧。

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那么如果各位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

0: 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0: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哈，应该说中午好。您现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主持人吴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哈，日子过得真快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在找这个相关的资讯还有新闻的时候，看到了网站上面提醒着说10天之后就是高考了。哇哇，今年高考的孩子是不是2008年的孩子呀？是不是？应该是吧？还是2009年？还是哪一年的孩子啊？要不然2007年？哎，我也不是很清楚哈。但是我觉得真的，以前00后总感觉特别小，但是现在好多00后都已经就是为人父、为人母了。真的，你不要小看这样子。我前两天还刷到了一个新闻，说到了就是那个应该是一个老师，他把他们班同学就是家长的信息，当然其他的姓名啊什么的全部都挡住了，只有那个出生年月那部分全部都写下来了。上面说到了一年级出生的这个一年级家长的这个年月，就是还是挺大的。一年级有7几年的父母，也有80后的父母，也有90后的父母，也有00后的父母哈。哎呀，不知道各位现在处于在哪个阶段呢啊？那还有10天就要高考了，也希望我们的高考学子都能够在最后的时候，对不对啊？不留遗憾的剩下，也愿你披星戴月走过的路终将是遍地开花，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哈。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每一年在高考的时候，温度天气一定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了哈。首先关注一下滁州市啊，我们的午间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西北风转东北风，风力都是在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8度了。像今天早晨最低气温就在20度左右，一开始出门的时候我想着说小朋友要不要穿一个长袖，后来我看了一下最高温度到达了29度，我觉得他们应该出门以后应该就能适应了。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啦。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了。而明天最高的气温像江北27到29度，沿江江南是29到31度，江南的南部呢是31到33度了。我也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安徽省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平稳的，也就是晴天是在上限的

过程当中，气温也在稳步的回升当中，不知道过个十天的温度怎么样，但目前来看的话好像也没有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下雨的话，可能在路上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一些考生随带着的东西可能都会被淋潮，而且你知道吗，人总是这个样子，就觉得下雨就会很烦躁，很难受，对不对哈。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刚刚和大家说完了路况的情况，我们在节目中还要和大家说一下，从今天应该是讲是从上个礼拜开始啊，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只要回答了我们的这个问题啊，答对的话都可以获得我们的金甲烯的漂流哈免单啊，一人啊，同行的人呢也可以享受这个团购的优惠了哈。刚刚在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到今年是哪一个年份的孩子高考，我就看到33群我们的海阔天空说，哦，08年的孩子今年高考，想想看08年，哇，那个时候我们好多人都在看着奥运会，但是08年出生的孩子今年就要高考了。还有我还看到他们说啊，这个2026年十年前是16年不是21年啊。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你知道这个话题讲的是什么？就是关于消失的这个网红食品。为什么？因为我前两天也是刷到一个新闻，是刷到一个博主在模仿一个韩国博主吃饭。其实这个新闻我要说大家都知道，因为那段时间在网络上面特别特别的火，就是一个韩国的明星，他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在吃到中国的美食的时候，就是哇哦哇、wow, 就是那种非常的感叹。但是你知道网络它出现的或者说它的热梗啊，还有它的一些流行的东西实在是太快了，你想要在抖音或者是短视频当中能够留存下来，一定是不断的要去更新一些东西的。那么我今天想要问的话题就可能是有一点古早了，就是艺人想说一个消失的网红食品。我跟你讲，你一开始可能想不到，对不对？但是你去想，或者说我把这个话题抛出来之后，你去你去想想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你一说你就会觉得哎，一定是吃过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哈，这个快乐至上在12:01的时候就说了，无双你好，我想点播一首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OK 没问题。那今天的话题叫做一个人说一个已经消失的网红食品。那我先和大家说一个啊，你们在开拓自己的思路，这个呢叫做脆皮五花肉。我记得那段时间特别火的时候，应该也是在3-4年前了。滁州各大的这个路口啊，或者说这个菜场都有人卖，然后呢他会送给你卷饼啊，然后给你切成五花肉那个样子。我还真买过，但他呢就是一定要包着生菜或者是再包着卷饼吃会更好一点，不然我觉得实在是太油腻了啊。好，那我这个思路说完了之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来给我补充了。好，我们把话题发在群里面，我们接下来听到我们听众点播的这首来自于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0: 好的，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网广播微信公众号啦。其实啊，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感觉到啊，已经慢慢的进入夏天的一个节奏了，终于是不下雨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包括马上就6月份，6月份就面临着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1: 嗯，
0: 那就是高考，对不对？
1: 是的啊，我看了一下日期，离高考也就是在10天之后了。那么，梦想启航，决胜6月，6月7号至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是温暖起航。
0: 没错，那在此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学生与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
1: 是的，10年磨一剑，今朝是风哈。创意装饰集团也恭祝各位考生能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那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也可以关注我们1054的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私信留言就可以了哈。
0: 对啊，那提醒大家，这个如果你这个家里面就孩子要高考，或者是这个认识的有家里孩子要高考的、啊，
1: 是的、
0: 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爱心车队，给他一个支持和帮助。
1: 是的，而且呢，像一些比较偏远的，而且我不知道今年，我就害怕今年干嘛呢？这个下雨，因为今年就是这个天气可能不是特别好，一下雨的话，可能在路上面可能就会拥堵一些了，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希望大家就提前，对吧？就给他这个联系上，这样子的话，我们。

0: 就早早的就给你安排好，而且在那几天的话你放心好了，咱们的爱心车队的这个司机朋友绝对不会去做别的事儿，早早就会在你家楼下等着你了，对不对啊？
1: 嗯，好，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说一个你已经消失的网红小吃，脆皮花肉消失了吗？
0: 哦，消失了，基本上看不到了。
1: 我现在还我记得虎星路就有一家，就是那个拿炉子在那转
0: 转 啊，
1: 在那个转，然后还是有，但是我觉得真不好吃。
0: 那应该就是仅存的几家了，因为出了好少好少。
1: 但是我觉得那个真不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如果你不卖的快的话，它一直在那转，
0: 嗯，
1: 就那个肉变得特别的干嘛，特别的柴，
0: 不好吃了，
1: 不好吃，
0: 对不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聊一聊啊？已经就是你现在不怎么见得到的网红小吃，当年很火的一些小吃
0: 是。然后我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一群的听众说，脆皮五花肉现在都看不到在卖的了，真的是难吃死了。然后我们其他的听众，这个浙大冰虫邵总也说了，我就试过一次，一点也不好吃。它其实是什么？如果烤的焦脆，它就有一点硬吧，它如果软吧，它有点腻，因为它毕竟是肥肉烤出来的，
1: 是是是啊，
0: 你知道吧？
1: 好，来关注一下小汤，他也说呢，天长路以前有这个酸奶麻花
0: 啊，哎，好像有段时间炒的还挺火的。
1: 对，然后空气年糕是什么意思？皇帝的年糕吗？
0: 空气年糕我还真不知道呢，
1: 这什么意思？就是年糕扎得特别的蓬是吗？还是怎么说啊？嗯，反正我听着有点像皇帝的年糕，到底要不要付钱？然后还有这个生相国鸡柳卷饼，但是这种东西现在还有，鸡柳还是挺受小朋友喜欢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然后还有白米百糕，然后还只说只能想到这些，欢迎补充啊，这已经不少了，啊，
0: 嗯，是的，刚才说的这些还不错。他还说最近还开了一个什么拉丝豆腐啥的，天天排队，
1: 哎，
0: 然后他把那个图片就发出来了。
1: 对，我现在特别想吃那个，就是贵州那边的豆腐，嗯，就它里外面是焦的，哦，里面是
0: 包浆的那种，
1: 包浆豆腐
0: 是不是啊？
1: 我之前在五月广场里面看到过一家，但是我没进去吃，因为我看每个人点的都没有那个豆腐，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
0: 嗯，
1: 我特别想吃那个豆腐啊。来关注一下还有什么听众的一些留言哇，他发了那拉丝奶豆腐饼，这个还有，它是一家店，
0: 哦，我知道了。
1: 对，但是这个评价不是很高啊。
0: 我跟你讲，就是你不会喜欢，为什么？嗯，我老公不是，
1: 不腻是吧？
0: 我老公上个月的时候，就这个月的时候，他不是去到内蒙古嘛？然后他就在呼和浩特，然后当时呢，他看到就是在网上面搜了很多一定要吃的当地的一些东西，他就走到了一家像这样的店，是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糕点店，然后他就跟后面排队，排特别长，他等了好长时间，然后他排到他的时候，发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东西，他就非常好奇，他说我买个三四个，然后带回来，
1: 对对对，
0: 他买回来第一个的时候，他自己尝了，立马把其他全都扔掉了。他说：“你相信我，你不会喜欢吃，就是，而且那个还得趁热吃。
1: 嗯，
0: 你凉了之后，它拉不了了之后，你就跟吃就是豆腐再加上硬的甜糖是一样的，
1: 就像和吃那个胶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就特别不好吃。
1: 我懂，我懂那种感觉。
0: 然后后来就是他就搞不懂怎么那么多人排队，然后就问嘛，他说这个好吃吗？他说这都是我们从小到大吃多少年的，
1: 嗯，
0: 就证明不是说
1: 传统小吃，
0: 对，不是说他是网红，他是确实是人家当地真的一直在吃的东西。
1: 哎，我能理解，就很多人去内蒙古突然喝到那个咸的奶茶的时候也很不理解，
0: 完全不能适应的感觉。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以前的奶茶大多数都是咸的，这个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甜奶茶是台湾人就这近十年才发明的啊，
0: 台湾丝袜奶茶，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刚刚那个东风就说了丝袜奶茶，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奶茶，我记得小时候特别火，叫避风港还是
0: 避风
1: 糖？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0: 对，
1: 但之前好像以前特别火，小时候。
0: 对对 对， 对，我记得以前天长路也有一个牌子叫什么避风糖，然后里面其实讲白了也就是普通奶茶的一种了，对不对啊？
1: 好，那我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一个人说一个已经消失的网红小吃，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 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3: 哎呦哎呦，
4: 怎么了老张？
3: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0: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5: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6: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7: 各位好，我是无双。
6: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中午跟大家聊聊，还是聊聊这个吃的啊。一个人说一个已经消失的网红小吃，以前其实没有网红的概念，就是风靡一时，对不对啊？后来渐渐就消失了。
7: 对，
6: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淀粉肠。也是，
7: 但
6: 就是我们小时候特别流行，然后到中间有段时间好像说什么不健康啊，或者是大家更多的选择了以后消失了，但现在又火回来了。
7: 因为网络的这个发展吧，
6: 对对对，
7: 有一段时间他就想讲的说我就喜欢吃淀粉，一点肉都不能带的那种、啊、
6: 我们小时候淀粉肠没有现在那么大，它就是普通火腿肠的那个
7: 大小，
6: 但是淀粉肠、啊、
7: 对, 对, 对，是的。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在那个学校门口的话，你能买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蚝油串，我们那边也比较喜欢吃蚝油串、嗯、然后还有的话就是炸火腿肠，还有炸鸡柳，就是能吃到这些东西哈。
6: 对对对对对、啊、
7: 然后我刚才看到一个听众讲的网红小吃，我的天哪，把我们的回忆拉起来了。草莓塔，你可记得是什么？
6: 我应该吃过，但是我就具体不到那个。
7: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那种像蛋糕一样，但是呢，它是用杯子做的，里面是一层一层草莓，再加一层一层奶油叠加的那一种哈、
6: 哦，
7: 就是那种感觉啊。

0: 啊，就但是这个真的就是我实打实，
1: 不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是我们小时候拿是那个塑料杯，
0: 塑料杯的、
1: 那个，
0: 然后一层奶油一层草莓，一层奶油一层草莓。但是我真的很想问，你们这个真的方便吃吗？吃完了你们怎么又储存呢？很麻烦的，对不对啊？
1: 小朋友还会给他剩下来吗？啊、不可能的，造给他造完，
0: 但是也不太会好，很好吃。然后再来说这个星球棒棒糖，
1: 对对对，这个好像也不是小时候火，也是前几年火。
0: 我甚至没怎么见过它，
1: 我见过
0: 它吗？就是在普通的市面上买。
1: 我见过，就是做成那种星空的样子，就做成什么恒星啊，或者是夜空的那种样子，就说有段时间还挺火的，我和身边很多人在买。
0: 然后它吃下去就是
1: 就普通棒棒糖，
0: 就是普通棒棒糖，
1: 就甜味啊，
0: 对对，
1: 只是里面做的很好看啊。
0: 哦，那它里面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比如说它有纸啊，干嘛的？没有，就是普通的糖，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他还说火鸡面，他说火鸡面简直了，就是偷换概念，跟火鸡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很正常啊。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呀，钱包里面没有钱呐、啊。火鸡面
1: 夫妻肺片里面也没有夫妻
0: 啊，
1: 对不对？
0: 那个火鸡面没有火鸡太正常了，只是它叫这个名字，因为它比较热辣吧，我觉得是这样。
1: 说实话，我一直吃不来火鸡面，我觉得火鸡，特别是韩国那个火鸡面，我觉得就干辣呀。就吃下去心燥的话，你知道吗？
0: 甚至我，因为我是一个很能吃辣的人，我甚至不觉得它辣，我觉得什么，你知道吗？就当我们喜欢吃辣椒的人之后，我甚至觉得火鸡面它有点苦。
1: 对对对，
0: 它不辣啊。然后后来就是有那种
1: 就是
0: 什么，
1: 它味道太单一了，就感觉不好吃。
0: 对对对。然后有一段时间，你知不知道，就是跟火鸡面有一个叫什么泡面食堂？
1: 嗯，
0: 我们滁州有一段时间，
1: 滁州有几家？
0: 有好多。
1: 我专门去滁州学院那个店吃过，
0: 对，
1: 我吃完了觉得我干嘛要花这钱吃这个？
0: 然后他在给你下这个火鸡面的时候，他上面还会铺一层那个芝士，哎呀，泡面食堂现在还有吗？
1: 没有了。我跟你说，滁州所有泡面食堂，我现在都没看过，就最近我去吃过两家，反正我吃完以后就觉得，花这个钱吃这个干什么？我吃点其他的不比这个好吃、啊
0: 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1: 噱头
0: 很多家店、
1: 一定要用那个黄色的那个、
0: 哎、像韩国一样的那个小锅、
1: 啊、
0: 然后噔噔噔给它腾腾的煮起来，然后里面再放一点，可能比如说要贵一点，可能会给你放两片虾，或者给你放一点那个什么蟹肉棒，再给你放点小丸子，就是那种东西，对不对啊？
1: 是是是、
0: 啊、
1: 我跟你说，大部分它消失了，是第一个是真不好吃，第二个就是做的越来越不好吃，
0: 对对对、啊、还有一个真的就是它不太符合我们这边口感吧。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听众唐僧肉、唐僧肉是不是小时候的一种零食
1: 啊？没吃过
0: 啊，
1: 就是小时候用辣条
0: 啊，是辣条是吧？
1: 对对，小时候用辣条就叫唐僧肉啊。
0: 哦，是这种辣条，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啊、我以为是那种像干一样的那种东西，
1: 是辣条辣条、当时吃我也吃过，还有待会大哥说的冰袋我也吃过啊，还有玫瑰丝
0: 酸
1: 梅粉。
0: 你这个不叫网红小吃，你这纯属你小的时候偷的小吃了，
1: 对
0: 不对啊？
1: 对 对,
0: 对啊，这个但是说实话，玫瑰丝酸梅粉我都没有吃过，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没有
1: 我吃过，哎，就是那个就是像好像是萝卜做的，就切成很小很小的细丝，还嚼的还挺有嚼劲的，味道也足，那就一包能嚼。
0: 我以前记得那个
1: 一包能嚼一节课。
0: 可是那个不应该叫无花果干吗？无花果丝吗？那个不叫吗？
1: 也有萝卜丝，
0: 对吧？也有、
1: 啊、
0: 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叫掉渣渣烧饼算不算？
1: 掉渣渣烧饼是什么东西？
0: 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卖的那个烧饼吧，然后可能它酥的掉渣。那你要这样讲的话，刚才有个听众说了，以前在20年前在南湖那边有一个叫武大郎烧饼的。
1: 对对对，刚才有听众说武大郎烧饼。
0: 还有人说冒烟冰淇淋哦。这个对，有一段时间挺火的，它那个冰淇淋你拿出来其实就是氮气，
1: 哎，对对对，
0: 它就是喷一点那个氮气在上面，让你感觉它好像是像热气腾腾一样的一样，
1: 液氮、啊、
0: 对不对啊？
1: 对，就是干冰那个效果嘛。
0: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听众也说这个火鸡面，讲范月姐说了，火鸡面没有消失，在校园里可火了，因为学生会偷摸带去吃。
1: 对，包括现在超市都有的卖，说明
0: 我有个问题。那个怎么你肯定得煮吧？我记得小的时候，如果带到学校吃，一定是那种干脆面掰碎了之后、
1: 啊、对对对
0: 好嚼。火鸡面不好煮的，它的面会粗一些。
1: 对，那个料子怎么均匀的撒到面
0: 上？怎么撒
1: 上
0: 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我在想、啊，
0: 我也不能理解。
1: 难道现在这个学校可以煮面了？
0: 对吧、
1: 啊？其实火鸡面现在在超市里仍然可以买得到，就还是有一批这个喜欢吃它的人，但可能我们俩不太喜欢吧。
0: 对，现在还有粉色的火鸡面，你知道吗？就是芝士的还是干什么的？就是口味稍微淡一点，没有那么重的哈。但我也不怎么爱吃，应该讲以前爱吃，现在我完全不爱吃了哈。
1: 是，来关注一下 FC 拜仁，还说呢脏脏包，刚也还有一个听众也说了
0: 脏
1: 脏
0: 包，
1: 脏包，
0: 哦对对对，脏脏包小时候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
1: 啊哪还小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说脏脏包是 是我大学的时候。
0: 其实你大学的时候也已经是将近快20年前了，
1: 对对
0: 对，对不对？
1: 怎么可能20年前？我大学到现在才10年。
0: 你是毕业
1: 啊？对对对，
0: 怎么才10年？你哪一年毕业的？

0: 你啊，我16年毕业的，
1: 16年毕业的，
0: 对，现在不才26年吗？
1: 你比我小多少？你16年毕业的，
0: 对，我16年毕业的。
1: 你哪一年上大学的？
0: 12年啊，你是
1: 上，你怎么能是12年上大学的呢？
0: 12年上大学，
1: 我09年就上大学了。
0: 那我们完全不一样。
1: 你应该是
0: 果然不一样啊。好，
1: 你就比我小1岁，你12年上大学的。
0: 对，可能我初中留了一届吧，然后我又是12月份升的晚一年上大学，可能是。
1: 你留过一级是不是？
0: 留过一级，我初中留了一级，就转到其他学校就给我留了一级。
1: 哦，那要这样讲的话，你得晚我3年差不多，因为他月份又是12月份的不足月，然后呢，他那个又留了一级，然后再加上。又比我小1岁，
0: 对，你看，
1: 然后就变成了小了3年。其实你要这样讲，
0: 那你怎么算也算不到20年啊，对不对？
1: 但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是09、11年啊，就二十、啊，就快了呀，就15年前了嘛。
0: 嗯、
1: 我毕业的时候11年、12年，连15年前的事情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其实很多人说当年说日本方面比较好吃，韩国方面比较好吃，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反而就觉得这个
1: 你吃完了之后，
0: 东南亚那边的方便面特别好吃。
1: 我跟你说，就当我那些都吃完了之后，我现在觉得康师傅就是好吃，真的。
0: 卖那么多就是有原因的，
1: 我跟你说，
0: 就是符合大部分人。
1: 偶尔炸不炸吃个方便面，你都快活死了。我跟你说，真的啊啊！
0: 是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来关注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这离谱。哎呀，
1: 然后我再看一看我们听众说到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刚才听众不是说到了那个拉丝的那个什么豆腐吗？我说这个得那个叫什么、加那个叫什么加热吃，不然的话可能会凉了。
0: 拉丝在里面加了什么会让它拉丝啊？
1: 嗯、
0: 就会很奇怪。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香菜肉丸子，他说呢，糯米锅吧。
1: 嗯，我知道有段时间那个。
0: 炕的，我懂，就是那个在锅上那个慢慢炕的，但是现在还有哎，
1: 嗯，
0: 有，就包括其实我家里我不怎么吃啊，我觉得那干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家里很多人都会买，就那袋装的，
1: 嗯，
0: 就觉得那个就没事就嚼，就第一个、就是，
1: 那其实你们家里面人牙口还挺好的，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吃锅巴了，觉得就是费牙，然后现在还有好多人就是他比较。就是对比就比较爱美，他就觉得他的牙可能比较贵啊干嘛的，现在好多人做什么贴片啊干嘛之类的，他就不愿意吃这个锅巴啊。
0: 关注一下韩冰丁志，他说呢，滁州以前的小刘冰酒酿有，
1: 冰酒酿还有啊，在四合路啊，对啊，
0: 我跟你说，而且现在滁州的冰酒酿就是开成连锁店了，
1: 你不会说是伟伟吧？
0: 啊，对，还有一家，
1: 伟伟他是蚌埠的，
0: 对的，就滁州好几家连锁的冰酒酿店啊。
1: 哦，伟伟是不是蚌埠的？我还不是确定，
0: 特别确认啊、
1: 对，但是我很确定小刘冰酒酿是有的，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还带给我喝，非常好喝。他说还有老爷爷的薄荷糖、示范会堂的蚝油串，还有快可丽奶茶、烧仙草没了。这些在我看来不叫网红小吃，在我看来这都是我们年轻走过的儿时路，真的。
0: 烧仙草真的是。
1: 烧仙草好吃，
0: 现在还有，它只是没有以前那么火。
1: 快可丽应该也还有，还是在学校门口吧，
0: 对不对
1: 啊？
0: 其实刚刚说到老爷爷的薄荷糖，我跟你说，真的是麦芽糖，真的是我们的记忆。以前学校门口真的有那种推着车，然后拿那个叮叮叮叮叮那个东西就凿开的那种麦芽糖。
1: 嗯，
0: 现在也很少了，除非就是狼牙山那边那个就是传统小吃里面还有卖的，但是在街上真的很少见到。
1: 我再跟你说一个，因
0: 为卖不上价，特别便宜。
1: 对，我再跟你说一个，就是网红的这个。小吃就是你以前应该也吃过轰炸大鱿鱼，
0: 那不现在每个景点都有吗？
1: 但是就是你以前会买，你现在不会买了吧？
0: 我以前也不会买，
1: 现在也不会买，对不对？
0: 我以前特别喜欢吃那个须子
1: 啊，
0: 我觉得须子特别有嚼劲。
1: 你不喜欢吃块儿？
0: 对，那个块儿，我觉得。吃糯糯唧唧的、
1: 啊、没有意思，
0: 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吃轰炸大鱿鱼，从来没怎么买过、
1: 哦。那你喜欢吃那什么振兴鸡排、炸鸡排吗？
0: 啊、还行，
1: 对不对？
0: 但我出去我吃鱿鱼，我都是买鱿鱼去吃，我不会买那个、
1: 不会买鱿鱼串吃，是不是？你看啊，就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包括你看，我刚才还说到什么这个泡面食堂，然后59群也说泡面食堂也没了。是的，就是哎呀，这个时代在过滤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天天有我有的时候在想，一个东西能够在网络上面持久的火下去，或者一个博主能够做短视频能够持久的红下去、嗯、他一定要跟上时代的发展、
0: 啊、
1: 不然就会被淘汰。
0: 但是华明定制说了啊，就是感觉什么叉叉串、叉叉饼、叉叉肠随着一些健康环保意识的加强都会没落的，跟环保没有多大关系吧，这个健康关系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就只要他正规做，
1: 对，
0: 也没有什么健康问题。
1: 是
0: 他说钵钵鸡也快，怎么可能，你不知道我多喜欢吃钵钵鸡。
1: 钵 钵鸡，
0: 对对对啊，
1: 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0: 他可能说的意思就是那个汤一直泡着，可能有点不太方便。但是你要制作的环境比较好，你可能泡一两茶，就是也可以啊，当天换当天换，也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
1: 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复刻，我觉得
0: 对
1: 不对啊？就买那个钵钵鸡的料就行
0: 了。但是我想到那个这个自己切自己串太麻烦了，
1: 是
0: 没有错。
1: 现在网上都有卖那种成品的，
0: 你
1: 可以直接
0: 串一串，直接买
1: 回来。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听众说，路边摊三无产品打死不吃，你一定要记住你这句话，千万记住啊！我现在没怎么见过在路边没有不吃三无产品的人，就是我以前也认为，就是男生一定是不会吃这些东西，认为男生不喜欢吃什么奶茶干什么东西。后来我发现我老公比我更爱喝奶茶，我就打破了我的想法了啊！
0: 哎，你这说现在是真的，刚刚我冯双说的，你们先买什么东西都有现成的。我前两天就真的去那个夜市，我去买那个鱿鱼须，他真的毫不避讳，你知道吗？就后面那个泡沫洗箱里面拿了一个这个袋装的，袋装拿些里面是就是拿那个皮筋儿，然后给它串是。好像十串
1: 一把子的那种啊，
0: 他直接就是破开来，完了说他连那个串都不摘，你知道吗？他那个橡皮筋都不摘。
1: 我懂了，就是毫不避讳，
0: 毫不避讳。
1: 哎，然后有一天也是，你讲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城南有个非常火的那个网红的那叫什么夜市，好多人都去，我们听众也很喜欢去。然后他那儿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什么好记火锅。然后有一天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吃完火锅之后，就他会因为火锅吃完都很辣嘛，一般会选择喝柠檬茶啊干嘛的，但我老公那天呢就是比较冷，他就在门口看到有人在卖那个龙子粥，然后你知道龙子粥冲的时候他要用凉水冲，不然的话他用热水冲他就会化了，然后用凉水冲的时候那个人就直接打开了自来水，然后我就说这是自来水
0: 不，那个龙子粥得用那个半温的水，因为它是藕粉，如果太烫的话它会
1: 对 也不行，然后太凉的也不行。
0: 对对，
1: 然后他就拿那个打开那个自来水，然后我就问他你就用自来水啊，他说都用自来水，不给你用是因为不给你看，就然后很直白的告诉我说，你平时他只是在后面坐，你看不见而已。
0: 我现在就我也觉得我挺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自来水的处理系统的。为什么？就是有段时间我就吃药，但有的时候因为我家里很少烧热水嘛，都是放凉白开或者是现烧现喝。然后有段时间我吃药放在嘴里面，感觉那个药有点苦，然后我又没有水。我就赶紧结合自来水喝下去，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我觉得也很正常的一件事。
1: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应该讲更早一点吧，小的时候他们以前没有那个条件的时候，在学校不都是张着自来水就直接喝吗？
0: 哎、
1: 是不是哈、
0: 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当他毫无避讳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这样吗？
0: 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刚刚聊到的这个面啊，这个还挺多人喜欢吃的
1: 捞面，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就好像是印尼的一个品牌，这个捞面好像在那个赵一鸣，还有好像来好像卖的都挺火的
1: 啊。这个面吗？哎，
0: 对对对，
1: 我还没有买过哎。
0: 是是是，
1: 你这样说，我下次可以去尝试尝试了哈。
0: 他说我现在不吃这个泡面了，我现在都吃挂面。然后他发了一张什么刀削风味挂面，我就想到了最近央视在。科普这个商标，就是说现在开始严查了，就已经立法了，就一些擦边的商标是不给了，就有些挂面它写的是什么手工挂面，但是它的商标叫手工啊，那挂面其实是机器做的，但它的名字叫手工，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什么千和零添加酱油，是不是？
0: 对，它叫千和零。添加酱油，它其实是一个添加酱油，
1: 对，
0: 但是它商标叫千和零。
1: 是，你看这个网友哈，小马，他这个是我们59群的，他说酸奶大麻花，泡面食堂也没了，他还说了一个竹筒奶茶，景点喝过一次，后来也没了。你去其他景点，你还能喝得到？
0: 不是，我从来不买，因为我看到景点，我去景点看到他那个竹筒在方面它发霉了，我就再也没喝过啊。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

0: 岛视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5: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我是无双。
0: 今天前方方跟大家聊的是啊，这个你这个记得当年有哪些消失了很久的网红小吃啊、比如说小马哥他说呢，不说消失了很久吧，比较少的像那个锅包肉，
1: 锅包肉
0: 还有这个龙脊粥。龙脊粥是不是龙子粥？
1: 应该就是龙子粥。
0: 我小时候可喜欢喝了。
1: 我就完全不喝那个、因为它是酸甜的，对不对？
0: 是啊、它里面有山楂，有那个薏米仁，
1: 然后
0: 花生碎，
1: 是的，
0: 然后还有葡萄干啊、特别特别喜欢吃，就又酸又甜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刚还有人说那个石婆婆油茶，石婆婆油茶，
1: 它怎么能叫网红小吃呢？
0: 它也还在呀、
1: 对、
0: 我记得滁州还有它的分店呢、就南湖那个是总店，我记得是啊。
1: 对啊。
0: 然后也特别火。
1: 是，但我没吃过。
0: 你没吃过吗？
1: 我没有去过。
0: 我感觉油茶跟那个辣汤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对不对？
0: 油茶。它怎么说，它和两个很像很像，但是油茶在我印象当中它就是比更浓一点，然后那个味道更香一点，油茶更偏酸辣一点、辣汤更偏酸辣一点，
1: 酸辣一点
0: 啊，在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这样记得啊，
1: 我太久没有喝过
0: 了，对对对、我还记得小时候它也跟龙子粥一样是一个很大
1: 的壶，
0: 然后外面包了那个什么棉花
1: 就保温
0: 嘛，棉被啊之类的东西，
1: 保温的
0: 非常好喝、
1: 是我其实算我是地道滁州人啊，但是我没有喝过那个石婆婆油茶，因为它后来在火的时候，我已经不。

0: 住在那边了，然后呢他就是好多人说得很早起床又得去，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那边其实不是很好停车的，你最好就是骑电动车到门口去吃了完之后再回家，或者是你顺路的时候，但他就永远都跟我们不顺路，因为他还比较偏北方，所以其实我你要让我品鉴石婆婆油茶，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没有喝过正宗的石婆婆油茶，但是小的时候辣糊汤我们都喝过，因为我们家也非常非常喜欢做辣糊汤，我们家做辣糊汤一定会有花生碎，会有那个千张丝儿，会有海带，会有胡椒粉，这些东西就很好喝，很好喝，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夏商，他在群里发了小时候这个冰袋，他说这绝对不是小时候冰袋，
0: 小时候哪有这么多口味啊？
1: 对，小时候没有这么好看，什么小青柠，什么冰红茶，什么可乐味、草莓味，小时候是味道是有，但是
0: 还有甜橙味啊，
1: 包装没有这么好看、
0: 啊。但以前应该也不叫这些味道，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还有什么可乐味啊，干什么的哈？啊，确实就是。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说的跟我这个利益不一样，因为我想找的就是那种叫什么网红，你这些都不叫网红，你这些就真的就是传统的一些小时候吃的一些东西了，对不对哈？
1: 是啊，还有人聊到了什么屋檐对面的那个巷口炸串啊，现在没有了。
0: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的，你讲炸串我非常有印象，然后他突然说的时候我就以为还在，你知道吗？我就问他还在吗，他说早就没有了。其实一村以前如果没有改的话，那边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好吃好玩的东西、
1: 然后还有人说板栗饼、这个我真的没有什么，
0: 板栗饼你没吃过吗？
1: 没怎么吃过。
0: 我板栗饼非常好吃，就是像你在南京上大学的话，南京的板栗饼也非常有名，你有机会的话可以找人，就是像我不推荐过你的那个寻味嘛，他们家就有板栗饼、但是板栗饼呢就是你吃个一块两块你就很腻，它
1: 因为它毕竟是淀粉比较多、
0: 对，它就是圆圆的，
1: 跟豆腐一样，
0: 它圆圆的
1: 跟那个的土豆一样，
0: 对对对，圆圆的，然后里面全是板栗的那个香味，一打开也是板栗的，把它很糯很碎的那种感觉，很好吃啊！
1: 你说这个饼，我想到我小时候有那种就是油炸的，就像土豆饼那个萝卜饼一样的，就是拿萝卜丝儿、土豆丝儿，
0: 我知道你油馅子，我们成都叫油馅子，
1: 拌点鸡蛋，拌点面粉、然后在锅上这个煎一下、炸一下，我觉得那个饼特别好吃。
0: 是的，
1: 现在好像我也买不到了。
0: 对，有在那个应该是在我们滁州市那个。台北丽人那个附近啊、那边还有香港城那个地方还有，你讲的那个就是反正我们滁州话叫那个叫什么油馅子啊，还挺好，它那个炸的那个东西也是很特殊的，它就是一个圆圆的，你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哈。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小汤，他说呢这个羊角糖，响角，他打的是响角糖。哎，我响角糖是什么？
0: 他是响角糖薄糖，你要按照他那个
1: 读音是吧？是不是就是那个羊角蜜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不是，他其实就是香蕉糖、薄荷糖，这只是那个老爷爷的那个
1: 口音的问题
0: ，然后他的声音还大，香蕉糖薄荷糖，就是他就是这样叫喊的啊。
1: 还有土家酱，不是土家酱香蜜，现在还有啊？
0: 有，还有。你知道现在酱香蜜很火的，
1: 他已经火了好多年了。你知道每个夜市都有一家酱香蜜，
0: 每个学校门口应该也会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如果小朋友回家他没有什么可以吃的话，其实那个饼我觉得算，
1: 我觉得那个
0: 卫生啊，对，而且还有你总比买一些你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好。它的饼从至少出来到你看到再到你手上，至少是个新鲜的吧，
1: 对
0: 不对哈？
1: 再撒点这个
0: 葱花，撒点那个酱，而且5块钱，我跟你说，你家孩子绝对就能吃饱。你说你如果不知道带孩子吃什么，你偶尔给他吃一个酱香饼的话，我觉得他会很开心的。
1: 但酱香饼确实符合，就是它已经是当年很火的，就火遍全国的一个网红美食了。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它还挺方便的哈。好，我们看一看还有没有听众点播歌曲。看到时间到了12:50，我们稍后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点广告了，对不对哈？
1: 如果想点播歌曲或参与话题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在群里艾特先程和无双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
1: 这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无声，
1: 我们是
2: 好事成双。
1: 今天跟大家聊的关于小吃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能非常引起大家一个共鸣。民以食为天嘛，小吃就是我们在茶余饭后，
2: 对，
1: 特别是最馋的时候一定想买的一个东西、
2: 啊。是的，是的。刚才也有一些听众说啊、这个我一般不会吃这个街边小吃，但其实我是能理解的。
1: 我相信、啊、可能跟卫生习惯认识，对，但是你说你从来没吃过，我是不信的。
2: 对，而且
1: 成年以后。自己选择不吃、啊、
2: 是是是，但是我其实也不会排斥，因为有些东西它确实是好吃。你说啊，你全部都吃的是家里面的东西，我也相信。但我觉得偶尔，比如说你在外面真的是到一个地方去旅游或者有事了，
1: 对，因为中国
2: 街饭就得去买呀、啊。
1: 对，中国很多的美食，它就是街头巷尾的街头小吃、
2: 啊。是的，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那个黄仁勋不是来北京了吗？
2: 啊、对对对啊，
1: 就有人各种调侃，大家知道他是台湾人，他祖籍也是我们中国的。
2: 嗯，
1: 但是他的因为他公司呢，因为被美国绑架着啊，就是
2: 双引号，
1: 哎对，嗯，就事实了，
2: 嗯嗯嗯，
1: 就在中国不卖高端芯片啊，
2: 嗯嗯嗯，
1: 但是很多人骂他嘛，但是他作为一个商人，他其实就确实没办法，他今天他敢卖，明天他就没了，你知道吗？
2: 是，但是呢，就是这两天比较火的这个，应该讲上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了，这个我觉得我甚至都觉得这个有一点。就是话题迟了，因为那个时候
1: 对很多人在网上讨论
2: 特别火，
1: 包括就是、啊、就当时。

0: 网上开玩笑嘛，这次美国访华就这个特朗普是来工作挺辛苦的，
1: 其他人全部都是过来
0: 都是过来玩的，包括黄仁勋，包括他的这个他的儿子儿媳，
1: 对，还好像说来的时候一飞机人，走的时候就他一个
0: 就他一个，其他都留在中国看看着玩了。
1: 是，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黄仁勋好了哈。近年来这个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的 CEO 不再满足于在发布会上的演讲，而是更多的生活化，直到走到台前，像黄仁勋那样逛街吃还有这个喝豆汁已经算很体面的整活方式了、啊、
0: 是的。前段时间呢，北京最公认最商业化的一条胡同啊，迎来了一位超级游客。哎，北京最商业化的一条
1: 应该是南锣鼓巷吧？
0: 南锣鼓巷是北京的吗？
1: 是北京的，是北京的。
0: 我以为是那个时候那个王府井呢。
1: 你有可能。
0: 对，我觉得北京最商业化就是王府井。
1: 啊，
0: 我去那我都不敢买东西
1: 啊，是吗？
0: 贼贵，
1: 贼贵，对哈。那这个就不讲了，我们就先说吧。就是说，每个人应该也都刷到了英伟达 CEO 黄仁勋。
0: 我跟你说，
1: 你看南锣鼓巷。
0: 我跟大家说，英伟达现在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1: 嗯，
0: 他一个公司的市值是全球很多小公司、小国家加起来都达不到的一个高度、啊。
1: 是啊，连他确实是现身了南锣鼓巷啊，打卡了方砖厂69号炸酱面，还尝试了豆汁儿。你看，只说了尝试了豆汁啊，还有雪王和景点必备的铁板大鱿鱼哈、啊。嗯，
0: 也是吃上了啊，原来黄仁勋跟我吃的一样啊。
1: 是啊，那么在视频当中，他端着碗站在门口吸面条，身边围满了举着相机拍摄的路人，他和豆汁时的表情还有和路人的合照也迅速被网友做成了段子和梗图了、啊
0: 嗯、对，因为他是这样的，随行人员跟他说北京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东西，给他买了豆汁，他喝了一口，他中国话飙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他赶紧去旁边蜜雪冰城买了一杯蜜桃四季春、
1: 啊、
0: 然后蜜雪冰城第二天的那个牌子上那个电子屏上的广告就是大捞同款、
1: 啊、
0: 他没有放黄仁勋，因为他没有请黄仁勋代言嘛，他旁边放了一张显卡，
1: 是啊，
0: 大捞同款蜜桃四季春，
1: 是是是，你看包括网友也说了，他从科技大佬变身成为了叫做 AAA 显卡批发
0: 黄
1: 总。其实这已经不是黄仁勋第一次靠当地美食获得流量了。在2025年的10月份的时候，黄仁勋曾经到访韩国期间，就曾和三星电子会长、现代汽车集团会长一起在首尔江南区的一家炸鸡店吃炸鸡配啤酒了啊！
0: 对，你可以感觉到他其实确实是一种，就是他按他的这个身份来说是一种营销方式，但是确实也是这个活儿啊，广大网友是挺爱看的啊。
1: 是的，是的哈、嗯。那么看似轻松的聚餐，实则也发生在这个黄仁勋和韩国科技汽车产业的背景下。这顿饭吃完，这个可能也是有，比如说股市啊，包括炸鸡啊，应该也是不少热度。你说确实能带火这些人，对不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嗯、
0: 这个最近这个黄仁勋就在南锣鼓巷吃了一圈，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代言了很多产品，就刚刚聊到了蜜雪冰城
1: 啊，还有那个炸酱面啊，
0: 炸酱面 啊，豆汁儿
1: 啊，是啊。说我们大家可能提到他，一般都觉得，比如说是什么这个英伟达、AI 对吧？还有 PE 对不对？
0: 啊，这是一个梗，就是之前就是黄仁勋是最后，因为大家都知道
1: 上天很热北京，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啊，就是他来北京之后，就是他以往所有的重大场合的穿的都是 PE， 跟特朗普在所有重大场合喝的都是可口可乐一样，不喝酒一样。他来北京都变了，这个最后那个
1: 热到把皮衣脱掉，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他上飞机之前是皮衣，他下飞机之前正式访问了嘛，他换了一身西装，包括特朗普也是，他在那个酒会上也一改往日在各大场合都喝的是可乐，开始喝酒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来中国习惯都得改啊，
1: 是 是， 是，
0: 就以前老是说那个什么啊、那个霍金来中国是不是得站起来敬酒啊？我想那霍金那不算什么，那个总统来都得敬酒。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包括好像你看他网友把他跟路人的一个合拍也发在网上，
0: 他跟一个中国大妈合拍，结果中国大妈的那个滤镜啊开得非常夸张，把黄仁勋变成了一个樱桃小脸啊，鲜红的嘴唇，
1: 然后眼睛也很大，对不对啊？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你看越是遥远的人和事，越能在看似普通的场景里面制造出反差，对不对？这种反差可能是在这几年的科技圈也是比较常见了，对
0: 不
1: 对？不
0: 是这几年了，就是自从啊我们的乔布斯在苹果的发布会上穿的是那个 T 恤加那个牛仔裤以后，所有的科技大佬都开始穿，
1: 就是很舒适，就已舒适了，再也不是以前的那种，比如说中规中矩的那种感觉。 觉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哈，其实讲到这个，也有一些明星大佬，他们也是愿意走到场下。我觉得你看，像去前几年的这个雷军，
0: 就他们就自己就是一个明星了，
1: 对
0: 啊，雷军
1: 他们就是一个自己的 IP 了，我觉得啊，
0: 对对对，这包括那个刘强东不是吗？他这个京东在做那个外卖的时候、
1: 嗯、啊，对对对对对对、啊，他好像也是下场去送外卖的，
0: 送了一天外卖，
1: 对对，送了一天哈。那可能在亲力亲为这件事上面，刘强东可能会更加地气一点了，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对不对？那么，
0: 所以说这个现在科技企业啊，我都希望跟，因为科技企业它本身都是一个新的企业，它往往就希望自己跟网红啊、跟新的趋势跟进行挂钩。你别说科技企业了，这两天白酒，茅台做那个咖啡，这两天那个五粮液。五粮液还是对五粮液，他发布了一个新的公告，就开始说我们越来越多的什么进行一些年轻人的营销。但是你看到他那些文章就觉得莫名其妙，就是那种中年酒局老东幻想出来受年轻人喜欢的白酒，你知道吗？然后他里面写到了什么五粮液跟某咖啡的合作，然后说的入口特别的好喝，然后往下面人评论了，五粮液自己都知道要想白酒卖得好就不要往东西里面加五粮液，不往加白酒，多加点咖啡吧。
1: 是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时代真的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
0: 是是是，所以说你看包括科技大佬包括一些传统企业都在往这个所谓的网红啊，往这个趋势上靠啊，
1: 是啊，
0: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行为你喜不喜欢，但我觉得这还挺有趣的，
1: 是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在网上面看一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包括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网红小吃一样，你看他在北京逛吃了一天、
0: 炸酱面得吃，
1: 对对对、
0: 豆汁得喝，
1: 对啊，这个叫什么，虽然不是米其林的一个什么水平，但是他确实在追求大众的这个口味，但真的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因为要我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去喝那个豆汁，因为早有耳闻嘛、
0: 但是据说那家炸酱面店第二天就已经爆满，
1: 真的是不是啊？好多人都会说什么北京没有美食啊，但也有人说是我们不会找，但是我就想问大家，就是如果你们去的话有没有喜欢吃的美食呢，对不对啊、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吧，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那不然怎么能养活了一个城市的人呢，是不是啊，
0: 可能没有美食、
1: 只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人家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能你不一定会特别喜欢，就像我之前在节目中我曾经也跟我的朋友说过，我说我真的不太喜欢吃羊肉泡馍，但是他也不能说因为我不喜欢他不能成为人家地方的一个美食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但人家可能还吃不惯我们这边的一个美食呢。
0: 对，说到网红美食，我说真的，我最近特别喜欢吃就是那个广东那边的早茶那种东西，什么虾饺
1: 啊，我知道，肠粉
0: 那些东西，
1: 啊、
0: 就是我其实没去当地吃，我都是在外卖买的。
1: 嗯，
0: 而且那外卖特别实诚，我说往下刷他店里面信息，给我拍一排冰柜，你知道吗？就是预制的
1: 啊，
0: 真的预制，但你别说，还挺好吃的。
1: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俩昨天，包括跟我们朋友也一起去看了那个叫给阿妈的情书，它也是在发生在广东潮汕那边。我其实今天有在想哈，这个今年应该在潮汕那个地区，这个一定会有很多人去旅游，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到当地去尝试
0: 他的
1: 什么无米果呀，对不对？
0: 他的很多场景都是在潮汕本地拍的，
1: 对对对，
0: 哪怕是泰国的一些场景啊，其实很像嘛，都是一些比较温暖的气候，然后当地就是开始就是把电影的那个造景一些搬到现实当中去了，
1: 是是是是是哈，他好多的是在揭阳这个地方拍摄的，所以你看哈，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可能你不会喜欢吃那样东西，但也有可能那样东西也是人家从小到大一直在吃的一样。
0: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素

0: 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了一些这个新闻啊。
1: 我第一个新闻就可以用离谱来形容哈，就我以前知道，就是我们中国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也知道国外不安全，但没想到这么不安全哈。
0: 对，因为最近2026年的世界杯啊，主场馆陆续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因为三国合办的嘛，所以每个国家都会一些场馆啊。
1: 嗯，
0: 然而在墨西哥主办场馆之一的阿克隆球场的周边陆续被发现了456袋人体残骸。
1: 对，其中不少的受害者就是根据尸检啊，或者他的死亡时间还不足一年哈。那么阿克隆，
0: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以前什么殖民时代或战争时期的，
1: 对，完全就是可能最近才
0: 去年的事情。
1: 是的，那么阿克隆球场它位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瓜达拉哈拉附近的萨博潘市哈，2004年启动建设，2010年7月30号也是正式开放了。该球场的这个设计灵感呢，来源于火山的一个形状，它能够容纳将近50,000人，它也是2026年世界杯主赛场之一了。但是2022年的时候啊，工人首次在一个住宅开发工地就发现了290袋的人体残骸。此后呢，这个失踪人员搜索团体在这座球场周围累计发现了456袋人体的残骸哈。
0: 这些残骸呢，包括了完整的尸体、肢解尸体和骨骼的碎片，分布在球场10至20公里的范围内，多个秘密墓地和废弃的区域，不少受害者的死亡时间不足一年啊。
1: 哎呀，这些残骸呢，主要是来源于哈利斯科州的严重暴力和失踪的危机哈。因为该州呢是墨西哥失踪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哈利斯科新生代

0: 贩毒集团卡特尔控制着这块区域，通过虚假的工作机会招募年轻人进行培训和强迫劳动，反抗者或者是失败者就会被杀害、肢解并焚烧啊，丢弃在秘密的地点。那么发现人体残骸的地方多为卡特尔控制的这些牧场啊、建筑工地或者是废弃的房屋周边。搜索团体指责地方政府加速终结案件的调查，以美化世界杯的形象哈。
1: 哎，我跟你说啊，真的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觉得中国呢这么安全，真的多少年的努力啊！其实我们其实经历过，我们小时候1980年、1990年，那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见到，比如说什么飞车抢劫呀、什么小偷入户啊，现在基本上
0: 就越来越没有了，
1: 这些事都是传说了。
0: 对，就是包括前段时间不说了吗？好多人就是在地铁上面，因为那个地铁站旁边有一排灯，好多人以为就是那摄像头，然后就把那个行李往那儿一放，然后可能就去上卫生间干嘛了，然后回来放那儿一排就是
1: 行
0: 李箱，都没有人拿。就是以前我觉得，比如说我可能没有到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那种场合那种地步，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晚上真的是非常安全的。你想想看，就是哪个国家半夜一两点，或者你到外面去闲晃，你不会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哈？
1: 为什么国家要打击一些，比如说嫖娼、赌博的行为？因为这些东西，它一个缺钱或者是什么性交易，它特别容易滋生犯罪。有人说，哎呀，那国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合法的什么性交易。别想这种事啊！你只想，我说实话，说一句很粗俗的话，你只想合法的嫖人家女儿，你愿意自己女儿去干这种事吗？
0: 是啊，
1: 所以就是他们导致的一些很严重的犯罪会影响社会稳定的，你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当中吗？
0: 是的，所以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引发了一些国际的担忧哈，因为很多人质疑说，在世界杯期间会不会不安全啊？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球场，你看有球员要去比赛，还有一些老百姓可能要去观看，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哈，但是国际足联和墨西哥政府坚持要以这个地方作为主会场。哎呀，这个网友说，男足这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了啊，
1: 最远的一次。他说是中国男足，我们不用去。也是网友会搞段子的啊。
0: 我以为是最近的一次，你知道吗？
1: 是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一些信息。近日呢，检察日报、正义网公布了一批爬虫越界引发了这个相关的案件啊，其中包括江苏徐州男子李某与前妻张女士离婚后呢，心存怨恨，一直呢伺机的报复，于是联系上了私家侦探，支付钱款委托对方寻找张女士的驾驶车辆轨迹。私家侦探非法爬取了这个停车平台的系统数据，得到了张女士的行车轨迹，掌握了张女士的车辆位置之后呢，这个李某啊就蹲守并将其挟持到车内，挥刀相向，经鉴定张女士的右肺破裂损伤构起了二级重伤啊。我的天哪，
0: 以前是道义有道对吧，现在是只要给钱我啥缺德事儿我都干，是不是啊？
1: 不是，以前道义有道是读书人美化的，你真以为以前古代的侠客他们钱是怎么来的？
0: 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还是觉得哈，这个就是这是都离婚了对不对，就是什么样的怨恨让你能把他就给砍伤哈，这个事情肯定最后还是会，因为他毕竟是犯法了嘛，对不对哈，肯定会有比如说公安机关呀、还有法律部门呐、肯定是会介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啊，就是事情有很好解决的方式方法的时候，不要冲动哈。
1: 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都知道医学研究需要很多人的一些这个就比如说
0: 努力和贡献，对不对？
1: 努力和贡献，但是这个要求捐大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其实这个我了解过，就是更多是一个，比如说肠道啊，或者是一些之类的分析啊。来关注一下，济南南郊医院在27号，就是前两天啊，证实了这项有味道的招募真实有效。不过捐赠的门槛不低啊，初筛通过率仅15%-20%啊。如果你想捐献这个大便的话，
0: 还不是你想捐就能捐的呢？
1: 哎、对，你的年龄要在18-30周岁之间。
0: 哎，这第一部分就筛掉了一些人啊，而且他还不能有慢性病史。什么叫慢性病？像糖尿病呀、
1: 对，
0: 还有一些什么高血压，都属于慢性病。 病史，而且三个月内未使用过抗生素。什么意思？就比如说你要生病了，不能吃那些，
1: 自己没有吃过一些抗生素的药，
0: 也没打过什么点滴啊，这就叫三个月未使用过抗生素，且需要到现场捐赠。就是你还不能，
1: 就跟去医院尿检一样的，要现场。
0: 现场对，每次捐赠呢，确实可以获得300元的营养补助。按每周捐赠大于等于2次计算，那每月营养补助至少是2400元哈。另外还可以获得总价值约3000元的免费体检哈。那当然了，刚才说了，虽然有这样条件，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要求也挺严格的，也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去的，对不对？
1: 哎，有人说我还可以捐这个，没错，就之前还有一些新闻，什么捐精啊，或者是或者试药之类的，
0: 是为了一些科学研究吧，
1: 对不对
0: 哈？
1: 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其实很正常的啊，它有很多医药公司，它在最后一步就是会进行这个市场化的招募一些志愿者进行试验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操作啊。
0: 是的，
1: 还有人就以此赚钱，但是我还是怎么说呢？
0: 不建议，对
1: 不
0: 对？
1: 不建议，觉得药吃多了你真的不太好。
0: 对，我看了一下哈，这次的这个捐赠呢，它主要是提取健康人群当中粪便的一个叫益菌群，移植到消化类疾病患者的体内，达到一个治疗的目标了。
1: 有的人可能觉得很难接受，从粪便里给我提取一些的菌。
0: 但是我跟你说，人一定会有一些就是很好的菌，
1: 对不对？之前
0: 有
1: 人说过啊，你不要想那么无菌，无菌对你身体是有害的，因为身体里面本来就跟很多细菌是共生的，特别是你的胃里面，
0: 对，
1: 你没有的话，你反而人活不下去。
0: 是的，就跟我们说直白，鼻毛一样，你觉得它不好看，对不对？但是它只要不太突出的话，不要轻易的把它全部弄完。
1: 对，我跟你说，你经常清理鼻毛的人，会比那些保留鼻毛的人会少很多感冒啊，或者一些呼吸道的疾病。
0: 是的，是的哈。好，13:33，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再听首好听的歌曲。同时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想听歌不要忘了@我们。

0: 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0: 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哎，好，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我是巫双哈、
0: 啊。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这刚刚很多听众点播的歌曲，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呢，想点播一首《浪哥的世界》第一档，在刚刚我们就放过了。
1: 是，
0: 还有一首歌是来自于徐怀钰的《踏浪》。
1: 对，然后刚才有听众说，哎，巫双是不是串台了？怎么播到这个安心托幼？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广告，是不是啊？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徐怀钰的《踏浪》，
0: 送给大家。

0: 好的，13:49，在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当中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网红的小吃，也是唤起了我们以前古早的回忆，
1: 对
0: 不对
1: 啊？
0: 对啊，
1: 不仅唤起了我们以前，比如说像淀粉肠这种代表性的一些网红小吃，还唤起了我们一些对楚州市一些这个早的一些小吃店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回忆啊。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啊，感谢。那我们明天今天是周四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啊，
1: 又是周五啦，
0: 是的，
1: 周五快点来吧啊。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我们明天见，
0: 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肾，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肾装是真。

0: 级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在法律方面有一些想要了解和咨询到的问题，都欢迎您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个案例，丈夫意外去世，妻子要求继续胚胎移植遭拒，于是起诉到了医院，法院会如何审理呢？吴某和张某婚后感情和睦，却无法正常生育子女。2023年12月30号，两人前往了河南郑州的某医院进行不孕不育诊断和治疗，并且签署了自愿接受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知情同意书、自愿接受多胎妊娠减胎术知情同意书和辅助生殖技术使用药物告知书。2024年1月14号，吴某、张某又签署了自愿接受胚囊培养知情同意书、自愿接受胚胎冷冻保存、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那么同一天呢，某医院获取了吴某和张某受精卵6枚、未移植冷冻1枚第三胚胎、囊胚培养5枚。1月16号形成了3枚第五囊胚，冷冻3枚。2024年3月10号，某医院安排进行第一次解冻移植，未孕。5月20号，丈夫吴某在准备第二次胚胎移植时意外去世。妻子张某在料理完吴某的丧事后，要求某医院继续履行双方签署的医疗服务合同。某医院以张某系单身妇女，不利于后代成长，不符合相关规定为由拒绝。双方协商未果，张某诉至了河南省郑州市27区人民法院，要求某医院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进行胚胎移植手术。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吴某生前和张某共同在医院接受治疗，同意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对于你进行的第二次胚胎移植意思表示真实明确，某医院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不违背吴某生前的意愿，不违反知情同意原则，不得对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社会公益原则，系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医疗机构的管理性规定，不宜作为限制公民基本生育权利的依据。张某呢，在丈夫去世后多次明确表示愿意生育和抚养与吴某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可能生育的子女。张某进行胚胎移植手术生育子女，和一般因丧偶而发生的遗腹子生育并无本质区别，不存在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理应得到尊重。鉴于张某的父母及公婆均支持继续手术，并且承诺共同抚养孩子，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缺乏抚养子女的能力，不违反保护后代原则，遂依法判令某医院继续履行和张某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为张某施行胚胎移植医疗服务。冷冻胚胎承载了特殊的伦理道德价值和生命尊严，相关医疗活动应该在符合相关立法目的的前提下，综合考量冷冻

胚胎的特殊地位，已故配偶生育权益的延续，潜在后代的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多重的因素，妇女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吴某、张某夫妇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呢，在胚胎移植手术成功前，丈夫吴某因意外逝世，导致了张某成为丧偶妇女。我国虽然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以及条例规定的夫妇、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但是张某和没有配偶的单身妇女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丈夫因意外逝世，丧偶妇女要求继续移植和丈夫已经受精完成的胚胎进行生育时，我们应该保护丧偶妇女的生育权。这个案子涉及了胚胎移植手术，客观上会造成所生育子女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后果，但是呢，不应该成为剥夺生存配偶生育权的理由。丧夫的单亲家庭的子女能否顺利成长，母爱的因素至关重要，更多的要看母亲的选择和担当。保护后代原则规定的，只有当有确切证据表明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会对这个后代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停止该技术的实施。那本案当中呢，法院在审理中多次询问，原告张某均表示实施胚胎移植手术经过了深思熟虑，系本人真实意思，非因丧夫悲伤过度缺乏冷静思考，而且双方父母已就可能出生子女的养育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和准备，双方家庭也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养育可能出生的子女。综上，原告张某要求被告某医院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进行胚胎移植手术的诉请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具备客观履行的条件，也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应予准许。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把骗子给骗了，这是伸张正义还是违法犯罪呢？遭遇网络诈骗，有人是懊悔埋怨，有人怒气冲天，有人认栽释然，但是呢，也有人心有不甘，执意要让骗子也上一回当。杜某曾经因为网恋遭遇网络诈骗，随后就萌生了报复的念头，执意要让骗子也体验一下被骗的滋味，于是他就开始在网上搜寻骗子的踪迹。2024年10月，杜某添加了一名疑似诈骗分子王某的微信，并且假装和王某谈情说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网聊，杜某取得了王某的信任，两人很快确认了所谓的情侣关系。有一天，王某以服兵役无法外出为由，委托杜某购买虚拟货币。杜某假装同意，并且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号给王某。随后，杜某的银行卡就收到了50000元的转账。那当王某想继续的让杜某进行下一步取现操作时，杜某随即将王某的微信删除，并且将卡内的50000元取现据为己有。经查，该款项系因被害人徐某受骗，按照王某的指示打到了杜某的银行卡内。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杜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杜某经过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减轻处罚。杜某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缴赃款用于退赔上游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具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宽处理。那经过社会调查评估，杜某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综上，根据杜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决被告人杜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杜某的犯罪经历令人唏嘘，也令人惋惜。原本呢是被害人的角色，却因为心理失衡和法律意识淡漠，选择了通过诈骗的违法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理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本案同时考虑到杜某系初犯，具有自首情节和真诚悔罪表现，故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充分体现了惩戒与教育并重的原则。法官也再次提醒，网络交友过程中请务必擦亮双眼，当心温柔陷阱。对于迅速建立的亲密关系，以各种理由，比如说投资、还有救急、资金周转、特殊任务等索要钱财，引导进行非正规平台投资或虚拟货币交易等行为，切记提高警惕，莫掉进骗子精心设置的骗局。同时呢，特别提醒，任何的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等所谓黑吃黑的行为，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稍不留神就可能坠入犯罪的深渊。

0: 盛开。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

0: 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关于仅退款的案例。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或者是新闻当中看到的比较多。那接下来这个仅退款呢，又比较的算是特别吧，因为这个退的是吃的东西，榴莲。最近河南的榴莲卖家程先生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这个买家收到了190块钱的榴莲之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所以呢自费千里赶赴了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那平台呢全额退回他190.71元的货款，恶意买家也已经被刑拘了。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了无底线，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和解读啊。在吕教授看来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也就是商家向买方来维权。这几年在网络交易领域，有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恶意的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诚信的消费环境和健康的市场秩序造成了危害。很多的商家可能会因为时间啊，或者是精力有限，最终选择忍气吞声。程先生他现在花了比较大的成本去维权，也体现了商家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觉醒，也对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起到了遏制的作用。专家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对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消费争议，平台呢，它是具有调解、协助维权、解决争议的责任。在这个事件当中，程先生进行过2次申诉，第一次的申诉被平台驳回了，第二次申诉平台回复需要等到警方处理，这也反映了平台在规则制定或者是识别机制上存在着一定的漏洞。怎么样能够让7天无理由不被滥用呢？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何让规则不被恶意仅退款的人去滥用？专家表示，要重点监测，加强识别以下3种情况。第一种，消费者购买之后把真货留下了，把假货退回去。第二个，大规模的购买，但是频繁退货，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原因，也有竞争对手故意些买家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第三点就是对于非一次性的商品，消费者用完了之后进行的退货。健康的交易环境不能只靠商家死磕来维持，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些成本转嫁到普通的生意人身上，更需要平台、商家和消费者所有利益相关方携手共治，共同维护良好的网购生态。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关于教育部的提醒要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啊。这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的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之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只针对当时受到疫情的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来没有将跨境远程纳入到认证的范围。此外呢，中心还表示，部分的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的去听信各类平台上的所谓解读以及攻略。 近期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及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工作，发现仍有不良中介机构以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就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同时呢，这个情节严重的甚至还构成了诈骗。所以为了切实维护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请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在下个月我们就要迎来中高考了，尤其对于接下来离我们很近的这个高考呀，相信全社会都是比较关注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梦想启航决胜六月，六月七号到六月九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今天呢，我们将会在各个学校和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在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的去接送考生，大家可以凭借着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如果呢有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请大家关注1054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私信留言就可以了。

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5: 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0: 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反诈方面的宣传。当你资金告急想办理贷款临时周转，恰好这个时候看到了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的广告，有没有特别的心动呢？当心这些看似雪中送炭的贷款广告，实则是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会让你的钱包雪上加霜。最近赵先生就遭遇了这样的骗局。赵先生在网上刷手机，看到一则低息免押秒放款的贷款广告，急需资金周转的赵先生赶紧扫码添加了所谓信贷专员的微信联系，了解相关贷款事宜后，客服让其点击链接下载了一款名为某新借的贷款 APP。 可是刚填完个人信息，系统就提示卡号错误，账户冻结，联系客服。赵先生赶紧接着联系客服，客服说呢要联系上级主管才能处理，于是推荐了另一个张经理联系的方式给他。这个张经理表示要交解冻金才能恢复贷款。赵先生没多想，按照要求转账了3万元，可是转完钱后，客服称还要再缴纳保证金才能往下进行。为了能够贷到款，赵先生向朋友借款了4万元，再次转账后，对方又以刷流水、验资费为由，要求其继续转账。赵先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便选择报警。我们来揭秘一下这个诈骗手法。首先呢，是发送陌生的消息，这个比较的广泛，基本上都是以无抵押、无担保、秒到账、不查征信等名义发放贷款，来吸引到受害人。第二，要求你下载 APP 申请额度。第三，联系客服数次缴费。客服呢可能会声称你的这个贷款已经下来了，但是你自己的卡号填错了，你需要去支付所谓的保证金、解冻金才能够提现，否则就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转账后，客服仍会以受害人之前贷款次数太多、存在欠款未结清、账户异常等理由，要求修复征信才能解冻贷款，继续的索要转账。警方也提示，贷款要选择正规机构，如果需要贷款，一定要选择银行、持牌金融机构等正规渠道，不要去轻信相信网上那些来路不明的贷款平台，不要随意下载、安装陌生人发来的不明链接和安装包里的贷款 APP。 那只要是先收钱的都是骗子。正规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前，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你提前支付手续费、保证金、解冻费等费用。如果有人让你先交钱再放款，那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转账。第三，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在陌生网站或平台上填写个人信息，比如说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等，这些信息一旦被泄露，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严重的财产损失。那最后一点呢，还是要多核实求证的。接到陌生的贷款电话或信息时，可以通过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身边朋友等方式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如果发现可疑情况或者是被骗了，那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报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名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

0: 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5:0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突然间哈，这个温度就起来了。
0: 是。
1: 昨天的温度是稍微有点凉了，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哈。
0: 哎呦，
1: 温度比较低。
0: 对，昨天最高温度呢才24度哎。
1: 嗯，但昨天晚上那个太阳下山之后，没想到会有点冷，穿短袖的话。
0: 对。
1: 但今天突然间温度又回升喽。
0: 最高温度达到了30度哈，相信今天大家都找到了那种炎炎夏日的感觉。
1: 哎，会有的，会有的，
0: 对吧？
1: 哈，特别是今天开车就肯定要开空调了，昨天还可以开窗的啊。那现在是5月28号了，其实五月底啊，也这个天气也是正常的要热起来了。
0: 嗯，
1: 那么说到五月底的话，其实马上又要到6月份了。
0: 对，六一
1: 儿童节之后。
0: 现在很多小朋友啊，在准备这个六一晚会啊，
1: 对，或者说准备过节。
0: 对，6月之后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1: 很重要的事情，
0: 就是高考。
1: 是的，在6月7号到6月9号，我们共同的来关注啊，也就是每一年的梦想起航，决胜六月。
0: 是在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
1: 在这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的接送。那么同时，我们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呢，也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
0: 这十年磨剑，今朝世风哈。这创意装饰集团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是的，那么出行不便的或者住得比较偏远的考生呢，需要公益接送的，可以关注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还有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留言私信我们就可以，跟您去进行沟通啊，看看怎么样更好的方便去考试。
0: 对，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身边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考生需要接送的啊？
1: 没错，没错，
0: 可以主动和我们联系。
1: 对的，还有这几天的时间了啊，不到10天了，对，差不多10天左右啊。那么大家呢也是加油啊，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复习了，
0: 是
1: 到冲刺阶段了啊，
0: 加油。然后呢，冲刺完之后，高考完之后，
1: 就是一个放松，
0: 放松了。
1: 到时候我们节目也随之来几期这种高考学生特辑，出去适合再出去旅游的一些地方啊。
0: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要给大家去推荐一些这个旅游打卡地啊，在咱们滁州以及周边的一些县市区啊。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个地方啊，定远。定远有一个寺庙特别有名，
1: 是。
0: 叫做金山滴水寺，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其实周末的话，我们一天的时间，因为定远相较于我们市区来讲啊，开车还是要稍微远一些的啊。
0: 对，但是总体交通情况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很好。对，自驾的话呢，1-2个小时。去吃吃喝喝，逛一逛，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金山滴水寺哈。

0: 我们这个时间点来共同的了解了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杭南。今天我们要走进定远西萨店镇的大金山腹地，探访一座藏在青山绿水间的千年古刹——金山滴水寺。它始建于南北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藏着刘秀报恩的传奇、千年银杏的守望，还有滴水不竭的自然奇景，是定远乃是皖东地区难得的历史文化瑰宝。金山滴水寺坐落于定远县西萨店镇青山村的大金山深处，东靠太子山，三面环着金山湖，依山傍水，环境特别清幽。从县城出发往西萨店方向走，大约40分钟的车程就能到，全程路况平整，自驾特别方便。据定远县志明确记载，滴水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和定远的能仁寺、墨邪寺还有凤阳的禅窟寺齐名，属于中九华文化系列的重要寺庙。早在隋唐时期，这里就掀起了凿洞造佛的热潮，香火特别旺盛，成了当时周边地区佛教中心。千百年来，寺庙历经风雨，几经兴衰，战乱天灾让古寺一度破败，文革时期更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只剩下遗址静静躺在山林里，但文脉从未断。1996年，维英大师回到家乡，牵头筹资重建，后来九华山、江苏等地的高僧也纷纷捐助，让这座千年古寺重焕生机。如今的滴水寺新旧交融，既有古遗址的沧桑，又有新庙宇的庄严，免费向外开放。说到滴水寺，最家喻户晓的就是东汉刘秀报恩建寺的传说，堪比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相传当年刘秀还没有当皇帝时，战败逃难，被王莽的追兵一路追赶，慌不择路地逃到了大金山，又累又饿，眼看就要被追上。危急时刻，金山寺的两位和尚出手相救，把他藏在寺里，给他饭吃，为他疗伤，帮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刘秀登基当了皇帝，始终忘不了当年救命之恩，特意回到大金山，亲手种下一棵银杏树，还在滴水洞前修建寺庙，取名滴水寺，也叫感恩寺，就是为了报答当年和尚的救命之恩。那么这棵银杏树成为了滴水寺的活化石，足足守护了古寺上千年的时间。可惜的是，这棵千年银杏早在几十年前就枯萎了，老辈人说以前缺医少药，百姓觉得银杏皮还有叶子能够治病，头痛脑热就去刮皮煎水，加上每年2月2龙抬头，大家呢都会来到树下焚香许愿，香烟熏黑了树干，烛火烤焦了树皮，最终让这棵古树寿终正寝。如今枯死的银杏树还立在遗址上，高约15米，默默见证着古寺的千年岁月，也成了大家祈福许愿的地方。逛金山滴水寺一定要看三大核心景观，每一处都藏着历史与惊喜。首先啊，我们要观摩一下千年古遗址，时光留下的痕迹。古遗址在新寺庙附近的山坡上，虽然建筑早已不在，但是遗迹依然清晰可辨。最值得看的是和尚洞，这是隋唐时期人工凿在岩壁上的石窟，洞口约1米高，80公分宽，洞里约3米见方，能容纳10几个人打坐。岩壁上还留着当年菩萨雕像的残痕，是凤阳山南麓120多座古寺里仅存的隋唐石窟遗迹，特别珍贵。遗址上还能看到老寺庙的石台阶，紫红色砌寺石条，还有当年的门槛石，每一块石头都刻着岁月的痕迹，站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千年前的晨钟暮鼓，感受当年香火缭绕的热闹景象。第二个一定要来观摩的是滴水泉，千年不竭的生命之源。滴水寺的名字就源于滴水泉，这是古寺最神奇的自然景观。在和尚洞北侧的崖壁上，巨石缝隙里常年渗出清泉，滴滴答答落在下方水池里，涝不溢，旱不涸，千百年来从未间断。哪怕是连年干旱，这里的泉水依然清澈甘甜，冰凉沁心。 以前没有自来水，僧人赶路的行人都靠着泉水解渴，如今泉水依旧流淌，成了古寺的灵魂。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亲手接一捧泉水，感受这份千年不变的清甜。如今的滴水寺是在古寺南侧重建的，坐西朝东，后倚青山，三面环水，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飞檐翘角，杏黄柳瓦，特别壮观。走进寺庙，首先看到的是高大的石牌坊，庄重大气。往里走，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楼依次排开，错落有致。大雄宝殿是核心建筑，宫殿式风格，雕梁画栋，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三尊佛像，神采庄严。广场上伫立着一尊高大的观音像，通体金色，面朝湖水，温柔慈祥，成为了滴水寺的标志性景观。站在广场上，既能俯瞰碧波荡漾的金山湖，又能眺望连绵起伏的大金山，湖光山色古寺相映，美得像一幅画。金山滴水寺，一座藏在大金山里的千年古刹，1400年的风雨，刘秀报恩的传奇，千年银杏的守望，滴水泉的清甜，还有新旧交融的禅韵，每一处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慢慢感受。这里只有山林的宁静，古寺的庄严，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定远历史文化的缩影，是藏在山水间的心灵栖息地。闲暇之余，不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金山滴水寺走一走，看一看，听听古寺风铃摇曳，看湖水碧波荡漾，感受千年禅韵，放松疲惫的身心。有机会逛完古寺之后，一定要尝一尝定远的特色美食。附近的农家乐为您准备好了当地特色的一些菜肴，还有现摘的时令蔬菜，新鲜又地道，也能买点当地的土特产，比如说花生、山货，带着回家慢慢吃。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6: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

0: 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长藕夹子别称藕合，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长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长有位孝子叫朱寿昌，他7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3分肥7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2片1连的薄片，也就是2片。

底部相连，中间可以塞线的藕夹，这部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扎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孔。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六成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两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回味无穷。放凉之后食用，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更加融合，风味更加香醇。在天长，藕夹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营养钱，因其外形圆中有孔，形状很像古时的钱币，上年纪的老年人常戏称藕夹子为营养钱，寓意财源广进，而夹子又寓意有子，所以在天长人的婚宴上，藕夹子也是必上的菜品，祝福新人早生贵子，家庭美满。在天长，藕夹子不仅是年夜饭和中秋节的必备菜肴，也常见于婚嫁等喜庆佳节，它是家庭团聚、传递亲情的重要载体，品尝的是记忆中的年味和家的味道。如今天长藕夹子也已经从小家走向更大的舞台，它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成为滁州市的地标菜肴。在天长的农家乐餐馆里，藕夹子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许多人专程从南京啊、扬州啊等地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天长味道。从朱孝昌孝心父母的感人故事，到营养钱的美好寓意，从两片一连的精湛刀工到外酥里嫩的绝妙口感，天长藕夹子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天长的团圆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食，想在藕香中感受天长的孝道文化，那就到天长走一走吧。

0: 就是一道产于此地的独特美食。明朝时，此鱼只供皇帝善用，亦称贡鱼。吃泥白鱼，地产和时令都容不得商量。夏至已至，梅雨不止。这时在池河镇至三河镇之间的水域里产卵的，才能被叫做梅白鱼。
1: 这是梅白鱼，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色，它这个这个尖尖的尖尖，它这边有一道弯，它这个下嘴唇长，上嘴唇短，它这个走路呢很速度快，这个肉嫩小的。现在我们池河里好多只小的梅白鱼。
0: 人们常把色白如银、姜汁似奶、肉嫩味鲜、绝无仅有概括梅白鱼。因其地产时令的独特性，如今已成为安徽省著名地方特产，以及中国独有的季节性美食鱼类文化产品。
1: 吃河梅白鱼生长产于吃河太平桥去以北的五环的清水湾，这段的河面宽阔，水深而清澈，污染小，水质优良。在梅雨季节呢，它这个水温是正常在15-30度，这种种条件就适合梅白鱼的生长繁殖。梅白鱼它其实有贡母之分，贡鱼里面有一种就是猪油状的物体，叫做梅白。在梅白鱼当中，贡鱼是梅白鱼的极品。
0: 居于此地的人们用这样的方式诠释它的美味。清蒸梅白鱼，清淡而甜。取一条1-2斤重的梅白鱼，在身上用刀片出鳞状切口，塞入姜片，另加葱段、姜丝、油盐陈醋蒸出，肉如脂白，极其鲜嫩。红烧梅白鱼，醇厚而美。先将鱼用面滚一下，在热油里过，至微黄，

豆瓣酱、香醋、葱姜、辣椒炖煮，保证了鱼肉鱼汤的鲜嫩美味。梅白鱼身段如银条，体内藏鲜嫩，清炖、红烧、蛋蒸、生拌，无论怎么做都是一道美味的佳肴。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

0: 冠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雨。

0: 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全椒山清水秀，藏着不少宝藏景点。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马场镇，去认识一处藏在龙山脚下、流淌了600年的神奇泉水——饮马泉。说起这眼泉，它不光是大自然的馈赠，还藏着明代军马的故事、大哲学家王阳明的赞叹，更是咱们全椒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首先，咱们先弄清楚饮马泉在什么地方。它就在全椒县马场镇街道西南边上的龙山脚下，往江淮分水岭风景道、蕉岭风景线一走，很容易就能找到。这眼泉最绝的地方就是神奇二字，冬暖夏凉，一年四季咕嘟咕嘟往外冒水，从来不会干涸。更有意思的是，越是天旱少雨，泉水流量反而越大，是不是特别神奇？泉水是从龙山的砂岩里慢慢渗透出来的，清澈见底，蹲下来能够清清楚楚看到泉底的细沙和小石子。当地人常说，这泉水是龙山的灵气化成的，干净又养人。现在泉眼这儿修了一口老井，井前面分了两个池子，上池以前给居民生活用，下池就是军马饮水池，格局特别讲究。明代的时候，咱们马场镇这一片叫马场，水草特别丰茂，是朝廷专门养军马、训练军马的上院，相当于古代的军马场。那时候成千上万匹军马在这儿饲养训练，每天都要喝水，而龙山脚下这眼泉水水量足、水质好，就成了军马的专用饮水地。士兵们牵着军马来到池边，马儿低头饮水，泉水清澈，马蹄踏在池边留下一串串印记，饮马泉这个名字就这么叫开了。后来朝廷不在这儿养军马了，马场就改成了现在的马场，场子的场，也是咱们马场镇名字的由来，是不是很有历史感？直到现在，泉边的老池子还完好的保存着，池边的石头上仿佛还能看到当年军马饮水的痕迹，摸一摸仿佛摸到了明代的时光。除了军马故事，饮马泉还有一段名人佳话，和明代大哲

哲学家王阳明有关。史料记载，王阳明当年担任南太仆寺卿，到滁州负责管理马政。有一次他到马场的上院巡查，路过龙山脚下的饮马泉，一下子就被这儿的风光迷住了。眼前龙山连绵起伏，像碧绿的波涛翻涌，泉水清澈见底，像青天一样明亮，山水相映，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王阳明忍不住赞叹，直接引用了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诗句：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晴天照眼明。能让大哲学家特意写诗称赞，可见饮马泉的风光在古代就已经是顶级的了。现在咱们站在泉边，看着同样的山同样的泉，就能体会到当年王阳明的心情，山水里藏着诗意，一点都没变。讲完历史，咱们就说说现在的饮马泉。以前饮马泉是附近几十户人家的生命之源，大家围泉而居，洗菜洗衣喝水灌溉，全靠着这眼泉水，日子过得特别安逸。后来居民们都搬到了安置点，饮马泉就成为了专门的景点，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现在的饮马泉修了步道、观景台，周边绿树成荫，环境特别好。周末或者小长假，很多人开着车过来打卡，看看古泉，摸摸老池，尝尝泉水，感受历史与自然的融合。而且它就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逛完娘娘顶再去饮马泉，最后去龙山樱花园看樱花，一条线玩下来特别舒服。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咱们马场的特色美食羊肉面，它和饮马泉呢也有一些关系。明代牧民养骏马，也养羊，用泉水煮羊肉下面条，鲜香暖胃，慢慢就成了马场的招牌。逛完饮马泉再去镇上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那才叫完美。从自然景观到明代骏马故事，从王阳明的赞叹到现在的网红打卡地，这眼流淌着600年的古泉，藏着泉胶的历史、诗意和乡愁。它没有名山大川的壮阔，却用一汪清泉、一段故事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如果大家有空，不妨去马场镇走一走，到饮马泉边坐一坐，捧一捧清泉，听一听泉水流淌的声音，感受这一份属于泉胶的独特韵味。

0: 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季静。
1: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那么及时路况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这个车友群进行及时提供，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全省晴天到多云，三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四号江南阴天，江部分地区小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天。五号淮河以北地区多云有时阴，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六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那么也提醒大家，综合考虑前期降水实况哈，预计我省下周适宜度为5月28号，芜湖、池州、宣城南部、安庆部分地区不适宜。滁州南部、合肥、六安和芜湖部分地区次适宜，其他地区适宜。29号，滁州和宣城南部次适宜，全省其他地区适宜。30号，全省适宜。
0: 那么，淮北、宿州和亳州尚未大面积收获地区要注意排涝降渍，防范在地作物的倒伏和霉变，同时提前做好农机调度。试收区需要抓住近期晴好天气，及时收获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关注更多交管动态，5月27号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也就是巢马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向着开通运营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条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预计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2: 静态验收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是建设项目工程按时按照设计完成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对质量进行检查确认的过程，覆盖公务、通信、信号、电力和牵引供电、防建、环水保系统等专业，如同对全线工程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体检。静态验收完成后，巢马高铁将转入到联调联试运行试验阶段，通过动态验证，进一步确保线路安全可靠，为正式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1: 巢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马鞍山市寒山县和县正步岗新区、当涂县经开区、花山区雨山区等地，终至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79.6%，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步岗、马鞍山南、马鞍山东5座车站，其中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为新建车站。
2: 巢马高铁江南段于2021年5月全线开工建设，江北段于2022年10月全线开工建设。自项目开工以来，上铁集团全面加强工程管理和运营前期的介入工作，通过强化标准化管理、创新工艺工法、优化施工方案等措施，确保项目高质量建设。
1: 为确保本次静态验收顺利实施，上铁集团严格遵循高速铁路竣工验收办法、高速铁路工程静态验收技术规范等规定，成立10个专业工作组，对公务、通信、电力以及电力牵引供电、房屋建筑、建设用地信息、客服设施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验收。
2: 巢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直达高铁站，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预计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5月27号，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日前合肥大外环西环线淮同高速合肥段设铁标段上跨宁西铁路箱梁架设全部完成，为后续桥面系施工以及全线贯通筑牢了基础。
1: 淮同高速公路设铁段项目全长 2.806 公里，共设桥梁四座，需预置架设箱梁406片，其中上跨宁西铁路桥营业线桥线梁的施工为全线重难点工程，共需架设箱梁12片，涉及铁路二级封锁天窗点7个，单个天窗有效时间为120分钟。面对既有铁路线的施工安

0: 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紧，架设精度要求高等难题。合肥交控集团会同安徽上铁地铁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通过优化方案、细化防护等措施，确保架梁作业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1: 淮同高速合肥段是 G9912 合肥都市圈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 81%， 路基完成 88%， 桥涵完成 97%， 隧道主体全部完成，路面完成 44%， 防建交安工程已经进场施工，计划今年底建成。
0: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现状合蚌高速、滁新高速的通行压力，对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提升合肥都市路网的连通水平，推动合肥市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苏皖船检一体化工作站迎来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业务突破，全国首艘通过通检互认机制完成年度检验附加船底外部检查的船舶，在江苏泰州顺利完成。此次检验不仅标志着长三角区域船舶检验通检互认工作迈上新台阶，更通过验船师量身定制的水下检验替代传统进污检查方案，精准化了解船东进污难、成本高的极难筹判。
1: 按照常规的检查要求，疏浚某某船舶在通检互认结合船底外部检查项目，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船舶进污或者上牌实施检验，在干船屋内对水下的船体进行检查，这不仅流程繁琐，更会带来高昂的污修费用和停航损失。面对船东的实际诉求，苏皖船检一体化工作站主动靠前，在严格落实深化长三角区域船舶检验通检互认试点实施方案的基础上，组织验船师对该船舶的历史技术档案和近期的营运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
0: 通过严谨的技术研判，验船师确认该船整体技术状况良好，具备采用替代检验方案的条件。为此，工作站为其量身定制了水下检验替代进污的个性化检查方案。检验期间呢，专业潜水团队携带高清摄像设备潜入水底，在验船师的远程实时指挥下，对船体外板、焊缝、海底阀箱以及推进器等关键部位进行了毫米级的水下体验。那么高清影像同步回传至监控终端，验船师通过隔空把脉，精准判定船体水下部分的技术状况，顺利完成了原本必须在船屋内进行的船底外部检查项目。
1: 与此同时，该轮的其他项目依托通检互认机制高效推进，船舶在施工地就近完成了相关文书的核查和设备测试，真正实现了船舶零停港和零验检验零等待。
0: 此次全国首例船底外部检查、通检互认以及水下替代检验的成功落地呢，是苏皖船检一体化工作站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生动缩影。通过通检互认机制加定制化技术方案的双向赋能，不仅大幅缩短了检验发证周期，更为企业节约了数十万元的营运成本，以实际行动擦亮了长三角船检一体化的金字招牌。
1: 下一步，苏皖船检一体化工作站将继续总结推广此类标准化经验，持续推动便民服务便利化、业务运行的标准化，为区域航运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船检功能。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央广直播室，
0: 继续来关注芜湖长江四桥要来了。已经有三座长江大桥的芜湖，为什么还要建第四座大桥呢？
1: 芜湖的第四座跨江大桥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位于长江芜湖江段的下游，距下游马鞍山长江大桥约 16.8 公里，距上游芜湖长江大桥约 9.2 公里。项目跨江段采用双主桥设计，包括主跨

0: 1410米的主航道桥和主跨550米的北航道桥，其中主航道桥为悬索桥设计，跨境居长江安徽段桥梁之首，被誉为皖江第一跨。
1: 据了解呢，芜湖市现有三桥一隧四条过江通道，即芜湖长江大桥一桥、芜湖长江二桥、芜湖长江公铁大桥三桥以及一条龙湾过江隧道。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是芜湖第四座跨江大桥，这座桥作为 S24 杭河高速的咽喉，北接马鞍山河县，南连芜湖经开区，直接打通合肥芜湖杭州高速连接新走廊。目前呢，项目南主墩桩基、塔座承台都已经顺利完成，正式进入主塔塔柱施工阶段，建成后对分流芜湖市过境车流、缓解城区过江压力、助力芜湖市拥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时间16:14，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稍后我们再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22，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即时路况在车友群我们随时来发送和提醒，想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来搜索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号。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境内的河武高铁站前五标横店东联络线上行线特大桥22至25号吨跨五大连续梁近日顺利完成了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河武高铁全长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东起合肥，经六安、京寨、麻城、红安至武汉，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段落。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武汉至合肥将实现1小时直达，宜昌至合肥约2小时可达。
0: 那么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桥上施工，桥下跑车。本次合龙的跨五大高速连续梁是河武高铁站前五标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该连续梁全长220米，主跨100米，上跨日均车流量超5万辆的五大高速，全面桥面距路面净高约15米，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施工，是打通标段架梁通道的关键控制性节点。
1: 跨五大高速连续梁的顺利合龙，为后续箱梁架设和铺轨作业创造了先决条件，标志着项目建设从下部结构特殊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冲刺阶段，将有力保障标段年内目标完成和全线按期建成通车。
0: 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黄陂区的内线正线长度是42公里，途经蔡家栅、王家河、前川、横店、天河、盘龙城6个街道开发区，设站一座，武汉天河站。目前黄陂段各标段建设进展顺利。
1: 那么河武高铁的开通对于沿线居民的利好包括，河武高铁目前已经进入到全面的施工阶段，湖北段、安徽段正在加速推进，未来随着线路建成通车，沿线居民的生活将带来极大改变。具体来看，至少有4个方面的利好。
0: 第一呢，是武汉至合肥进入1小时交通圈，目前武汉至合肥动车组运行时间普遍在2小时左右，河武高铁通车后，两地运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左右，基本实现了1小时通达。在武汉工作、合肥安家或反向通勤的群体，双城生活节奏更从容。
1: 第二个方面是大别山革命老区出行提速，河武高铁湖北段途经麻城、红安等地，通车之后，武汉至麻城的运行时间预计压缩至30分钟左右，至红安也将大幅缩短。老区群众前往武汉务工、就医或者求学，将拥有更快捷、更稳定的铁路通道。
0: 第三呢，是外地旅客来武汉可实现便捷空铁换乘。新建的武汉天河站位于天河机场东南侧，距 T3 航站楼直线距离约1.8公里。该站是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旅客可在候车厅办理直接与行李托运，通过内部捷运系统至航站楼，从外省乘高铁来武汉转机，无需再绕行市区，全程预计可节省约1小时的中转时间。
1: 第四方面利好是东西向长途出行的体验明显改善。河武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城东起西的关键一段，通车之后，上海至武汉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小时左右，武汉至成都、重庆方向的高铁运行时间也将同步缩短。对于春节、国庆等长假期间东西向返乡或旅游的旅客而言，高铁运力将更加充足，车次选择更丰富，旅途的耗时较现状普遍会减少1到2小时。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安徽省2026年度 VRG 完美放电活动也就会将会在明天5月29号正式启动。
2: 新能源的汽车车主们注意了，从5月29号到5月31号您的电车可以挣钱了。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

0: 以及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发起的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面向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获得2元每千瓦时的补助，其中在合肥参与放电的还可获得省市双重补助及4元每千瓦。
1: 根据相关消息呢，本期活动时间是2026年5月29号到2026年5月31号，每天6点到11点、14点至23点两个时间段，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 V2G 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已立户的居民 V2G 桩向电网放电。那参与到本期完美放电的公共场站共35座，其中合肥5座、淮北16座、亳州3座、淮南1座、滁州2座、六安4座、芜湖1座、宣城1座、铜陵1座、安庆1座。
0: 据了解，在本次的活动当中呢，车主开展 V2G 反向放电可以享受补助，全省范围之内的补助标准为2元每千瓦时，在合肥参与放电的可以获得省市双重补助4元每千瓦时，单辆新能源汽车的年度补贴最高限额是20000元，收益将会在放电结束后的24小时内直接发放至车主绑定的支付账号或者运营商的 APP 账户。
1: 电力部门也提醒呢，参与前需要确认车辆具备 V2G 双向充放电功能，而且呢与充电桩品牌是适配的，车型以及桩型的适配信息可以分别咨询购车的 4S 店、充电桩运营企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安徽省实施办法，进一步提高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闵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新增了四处闯红灯抓拍设备，一处卡口设备，一处违法停车记录设备，
1: 拟定于2026年6月10号开始投入使用。那么关注到这个以下的设备点位，固定式设备闵光市闵九大道与长青路交口，闵光市闵九大道与黄颖路交口，闵光市宁洛高速与闵光东出口，闵光市抹山大道与柳湾路的交口。
0: 那么这个还有呢，是在 闵光市宁洛高速闵光东出口的这个设置点呢，依然是对于闯红灯进行抓拍。闵光市抹山大道与柳湾路交口呢，依然是闯红灯的抓拍，以及包括了固定式设备卡口设备的是闵光市 S319 省道2公里400米的地方，也就是在间隙大桥。
1: 固定式设备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的抓拍呢，是在闵光市龙山路与健康巷交口南50米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位置。闯红灯的设备主要抓拍的是以下的几种行为：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
0: 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好，那么还有呢，这个是卡口设备主要抓拍的是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时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另外呢，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主要抓拍的是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而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驾驶人员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好，来关注到的是油价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周三释放与美国推进和平协议的积极信号，引发国际油价的价盘中大跌。尽管美方否认了相关消息，市场对地缘局势缓和的乐观预期仍然主导交易情绪。国际油价大幅收跌，纽约油价与布伦特油价分别跌破每桶95美元和95美元的关口。
1: 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0: 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
1: 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呢，国内加油站将会在下周四晚6月4号的24时进行6月的首次油价调整。目前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受到今天国际油价大跌的影响呢，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6.76%，预计下调油价在450元每吨。
0: 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0.34元每升到0.41元每升。
1: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油价的最新消息，大家也可以再等一等哈，等到下周四开始加油。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稍后我们再见。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8: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9: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尽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0: 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是的，有及时路况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方式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

0: 由交通广播。这个临时号牌哈，本身呢是新车上路的临时通行证，却被一些人当成车辆的护身符啊，无视交通法规，任意闯红灯，结果呢？
1: 最近呢，马鞍山交警经开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称，称有一辆无牌轿车闯红灯。
0: 那交警迅速展开了核查，发现该车当晚竟分别在超山路与湖西路连闯了两个红灯。
1: 那么原来这个车呢是新车，只有个临时号牌，目前并没有安装正式的号牌，驾驶人就以为临牌是不会被拍到，抱着侥幸心理无视红灯。
0: 没错，那么在这个经过了批评教育过后呢，驾驶人也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哈，交警依法对其两次闯红灯的行为分别罚款200元记6分，因驾驶人一次性被记满12分，将会需要重新参加科目一的考试。
1: 临时号牌是未取得正式牌照之前的一种过渡牌照，它和正式牌照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罚力度一样，只要违法都会被记录，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0: 临牌呢，应当在有效期内张贴于车前后玻璃的左下角或者是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地方。如果因为特殊情况需要延期使用临时号牌呢，需要依法办理临牌延期的手续。驾驶临牌过期上车辆上路，不仅交管部门将会严惩，也属于保险免责的范围。
1: 临时的号牌在法律效力上和正式的号牌是相同的，临牌不是护身符，驾车上路别侥幸。
0: 安徽交警提醒大家哈，广大驾驶员一定要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交通安全由不得半点任性，千万不要拿生命去试错，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0: 北京时间16:45，我们继续关注梦想起航，决胜六月。6月7号至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航活动再度温暖起航。
1: 期间呢，我们将会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住居住地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和爱心团一对一结队专程接送。同时，滁州雷锋车队的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车。
0: 十年磨剑，今朝世风，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请您关注1054的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私信留言即可。
2: 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3: 在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晚上的时间依旧是晚高峰陪伴各位下班路上，今天下班路上有点太阳，有点刺眼喽。
0: 是的哈，那今天感觉这个温度啊，明显上升哈。
1: 是的，
0: 唯一让我们感觉特别亢奋的是什么呢？今天看到了久违的阳光啊。
1: 对对对，今天非常，今天没晒衣服，没晒被子，感觉有点浪费哦。明天
0: 怎么样？
1: 还是阳光，应该是啊，对。
0: 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等到星期六、星期天。
1: 对，
0: 预报两天是大晴天。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的话呢，这个

0: 关的话题呢，咱们都可以说。
1: 是，昨天晚上聊的是那个你出门需要多长时间，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还有每个人按不同的这个出门情况。
0: 嗯，今天晚上不知道聊什么哎。
1: 对，各位有想聊的话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0: “
1: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刚才胡真呢，发过来一段视频哈。
1: 是的，
0: 紫薇小学门口。
1: 嗯，应该是那个。这个
0: 运钞车，
1: 运钞车，对对对，
0: 嗯，
1: 好像是有一点故障哈，所以呢，那个是正在
0: 推行
1: ，然后可能会有点慢，在紫薇小学附近啊。
0: 对，
1: 嗯，
0: 好，大家这个注意避让一下哈。
1: 是是是，它群推了吧？对。
0: 啊、还有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已经正式出炉，进行了一波群推，来自于乖乖喵给我们设置的一个，
1: 他说，
0: 嗯，
1: 小时候不爱，现在超爱的吃的或喝的。嗯。小时候不爱，现在超爱。那我反推一下、现在超爱什么？
0: 第一反应，
1: 馒头。
0: 哦，现在
1: 小时候肯定不爱吧？小朋友应该都不爱吃馒头了。
0: 小时候喜欢吃那个糖三角，
1: 嗯，
0: 糖三哥。
1: 小时候可能你吃包子吃什么，你都不会爱吃馒头，就大白馒头嘛，
0: 对，
1: 觉得没味道。
0: 嗯，
1: 小朋友都不都是爱甜的或者是肉之类的
0: 啊？我想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那个辣椒。
1: 你现在爱吃的？
0: 现在喜欢吃辣椒。
1: 嗯。
0: 无辣不欢嘛，
1: 嗯，
0: 小的时候那一点点辣都不行，哎呦，
1: 嗯，这个是属于可能，也正常，味觉的一个变化。小时候我还不能吃那个苦味呢，后来长大发现，
0: 哦，你说那个苦瓜对吧？
1: 对啊，
0: 嗯
1: 嗯，小时候不爱吃，
0: 现在超爱吃，
1: 我现在想不起来，
0: 哦，
1: 我觉得应该是得有的吧，
0: 肯定有，而且我觉得很多，
1: 嗯，
0: 想一想。来，刚才跟你说
1: 想不到呀。
0: 刚才跟你说的啊，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呢，所有的蔬菜我都不喜欢。嗯、
1: 好像男孩子有一些男孩子，
0: 嗯，
1: 小时候好像都这样。为什么不爱吃蔬菜？
0: 就没有那个习惯，就喜欢吃肉嘛。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是烧肉，放点什么其他的菜进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只挑那个肉吃，只捡那个肉吃。
1: 哦、
0: 然后呢，到后来，应该是。上高中之后啊、
1: 嗯、
0: 开始慢慢这个对蔬菜感兴趣了、
1: 哦、
0: 嗯，
1: 懂了懂了，
0: 最喜欢吃的土豆、
1: 嗯、小时候
0: 就是
1: 你小时候土豆也算是蔬菜里的，
0: 高中啊，高中那段时间啊，土豆这些含、淀粉类的、喜欢吃，
1: 嗯，红薯呢又不爱了，
0: 那不太喜欢啊、
1: 嗯、
0: 现在呢是基本上所有蔬菜都比较喜欢、
1: 哦、
0: 啊，
1: 明白，
0: 现在在我心中排名前三的啊，土豆肯定算一个，
1: 嗯，
0: 还有那茄子，
1: 好、
0: 我最喜欢吃的一道素菜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那个地三鲜
1: 啊、地三鲜，还有什么前三？第三是什么？
0: 反正地三鲜我因为是上次那个朋友发那个园丁阁图片时候看到的，
1: 嗯嗯嗯嗯、
0: 然后这两天老在想这道菜。
1: 我说你喜欢吃的蔬菜前三，茄子、土豆还有什么？没有绿叶蔬菜，没有排名，
0: 没有。
1: 你看还是嗯。蔬菜不够素，
0: 对，那个还有什么，我来想一下，
1: 我小时候可能不是很爱吃芹菜，但现在还可以、小时候不能说不吃，现在也不能说超爱吃、但是就是可以吃，对对对，还不错，
0: 有的朋友就接受不了那个芹菜、
1: 但有的朋友很爱吃嘛，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看那个 interesting 说的
0: 啊，
1: 小时候不喜欢吃香菜，现在喜欢吃啊，这个是有一些朋友有转变的，
0: 是吧，香菜我觉得转变容易、你如果吃那个鱼腥草，
1: 哎呦，
0: 那个有没有转变，一开始就是接受不了，哎呀，好难、好难吃，好难闻那个味道，
1: 但是不爱
0: 变得超爱，有没有
1: 不爱吃香菜的朋友分两类，第一类是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气味，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口味很排斥，那长大应该也不一定能转过来，但如果是那种大家都不吃啊，说香菜有味道他就不吃的、长大不一定会不喜欢，
0: 对，
1: 嗯，
0: 好，看到杰发来了一个说柿饼
1: 哦，这样东西我小时候还蛮爱的，现在也还可以，
0: 对，小朋友应该都喜欢吃，因为甜了、
1: 可以跟我们说说，姐可以跟我们说说你小时候不爱吃柿饼的是因为它的口味吗，
0: 还是口感啊，
1: 对呀、还是说你就看到它觉得没食欲，单纯的
0: 嗯，
1: 觉得那个柿饼外观也不是很好看嘛，嗯，
0: 他还说了一个桃酥，
1: 哦，
0: 是不是觉得
1: 这小时候就爱不爱吃的，小朋友都不爱吃桃酥，不就是说桃酥是 这个爷爷奶奶的爱好吗、说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开始爱吃桃酥了，
0: 嗯，传统的小零食，
1: 但小朋友为什么不爱吃桃酥呢，
0: 我小时候还挺喜欢吃这个的，
1: 我也还可以，我好像不太挑食，
0: 哦，就是像一些传统的零食你最不喜欢的是哪个
1: 零食，
0: 就是那个传统小零食
1: 什么呢，
0: 刚才我们说桃酥还有什么胶切啊这些东西。

0: 还可以，但我小时候啊，这些东西吃的都不多。
1: 嗯，
0: 就是小时候没有现在馋，现在都接受。但是小时候没有说哪个不喜欢吃，馓子我记得也蛮喜欢吃的。
1: 嗯，现在也喜欢啊。
0: 嗯，
1: 馓子烧牛肉也好吃。
0: 哦，那一顿得吃完。
1: 就是、牛肉快做好的时候，把馓子下进去。
0: 嗯，
1: 哎，那好吃，
0: 一点脆一点软的啊。
1: 哼，那个大丝花说了啊，小的时候不喜欢吃香菜，现在超爱，
0: 嗯、
1: 哪怕就是开水烫一下、
0: 嗯，
1: 切碎了倒上醋，我都能吃一碗。
0: 嗯，对，这个就是一种转变，很爱这个东西的味道。
1: 嗯
0: 嗯，还有什么吗？我就想不到我自己的，我感觉因为小时候好像不太挑食。
1: 饮料呢？饮料这一块也可以想一想。
0: 嗯，
1: 小时候不喜欢喝的茶，觉得苦吗？
0: 小时候应该不怎么爱喝茶吧。
1: 嗯，现在特别喜欢。
0: 现在确实特别喜欢。小时候也不喝咖啡。
1: 哎，喝咖啡喝那个雀巢对吧？
0: 伴侣
1: 甜的，
0: 那也不那。不爱喝也没有讨厌喝，
1: 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喝这个、嗯、
0: 哦，你小时候喜欢喝，
1: 对，然后现在呢，一开始喝那个美式、嗯、真的是一点都接受不了，
0: 嗯，
1: 哎，后来硬喝硬喝，哎，发现可以、嗯、味道不错、
0: 哎、你知道这个有那个一些科学的研究说为什么小朋友不爱吃蔬菜，有一个小原因
1: 啊，
0: 其中有个因素
1: 啊，
0: 是小朋友的这个味蕾它非常的敏感，它好像这其中的一些这个细小的神经哈是超过成年人的、嗯、然后呢它就能吃到这个菜里的苦味，
1: 是吧？
0: 但是长大了的我们就吃不出来这个菜里的苦味了，一点点，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能觉得这有点苦，但是我们会觉得苦后是甘。
1: 你说的是哪方面的苦？
0: 就蔬菜
1: 咀嚼出来，
0: 就比如说青菜，
1: 嗯，
0: 单炒青菜，单涮青菜，你还是会觉得它有点，
1: 还是有点那个苦味。
0: 对，就是看每个小朋友嘛，他、嗯、接受程度不一样。
1: 是的啊，看来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有很多方面都可以聊，嗯、大家呢都可以来留言一下。然后看到大瓷花他说哈，小时候不喜欢喝椰树椰汁，
0: 哦、
1: 现在超级爱
0: 哦。
1: 我小时候喜欢喝这个
0: 哦，
1: 嗯，
0: 我都还好，我小时候跟现在对于椰树椰汁啊，
1: 嗯，
0: 都是能喝，
1: 嗯，
0: 也可以不喝，嗯。
1: 然后他说之前不喜欢喝椰子水。觉得那啥玩意儿啊，然后现在是
0: 超爱，这怎么转变的呢？我也蛮喜欢喝椰子水的，
1: 主要是喝了，
0: 是不是因为它又很健康的感觉，零卡零糖什么的，
1: 不知道，
0: 嗯，
1: 你们真的没有糖吗？
0: 那不知道。但反正喝起来是蛮清爽的，应该这样讲哈。
1: 行
0: 啊，各位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晚上的话题是小时候不爱现在超爱的吃的或喝的。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下班啦！
6: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7: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6: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7: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6: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7: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6: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7: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6: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7: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下班时间。
1: 好，
0: 对，
1: 很多朋友在车上，孟子丹就在车上，
0: 嗯，
1: 而且呢拍了一张照片，
0: 嗯，
1: 车里呢34度，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呦，
0: 刚上车，今天车要是停室外，又是像之前一样了，
1: 嗯，
0: 很热。
1: 对，那你别说啊，这
0: 我们应该都是这样。
1: 到夏天的时候，这个车辆在停的时候，要选择一个阴凉的地方。
0: 对
1: 啊，
0: 哎，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想过哈，
1: 嗯，
0: 在盛夏的时候，其实我们6:30下班
1: 啊
0: 会好一点。盛夏的时候，如果是4-5点钟的这个阳光刚刚最热的时候刚晒过那个车上，哇哦，
1: 那一下进去啊，那感觉绝对酸爽。
0: 哎，就是对。你虽然说这个时间点的这个你要说到这个温度上的优势啊，
1: 嗯，
0: 其实盛夏的时候你是能够有一点的。
1: 对，
0: 因为到5-6点钟了嘛，它这个会稍微的好一些哈。
1: 是，
0: 哎，这是什么？
1: 这个景中月啊发了一张图片，这车应该是在这个田里啊开到田里去了，
0: 啊，
1: 翻了。
0: 这是现场拍的吗还是网图啊？哎，他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
1: 哦，听一下。
2: 路况沙河陵园这边，
1: 嗯，
2: 一个小车翻到路边，然后路中间躺了一个老太太，有点堵车。
1: 哦，好的，感谢您的这个及时的提醒啊。嗯，
0: 是是是，好的好的，收到了哈。
1: 嗯，
0: 沙河那边，嗯，
1: 对，还要避让一下那个救援车辆。嗯，
0: 是的是的。今天晚上各位在路上，现在是在学校门口路段呢，还是刚刚下班，
1: 嗯，
0: 走在哪几座桥上或者主干道上啊，都可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晚上的这个路况如何，车辆多不多，拥不拥堵啊，我们也第一时间的告知所有在路上的朋友。
1: 是，其实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位朋友，
0: 嗯，
1: 人生感悟也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话题，嗯，哈。
0: 对，
1: 请问一下，这夏天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0: 哎，我觉得明天晚上可以聊这个。
1: 明天咱们就安排这个话题，
0: 哎，
1: 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人生感悟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哈。
1: 嗯。
0: 就是说，小时候不爱，现在超爱的吃的或者喝的，
1: 都可以来说说。
0: 嗯，
1: 快乐至上说了哈，小时候那个蔬菜不喜欢吃青椒和洋葱，
0: 哦，
1: 现在非常喜欢吃。
0: 哦，好，
1: 嗯，
0: 哎，我想到一个喝的，
1: 喝的，
0: 我小时候不爱喝豆浆和豆奶，
1: 我不喜欢那个味儿，
0: 就对，就豆子味吧，应该是，
1: 嗯
0: 嗯，现在还蛮喜欢的。
1: 你要这样说的话，好像是。
0: 我小时候就是不是很爱喝这个这样东西。
1: 我小时候不喜欢喝那个豆奶，
0: 嗯
1: 啊，喜欢，但是呢喜欢喝豆浆，
0: 嗯啊，那豆奶不是比豆浆还甜一点吗？
1: 嗯，说不上来那个味儿啊，哦。
0: 嗯，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核桃露，
1: 嗯，
0: 小时候不行，
1: 嗯，
0: 现在觉得很好喝呀，啊。
1: 现在我觉得那些饮料都挺好喝的。
0: 对，
1: 就没有什么不太喜欢。
0: 但小时候不爱喝，小时候就是，小时候对，
1: 嗯，
0: 就喝娃哈哈什么的。
1: 还有什么？小时候不喜欢吃鱼，真的啊。
0: 啊，
1: 嗯，我是不怎么吃鱼的。
0: 嗯，我吃的也不多。
1: 那挑不好那刺儿啊，
0: 嗯，
1: 从小呢就被那卡过，
0: 嗯，
1: 一直就有那个心理阴影啊。
0: 啊，明白。
1: 哦，然后现在长大之后呢，发现，
0: 嗯，
1: 哎，鱼挺好吃的，尤其是那个海鱼，我特别喜欢。
0: 对对对，你吃的鱼的品种变多了嘛？
1: 嗯。
0: 然后做法也变多了。
1: 嗯
0: 嗯，鱼是一种。小时候还有什么吃的喝的？我小时候不爱吃酸的，
1: 哦，酸的
0: 现在也不爱吃，但还好。
1: 你指的是醋吗？
0: 醋我一直都爱的，就是酸的水果什么的我不行。酸味的那个糖，
1: 嗯，
0: 就果味的糖，
1: 嗯，
0: 然后酸的带一点酸的水果，不能叫纯酸的水果吧。
1: 哎，杨桃是不是酸的？
0: 不知道，就是这样的，我都不爱去尝试。什么李子啊、杏子啊，我都觉得还有点。
1: 哦，你知道吗？我们学过那篇课文叫《画杨桃》，
0: 知道。
1: 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想去尝一下，
0: 嗯，
1: 结果也不知道是应该是家里的亲戚吧，
0: 嗯，
1: 然后就从外面带了一个，
0: 嗯，
1: 过来。后来那个卖果篮，流行果篮的时候就开始有杨桃了，
0: 啊，嗯。
1: 我对那个杨桃的记忆就停留在那第一次吃它的时候，
0: 哈哈，
1: 酸，
0: 只有那么一次了，
1: 嗯，
0: 后来就没有再吃过了。
1: 现在想一想，有可能是那时候没熟，
0: 有可能啊，对啊。
1: 哎呀，
0: 是，那对水果大家可以说说看，小时候不爱吃的，
1: 嗯，
0: 小时候不爱吃的水果，我现在好像也，我还是就是不太能吃酸，
1: 嗯，
0: 就是酸多的话就有点不太行，对我来说。
1: 小的时候喜不喜欢吃皮蛋？
0: 还好。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
1: 还行，主要家里面经常做，
0: 嗯，
1: 经常接触，
0: 也不经常，就是凉菜嘛，可能逢年过节会有这个。
1: 哦，
0: 嗯，墨鱼说一个，
1: 嗯，
0: 苦瓜，
1: 哦，苦瓜，嗯，
0: 我也是，小时候没吃过，应该这么讲。
1: 嗯，
0: 桃酥小时候还可以，
1: 还行，
0: 嗯
1: 嗯，
0: 然后金丝糕，
1: 这行，这好吃，
0: 嗯，
1: 脆脆的，上，
0: 嗯，
1: 外面还有一层那个像糖稀一样的东西，麦芽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还有董糖，就是我们说的。出这话叫小薄宴，
0: 对，就狼酥糖。

0: 啊，苏导航小时候吃的不多，哎，小时候不是很爱吃那个糕，现在很爱吃。
1: 嗯嗯，然后刚才为什么说到皮蛋呢？嗯、因为看到越努力越幸运这位朋友，他就说啊，小时候不喜欢吃，现在还可以的啊。
0: 真有几个？
1: 比如说皮蛋，小时候觉得味道怪怪的，现在凉拌正可以，这样的。
0: 对对对，因为有点苦嘛。嗯。二，腐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小时候闻着味道受不了。
1: 现在配白米粥还真可以。
0: 嗯。那个。腐乳其实我们在那个超市就能买到那种罐装的，
1: 嗯，
0: 就是后来我吃过家里面人做的那种，就还没有发酵的特别咸，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刚刚发酵一点点咸味，哇，那个好好吃。
1: 它现在那个腐乳也有很多种品种，
0: 嗯，
1: 像有那个什么玫瑰腐乳哈，那个、
0: 哦、对，
1: 那个味道就挺好，
0: 嗯，
1: 说的那个臭豆腐，你喜不喜欢臭豆腐乳？那个、
0: 啊、不知道，
1: 灰色的，
0: 那我没怎么吃过。
1: 啊，那灰色是不想说，
0: 灰色空间。
1: 是是啊，那个味道呢、嗯？有朋友喜欢，有朋友呢、嗯、也接受不了、嗯。他说还有一个就是馒头，哎，哦、跟你很像哈。
0: 对，
1: 小时候觉得里面没有馅哈，
0: 嗯、
1: 咽不下去。现在要配那个咸菜白
0: 米粥，
1: 真可以，兄弟、哎。
0: 这个是什么？很多朋友现在也是这么觉得，
1: 嗯、
0: 觉得馒头有什么吃头啊？就是有没好吃的。但是爱吃馒头的朋友一定是能吃到这个面香的、
1: 哦、
0: 但是给不爱吃馒头的朋友就说这个就是充饥。
1: 对，其实饿的时候啊，你选择馒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吃的。
0: 但不爱吃的觉得选择馒头不如买个包子，就是
1: 有限，
0: 觉得这个对馒头吃的还要就水，就觉得很噎得慌。但我吃馒头都不会觉得噎的，我就觉得很香。
1: 你有可能有那个北方人的基因。
0: 不一定吧，不知道。
1: 嗯，山东人啊，也有可能。好，那个我有小棉袄说了哈，毛桃带皮啃啊，这真吃不了。
0: 哦，小时候是吗？现在也不行。
1: 哦、
0: 小时候我桃子吃的也不多，现在可以，还好。
1: 桃子挺好吃，
0: 葡萄什么的也还可以。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估计很多男生对于这个桃子都有一种情节，
0: 嗯、
1: 就是看那《西游记》嘛，
0: 啊、
1: 吃那个蟠桃、
0: 哦，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那人参果呢？
1: 人参果那时候没有哎，
0: 嗯，
1: 但是有桃子。 低调小傻说了，小时候不喜欢吃大蒜头，现在很喜欢、
0: 哦、哎，这个好像有糖蒜、
1: 嗯、糖蒜
0: 糖蒜小时候估计也不爱吃，虽然有点甜，但它也很辣，对于小朋友来讲，
1: 它腌好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
0: 的辣味。小朋友来说哎，
1: 嗯，
0: 还是会觉得有点冲的，
1: 还甜啊，那个味道挺好，但生大蒜好像小朋友、嗯一点都不会去接触吧？
0: 对，就觉得受不了。我们成年人都得适应一下，好不好？
1: 是，长大之后发现，哎呦、嗯，吃面得配蒜，
0: 吃肉也是。啊、
1: 对，香。
0: 纳兔说、啊：“我这人除了吃不了苦，其他都喜欢吃。小时候跟现在都不行吗？苦的，比如说咖啡。
1: 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
0: 这杯茶，爷爷泡的茶，有种味道就多加。
1: 还有什么？
0: 苦瓜那个陈奕迅的。”
1: 苦瓜，
0: 我们都有。还有什么苦的吗？苦味的吃的好像只有苦瓜吧？还有别的吗？
1: 嗯、
0: 苦味的吃的？
1: 还有坏掉的那个坚果。
0: 你想坏的还讲什么？
1: 嗯，就
0: 哎，我说哦，那个莲子啊，我说还有什么想不到了？莲子啊，
1: 对，那个。嗯，尤其是那个鲜的莲子里面包上那个心，
0: 对、
1: 哎、我的天。好，看到鼎辉数空道具说了哈，豆子稀饭小时候吃够了啊，天天稀饭现在可喜欢吃了，尤其是农村那个草锅熬出来的豆子稀饭真是香啊，配上那个咸鸭蛋绝了。
0: 哦，豆子稀饭是红豆吗？
1: 有时候
0: 绿豆。
1: 先说什么都能唱上啊，
0: 吃的东西还怪多的哥哈。
1: 嗯，
0: 然后看到安娜说榴莲小时候不爱吃，怕臭，现在超爱吃。
1: 嗯，
0: 榴莲很多朋友爱，是这样子的。
1: 对，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进行今天的有奖互动、
0: 嗯、
1: 啊，给大家抽取的呢是金甲溪森林的免费漂流名额。
0: 对，
1: 嗯，
0: 两人同行，一人免单哈。各位参与到我们马上的互动当中，如果说您能够答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
1: 嗯，
0: 帮您拉进群聊当中，您可以和朋友一起去漂流的话，朋友是享受这个团购优惠的啊。
1: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让大家来猜一样东西，
0: 嗯、
1: 根据我们的提示，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就行。
0: 嗯、哎。今天晚上这个呢，三个字，不是两个字了，
1: 三个字。
0: 嗯，
1: 这可不可以吃啊？
0: 可以吃
1: 啊，可以吃啊。
0: 嗯，但是你说它可以吃吧？
1: 打个引号，
0: 它又不可以吃。
1: 哦，
0: 对，
1: 这是

0: 挺复杂的感觉。
1: 嗯，他呢，哎，是什么？那个是
0: 啊。
1: 啊，就是儿童的话，一般来说，特别是越年纪越小的儿童，
0: 啊、
1: 家长应该不给吃。
0: 有一定风险。
1: 对啊。
0: 嗯
1: 嗯。
0: 还有呢，我们今天猜这个哈、啊，它还有一个同类。
1: 啊。
0: 那小时候不仅可以吃，而且可以玩、嗯、啊。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就不能玩。嗯。
1: 也能玩。
0: 那玩的没有那个效果好。
1: 啊啊。
0: 对对对。
1: 反正它有各种味道。
0: 你最喜欢哪种味道？那时候比较经典的哈，薄荷的。
1: 对，那薄荷的你不能说不接受，因为从小吃的就是薄荷的
0: 啊。
1: 但是可能更喜欢的就是各种甜味的。
0: 嗯
1: 嗯，有好多甜味的。
0: 那时候买都到什么地方买？
1: 小店啊。
0: 小店还有什么？
1: 超市结账的地方。
0: 对，超市结账的地方经常能看到这个、啊。
1: 现在也是
0: 啊、
1: 嗯。现在的品种有好多了。
0: 嗯
1: 嗯，
0: 那时候还到什么地方呢？就是电话亭，一般都会有卖这个。
1: 嗯，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到处都有，然后而且品种也更多了。嗯，
0: 对。其实吃这个呢，
1: 但我好久没吃了。
0: 我也是，现在好像不太流行了哈。
1: 哎、
0: 那时候上学放学，有的时候就顺带就会买一些。
1: 对，我不能吃。你看它上面说了
0: 啊，
1: 这个虽然说它可能啊可以这个通过它的一些方式缓解压力，
0: 嗯，
1: 但是。它过度的话，就会引起那个颞下颌关节紊乱。
0: 哦，对，对，这个什么关节啊，肌肉啊，好像
1: 对啊，就是那个下颌关节嘛，就颞下颌关节。
0: 哦，
1: 嗯，
0: 行，但是它也有一定好处啊，对吧？比如。

0: 这个虽然说他可能啊可以这个通过他的一些方式缓解压力，
1: 嗯，
0: 但是他过度的话就会引起那个颞下颌关节紊乱。
1: 哦，对。对这个什么关节啊肌肉啊好像
0: 对啊就是那个下颌关节嘛就颞下颌关节
1: 哦
0: 嗯
1: 行但是它也有一定好处
0: 啊
1: 对吧比如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

0: 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门旅程，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上晚高峰的互动话题是：小时候不爱，现在超爱的吃的或者是喝的。
1: 您都可以回忆回忆，我们来总结总结。
0: 对，当然了，路况信息啊，也第一时间的来告知我们，我们会告知正好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可能会给到各位帮助。
1: 对，然后呢，刚才上官云雀啊，也是跟我们说到了沙河到滁州湖营这个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来听一下啊。
2: 轿车翻到右边田里面去了，有可能会有吊机过来吊车，会封路。
1: 好，那建议各位绕道行驶了，因为这条路呢本身就是比较窄的啊，如果吊车过来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拥堵。
0: 是的是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哈。今天晚上的各个学校门口现在还在拥堵吗？
1: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对，或者明光桥、清流桥、汇丰桥如何哈。刚刚白小二啊，他说槟榔，我以为他是互动话题，小时候不爱现在超爱的。后来我想了一下，他可能是猜我们刚刚在猜什么。
1: 那
0: 对吧，
1: 槟榔也是嚼的。
0: 对啊，有可能，
1: 有可能。对，
0: 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大家聊聊看啊，小时候不爱的，现在超爱的吃的，
1: 空调说
0: 喝的。
1: 小时候不喜欢喝啤酒，现在喜欢喝啤酒。
0: 这个是。
1: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有些朋友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喝白酒的？那我估计白酒那一开始都接受不了吧，那辣口的感觉。
0: 爱喝的朋友应该也不多，虽然说我们能可以喝下去，但不一定是爱喝，对吧？
1: 有朋友就喜欢，
0: 有的有的，
1: 对吧？
0: 是有的，肯定有
1: 那个味道。
0: 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这个题目，其实谜底就在谜面上
1: 啊。
0: 小时候不爱吃东西，长大爱吃东西，很多小孩子就是不愿意吃，不爱吃饭呢。
1: 您说的对，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小朋友小的时候就很能吃。
0: 对，但是有些小朋友就是我小时候就不爱吃东西，现在就是爱吃东西了
1: 我说的那个能吃就是我自己的啊。
0: 你能吃，从小就能吃
1: 啊。这是小时候那个喂饭，就听说特别好喂，特别好喂啊。
0: 但胡萝卜有没有朋友小时候不爱吃？我小时候好像不是很爱吃。
1: 这的确很多。
0: 小时候只能吃那个胡萝卜，就是蒸出来的，它甜甜的。你要放在那个菜里炒，我觉得还又甜又咸的，好奇怪。
1: 菜里面放那个炒的确，但炒那猪肝行，炒其他的就不行。还有呢，就比如说那胡萝卜，我最喜欢怎么吃，就是生吃。皮削了之后，
0: 对对对，是带点甜甜的嘛。
1: 对，那好吃啊。邓邓说了，小的时候呢一直不喜欢吃蚕豆，现在依然不爱吃蚕豆。
0: 专一。
1: 保持啊。他们在说什么？
0: 什么巧克力？有没有巧克力小时候不爱吃的，长大爱吃巧克力的？
1: 这估计
0: 应该都反过来的吧，
1: 都喜欢吧。
0: 小时候爱吃，长大不爱吃。

0: 开始。
1: 嗯，然后那个万顺求意说了哈，小的时候我不爱吃绿豆稀饭，每次妈妈煮绿豆稀饭，我都要把绿豆挑出来之后再吃啊。
0: 啊，
1: 但是现在喜欢吃。
0: 对，
1: 嗯，
0: 茼蒿，各位有吗？有的朋友不爱吃茼蒿，后来突然就爱吃了。我是一直都爱吃茼蒿。
1: 茼蒿还有那个菊花头、菊花脑。
0: 菊花脑我现在也能接受。嗯。
1: 对，那小的时候吃那个觉得有点苦啊。
0: 对，这些有争议的，像豆腐，有些朋友也不爱吃。觉得豆腥味，小朋友嘛，
1: 大部分人都喜欢吃豆腐吧？
0: 不一定，不一定。
1: 那个
0: 还有菌蘑菇，有很多朋友也不爱吃。
1: 嗯，
0: 然后是这个长大之后，好像爱吃蘑菇了。
1: 嗯，
0: 对。
1: 还有呢，这个爱岗敬业说了一个哈，说小的时候吃肉呢，吃不了肥的。
0: 哦哦，这个有。他说现在吃红烧肉或者东坡肉觉得真香，有好多小朋友不爱吃肥肉的，还有一部分就是不吃，他就是。只爱吃肥肉的，这个不爱吃肥肉的话，我有遇到过那种就是这种肥牛里面的这种肥肉的话，可能都是比较反感的，
1: 嗯。
0: 但是他说小时候吃不了，现在就觉得好吃，
1: 是，
0: 嗯，香。
1: 对，这个我小的时候也不喜欢吃肥的，啊，到后来呢，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肥的，
0: 嗯，
1: 而且那个肥的要和那个瘦的哈，五五开，
0: 嗯，
1: 哎，那种分量，
0: 哦，明白，
1: 一口送到嘴里哈，有那感觉特别好。但现在呢，就是刻意要去克制一下了，
0: 我还想到一个五仁月饼，小时候不是都不行吗？觉得那个味道好奇怪，是不是现在的五仁月饼的馅儿啊变了？就是它调味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现在觉得五仁月饼是好吃的，小时候就觉得那个调味好像不行，
1: 不行，那
0: 不知道，不知道啊。
1: 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接受不了那个味哈。
0: 哎，那个香椿头，
1: 香椿头，
0: 还有苋菜，现在小朋友爱吃吗？
1: 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吧。
0: 南瓜、山药，
1: 那差不多，
0: 对，
1: 每个人有。
0: 哎，秋葵，
1: 秋葵
0: 小朋友，我们小时候好像
1: 没有，没见过。
0: 对，
1: 还有吃那个仙人掌的，
0: 哦，现在也不常吃海带。
1: 海带的话，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的哈。行，那么各位呢，继续互动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关注一下咱们的老朋友新大典档，尤其是最近在关注黄金交易的朋友，一定要去提前了解一下哦。
0: 对，各位现在买黄金饰品的话，我估计也算是比较划算的啊。最近一段时间来讲，大家呢可以去看到我们信达典当的信达黄金小程序啊，这个线上呢有百万款式任你挑选。如果你正好现在想买这个黄金啊的一些首饰，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去以旧换新的话呢，信达典当也是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隐形套路的，免费鉴定啊。那么大家呢也是可以在线上直接的这个选金。线下提，如果说你是要购买的话，如果说你是想以旧换新的话，旧金改款的话，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客服专线13155032111啊。

0: 日狂欢六幺八，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见农遇上同居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冻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下班啦！
5: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

0: 情瞬间大好。
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欢迎回来，6:03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上各位都在互动话题啊，小时候不爱吃不爱喝，长大特别爱吃爱喝的食物，
1: 哎，有哪些？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刚才看到很多朋友说的啊，非常有共鸣哈、啊。比如说这个南枝酒面跟我们说到了，以前呢不爱吃芹菜，现在呢、隔几天不吃就特别想吃。
0: 哦，明白了，这个是属于，特别爱吃了，现在，而不是说以前不接受，现在能接受了啊。
1: 对，然后豆豆哥说呢，小的时候不爱吃的一种水果，就是一群黄胖子挤在一起，老人或者长辈拿给我吃，我就闻到一股像中药的味道，特别不喜欢吃。现在呢，反正挺喜欢吃的。啊，补充体力最好的一种东西，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里面有糖分吗？香蕉呢？香蕉补充体力。
1: 哎，香蕉有一点，中药味。反正香蕉也是蛮味道很浓郁。
0: 嗯，
1: 那有可能是香蕉。
0: 不知道哈。嗯、然后那个79254说了，小的时候捉小龙虾没人吃啊，
1: 嗯，
0: 都喂了这个鸭子哈、啊。
1: 嗯，
0: 现在一个人能炫十斤。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确实口味会转变嘛啊。那么大家可以继续的来留言。
0: 嗯，
1: 今天也已经是5月28号了。五月底代表着什么？6月要来了。6月1号，大家知道，儿童节之后、又迎来了我们新一年的高考。
0: 是的，那么今天要和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呢？梦想启航，决胜六月。6月7日到6月9日，由滁州市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的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
1: 是的，期间呢，我们将会在各个学校小区啊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和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接送。同时呢，我们的雷锋车队啊，爱心司机也会在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只要凭借自己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车了。
0: 十年磨剑，今朝世风、创意装饰集团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是的，还有很多这个家住的比较偏远、出行不便的考生啊、如果需要公益接送的，可以关注我们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还有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私信给我们留言。
0: 好，我们等候着各位的私信哈。
1: 是的，是的。那么最后的这个复习时间段哈，各位呢保持好的心态啊，加油。
0: 对，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各位的留言。看到邓邓他说，第一次吃芥末的时候觉得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吃了
1: 啊、
0: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上年纪重口味了、哎，觉得特别喜欢吃芥末、
1: 我第一次吃榴莲的时候我也觉得不会再吃了，后来觉得还蛮好吃，虽然我现在不是说非常爱啊，但是觉得还蛮好吃
0: 啊，就会想念这种味道啊。邓邓他也说了一个啊，说小的时候呢不喜欢吃丝瓜，
1: 哎，
0: 现在喜欢吃丝瓜
1: 啊、这样子。
0: 哎，
1: 然后追梦人也很那个赞同，越努力越幸运的回答，就是皮蛋腐乳、馒头。然后这个郭富城做全屋定制啊，他说馒头现在我很爱吃，嫌买的没有劲道，我们都发面放碱自己做，一顿2到3个，哇，那肯定很好吃。
0: 这是厉害，会做馒头的朋友、那厨艺不简单的。
1: 是的，是的。
0: Lucky，
2: 6:04的那个青牛桥进城放香，一个红绿灯就可以过，目前路况还可以。问一下今天的话题，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吃的一样东西，就是那种糯叽叽的黏食。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生过娃以后，应该在怀孕的时候，莫名的就是口味就不一样了，特别我记得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吃了好多青团呐、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对于糯叽叽的东西都是特别的喜欢，但是甜食从小不喜欢，到现在仍然不喜欢，但是糯叽叽的青团甜狠了也不行，所以也是奋斗系的。
1: 不爱吃甜食，就甜品应该不爱。
0: 你像那个糯叽叽的小朋友，他都喜欢啊。
1: 但他小时候不喜欢啊。
0: 他不喜欢。那
1: 有的
0: 元宵呢？元宵喜不喜欢？
1: 肯定他说不喜欢吧。应该现在应该是喜欢的。因为可能有的朋友喜欢这个黏黏的口感，他就不喜欢。但是青团之外，年糕现在是不是也爱了？
0: 那肯定。
1: 糍粑什么的，
0: 好吃
1: 对吧？然后那个麻薯、
0: 哎呦，
1: 这种对，但他不爱吃甜的，那你就很适合那个咸蛋黄肉松青团。
0: 青团呢？青团好像也就是几年前开始流行的，在咱们这边。
1: 对，
0: 对吧？
1: 之前可能是它特有的一些地方
0: 啊、
1: 在清明果嘛。
0: 我到现在呢，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原来超市有卖那种的，就外面一层那个塑料膜。
1: 我知道了，
0: 哎，
1: 它那个
0: 那叫什么学名？
1: 它应该就叫小糕什么糕点、年糕之类的，就像是条头糕一样的。
0: 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
1: 字。对，
0: 但是那个呢，你说它甜，它也不是很甜。
1: 它有馅儿就甜，没馅儿的话，你说的那种，光糯叽叽的，它
0: 那
1: 种那
0: 不太好吃，
1: 是清甜，
0: 对，Lucky 又给我们补充了一段，
2: 还有年糕特别喜欢，然后那个元宵只吃那种不带馅儿的那种，就是白的、粽子也是一样，白粽子或者是呢咸粽子，甜的是。

0: 欢，
1: 是肯定不行。
2: 哦，可以。那个足白，他们在聊这个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小的时候拿小龙虾喂鸭子嘛，然后足白说，庆流河里面的外外，
0: 哦，
2: 长长的，不是现在这种椭圆的
0: 啊，
2: 什么河床是一层层褐色的岩石，上面有孔洞啊，什么一个个
0: 歪歪在里面
2: 哦，
0: 用钢丝勾出来。
2: 放进那个大锅里煮，喂鸭子，
0: 喂鸭子，
2: 鸭子长得膘肥体壮，
0: 这就是经验得出的。
2: 嗯，这是专业了，专业了。
0: 对，仔细啊，刚刚看到那个，金宇就问到了哈，问到我们这个公积金，买车这个提取，怎么操作的？他说每次听了广播就忘。好，来，正好。
2: 买车的提取是吧？
0: 就是对，跟这个购车，好像是就那个。就是购车的，可以提取嘛？就是有那个车辆行驶证的话，在5月1号之后，
2: 对，
0: 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2: 凭呢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呢提取本人和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0: 每个家庭呢，仅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啊，提取金额呢也不能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
2: 但是呢，提取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提供缴存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还有呢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的发票或者收据。已婚家庭需要提供婚姻的状况材料。
0: 是的，提供车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要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买合同协议的啊。这个5月11号之后呢，就实行了。可能金宇刚刚听我们说这么多啊，就是简单一点说什么呢？你5月1号之后，你在我们这边买了车上牌的，你并且你有缴存公积金的，你凭借这个已有的这个或者是新购的车库车位的凭据，可以提取了。
2: 是，如果要详细的知道其里面的一些内容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电话12345或者是12329，
0: 热线进行咨询哈，这个就可以明确的知道自己能不能提取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小五也说到了啊，说那个糯叽叽，我也是哈，以前呢不喜欢吃粽子，现在喜欢吃粽子。
1: 明白明白，确实啊，大家的口味是会发生变化的，随着味觉味蕾的变化，还有随着我们经历的变化，跟品尝的美食比较多，都会发生变化。今天晚上这个话题还是蛮有意思的哈。
0: 是的，
1: 嗯
0: 啊，那么聊得也很开心啊，聊到了很多美食，比如说今天晚上我比较关注的呢，就是糯叽叽的食物。
1: 嗯嗯，
0: 有机会的话，下班路上可以遇到的话，买一些。
1: 哎，对的，没错哈。
0: 嗯，
1: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到快要结束的时间。关注明天的天气的话呢，是，跟今天一样，是晴转多云，温度
0: 17到27度，
1: 稍微低一点。
0: 哎，
1: 这还不错啊。
0: 估计是
1: 没有今天这么
0: 热，云的作用。
1: 哎，
0: 行吧，那么同样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跟大家聊点高科技的东西啊， AI。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推出的 DeepSeek R1 模型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啊，也给全世界的股市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动荡。很多专业人士表示， DeepSeek 也就是中文名深度探索，将是人工智能领域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工智能呢，跟具体详细的内容贤成学识有限，实在没办法跟大家细聊，但是我跟 DeepSeek 却聊得很开心，他真的像一个人一样，在中文的语境下我觉得他就是世界第一。而且贤成还问他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在华语乐坛影响力最大的十首歌是哪十首呢？他立马有理有据地给我回答。将来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 AR 视角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十首歌曲，里面的很多评价都是他的原话啊。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无论你喜不喜欢粤语，你一定听过这首歌 Beyond《海阔天空》，粤语摇滚走向世界的桥梁，华语青年的共同精神原乡。

接着回来 AI 深度探索认为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排名第二的是张学友的吻别，他评价道，全球商业化成功的标杆，迈克尔团队参与编曲，显示了跨文化的潜力，推动了唱片工业化的升级，真的是非常有理有据又具有全球视野的一个评价。但这首歌对贤成来说，那一定是张学友老师唱出的那份感动，一起来听一下。

0: 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见农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每当我悲
1: 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正是大学时期，歌曲中也不乏对成长点滴的反思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使得《童年》不仅是一首欢快的儿歌，更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具有跨越时代的魅力，是华语乐坛不可磨灭的印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 AI 深度探索评出的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第五名，黄沾的《沧海一声笑》。华语乐坛的江湖绝唱，说起江湖呢，可能有很多词来形容，但没有哪一首歌像《沧海一声笑》自带江湖气息，潇洒不羁，豪迈万丈，听得人热血沸腾。由鬼才黄沾为《笑傲江湖》作词作曲的主题《沧海一声笑》，也只有黄沾本人能唱出那种江湖豪气吧。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齐豫的《橄榄树》。AI 是这么评价：橄榄树将文学注入流行音乐，成为民歌运动里的里程碑，为后续的创作人拓宽了题材边界。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齐豫那空灵的声音。

接下来这首歌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歌用嘶吼对抗集体主义，是80年代青年反叛的精神图腾，崔健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也奠定了他中国摇滚乐教父的江湖地位。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既然问的是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那怎么没有邓丽君的歌呢？但是让我意外的是， AI 给出的歌曲是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而不是《甜蜜蜜》。当然，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跨越了政治壁垒的靡靡之音，让华语情歌成为了亚洲的共同语言。接下来一起欣赏一下。

将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双截棍，这首歌呢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常规，重新定义了21世纪华语流行音乐的语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周杰伦的双截棍。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ar too kind.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AI 认为的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歌曲第十首，来自于群星一起演唱的《明天会更好》。诞生于1985年的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史上最成功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有多经典就不用说了，这30多年来有华人的地方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确立了音乐产业社会动员的范式，塑造了集体演唱的文化仪式感。一起来听一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贤成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冷门歌手孙燕姿。当然，冷门歌手啊只是网络上的一个梗，但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对孙燕。

0: 姿好像已经不再熟悉了，但对于贤成来说，孙燕姿永远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孙燕姿呢，作为华语乐坛的知名歌手，也曾为多部影视作品演唱主题曲或者是插曲，这些歌曲不仅有她个人的独特风格，也为影视剧增色不少。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聊聊孙燕姿的那些影视歌曲。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首先第一首歌《遇见》是先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也是孙燕姿最具代表性的影视歌曲之一，由林夕填词，旋律温柔细腻，歌词描绘了都市爱情中的错过与期待，与电影中男女主角因命运捉弄而不断擦肩的剧情完美呼应，成为经典爱情主题曲。一起来听一听。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啊。

0: 晨，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聊属于孙燕姿的影视音乐。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孙燕姿的《眼泪成诗》，是由林俊杰作曲，歌词以诗意的语言刻画失恋后的心境。这首歌同样也来自影视剧《巴黎恋歌》，孙燕姿用细腻的声线将悲伤与释然交织，成为剧中情感线的重要主角。

音乐。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孙燕姿的《眼泪成诗》，是由林俊杰作曲，歌词以诗意的语言刻画失恋后的心境。这首歌同样也来自影视剧《巴黎恋歌》，孙燕姿用细腻的声线将悲伤与释然交织，成为剧中情感线的重要主角。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余额》，同样也来自于星辰非常喜欢的一部网剧《风犬少年的天空》。这首歌呢，孙燕姿亲自参与作词，歌曲以温柔的旋律探讨成长中的遗憾与自我和解。这首歌在2002年同网剧一起上线，作为她多年之后的情感单曲，引发了一代人的青春共鸣。

0: 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

春娇与志明里有一个经典片段，志明跟他的现任女友提起春娇说，我小时候很喜欢便利店的肉酱意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吃，它真的有点咸，肉也不多，其实喜欢就是喜欢，我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这首歌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曲，收录在五月天1999年7月7日发行的首张专辑《疯狂世界》当中。谁是春娇，谁是志明？其实春娇和志明就是你我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但是有着他们不同的不普通的故事。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接着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就是爱你》。今天主题，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那些适合表白的歌，继续送给大家。

考和疑问，并祈求每个人心中的理想能够实现，更希望透过音乐提醒大家要勇于真诚面对自己内心和对待别人，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能坚持真实的本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也是蔡依林专辑《看我七十二变》中演唱的一首歌。2003年，蔡依林签约新公司之后，推出首张国语大碟《看我七十二变》，周杰伦为蔡依林写了《说爱你》这首歌。张专辑融合了周杰伦的 R&B 风格，又有王志平等人的悲情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迷上音乐继续为大家分享好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这首歌在推出之前呢，薛之谦更多的是有诙谐搞笑的形象出现在娱乐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希望他能够再次唱情歌。

家在钱塘，因为爹爹贪财，要把我嫁给一个年老的大官为妾，我不愿服从，所以逃到这里，可我举目无亲，又能往哪里去呢？说完又哭了起来。吕洞宾听了倒也同情他，便说道，我本应请小姐到我家里暂时住下，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们孤男寡女单独相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这儿有几两银子我都给你，你还是走出深山找一个妥当的住处吧。不料香玉听后哭得更伤心了。吕洞宾一想，对呀，这里离村镇较远，山路崎岖，还时有猛兽出没，万一半路上有个好歹，这年轻女子怎么应付得了呢？他又想了想说道，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小姐到我家里住一晚，然后再想办法吧。香玉这才停止哭泣，连连道谢。吕洞宾把她领到家中，给她做了一顿饭，然后让她在床上睡下了，他自己则抱了捆茅草往地上一铺，睡在屋子外面。开始他感到很冷，不久便觉得身子暖和起来，于是沉沉地睡去。天亮后，吕洞宾睁开眼一看，见自己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锅灶冒着一股股热气，早饭已经做好，那女子正坐在门口穿针引线补着她的衣服。香玉见吕洞宾醒了，连忙给他端水送饭，殷勤地服侍他。吕洞宾本来想一早叫他离开，现在却不知怎的竟说不出那句话了。香玉似乎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熟练地替吕洞宾整理屋子，清洗衣物。恰巧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香玉也就顺理成章地住下不走了。雨一直下了半个多月，两人也互相熟悉了，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俩选了个好日子就结婚了，婚后两人相处得更为和睦，感情特别好。半年过去了，一天吕洞宾在买菜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座古庙，有个老和尚拦住他说，施主，你脸上怎么有股妖气呀？吕洞宾大吃一惊回答道，别瞎说，我哪里来的妖气？老和尚掐指一算，惊叫道。

就知道真相了。吕洞宾将信将疑地回到家里，湘玉仍然像以往一样给他端水送饭，对他十分亲热。晚上湘玉早已睡去，他却怎么也睡不着，暗暗观察着动静。五更时果然看见湘玉口张开，吐出一颗红珠。吕洞宾把红珠一把抢过来吞进了肚里，湘玉全身一颤，猛地惊醒过来，发现红珠不见了踪影，吕洞宾却全身红光，呆愣愣地坐在那里。他明白了，泪汪汪地哭着说道：我与你前世无怨，今世有缘，你为何害我？吕洞宾不敢隐瞒，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因。湘玉长叹一声：我虽然是蛇精，但没有害你之心呢，要不然我早把你吞掉了。吕洞宾一想自己做事太莽撞了，不觉有点懊悔，忙问：娘子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吗？有是有，湘玉迟疑着缓缓说道，只有将你杀死，剖腹开膛，挖出红珠，才可以保住我的性命。啊！吕洞宾吓得大叫一声，往后摔去。湘玉急忙上前扶住他，劝慰道：你不必惊慌，我与你已是夫妻，绝不会伤害你。千怪万怪，怪我没有对你说明白，才让你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说完，湘玉泪如雨下。吕洞宾见他如此贤惠，想起往日夫妻恩情，顿时特别后悔，抱住湘玉大哭起来。这时鸡叫了，天色微微发亮，湘玉面如死灰，在吕洞宾怀里痛苦地挣扎着。吕洞宾紧紧地搂着他，一声声地哭叫着。湘玉仰着脸吃力地说：别哭，将我葬在这儿，49天后你把坟掘开，我们夫妻还可团聚。话未说完，太阳升起来了，他就咽气了。吕洞宾赶忙为湘玉造了一座坟，他日日夜夜守护在坟前，对妻子忏悔自己的过失，诉说相思之情，希望湘玉按时复生。就这样，吕洞宾哭啊等啊，但由于思念过度，他竟然将48天算成了49天，就匆匆地把坟掘开了。啊，坟墓里躺着的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妻子，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青色宝剑。吕洞宾大惊失色，掐着手指仔细一算，知道日子搞错了，心爱的妻子再也不能复生了。他心如刀绞，紧紧抱着宝剑，泪如泉涌。说也奇怪，那宝剑一贴近吕洞宾的身子，竟然变得如绸缎般柔软，缠着他不放。一离开他的身子，宝剑就变得极其坚韧，锋利无比。吕洞宾发誓不再娶妻，他把剑背在身上，一刻也不离身。后来吕洞宾修炼成仙人，那宝剑就帮他斩妖除魔，时时保护他的安全。再后来，人们都叫这剑为蛇剑。

于是毕恭毕敬地伺候他。可是吕洞宾酒足饭饱之后却分文不付，大摇大摆地离店而去，店主辛氏竟也没有向他讨要酒饭钱。第二天中午，吕洞宾又到辛氏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仍然是一文钱也不付，抹抹嘴巴就走。就这样，他一连在这家小酒店中吃喝了半年之久，而店主辛氏一直没有开口向他要账。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辛氏的酒店，酒足饭饱之后，他把店主辛氏叫过来，对他说：我欠你的账太多了，现在请你给我拿几个新鲜的橘子来。店主辛氏听了莫名其妙，心想欠的账和橘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虽然疑惑，但还是答应着给吕洞宾拿来了几个刚刚摘下的鲜橘子。见吕洞宾接过橘子，剥下几片橘皮，走到酒店正面的白墙前面，登上旁边的椅子，在雪白的墙上画了一只黄鹤。这鹤和真鹤一般大小，画得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展开翅膀飞起来了。吕洞宾对店主辛氏说：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招呼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起舞来。我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以来你对我的款待吧。吕洞宾说完扬长而去。后来客人们来这里饮酒，辛氏只要招呼那黄鹤一声，他就真的应声从墙上飞下来，和着歌声在客人面前跳出优美的舞蹈，为客人们助兴。跳完后，他还会自动地飞回墙上。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儿，觉得非常奇异，便想亲眼看一看，于是都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饮酒，借此一睹黄鹤起舞的风采。店主辛氏的生意越来越好，没几年他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富翁。有一天，吕洞宾又来了，店主辛氏一见是自己的恩人来了，立即摆上美酒佳肴，热情地款待他。席间，吕洞宾问店主辛氏：近来生意如何？客人来得多吗？店主辛氏非常高兴地说：托您的福，自从您给我画了那鹤之后，我这里每天顾客盈门，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富裕了。吕洞宾听罢，便从怀中取出玉笛，吹了一曲，那黄鹤便从墙上飞了下来。吕洞宾跨上鹤背，黄鹤展开翅膀，腾空而去。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拇指娃娃。

山边有一户庄户人家，没有孩子，所以总是很冷清，缺少生气。妻子常常一边感叹一边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小孩多好啊，哪怕他只有豌豆那么大呢，我们也照样爱他，全心全意地爱他。其实有些希望，只要真心地发自心底，倒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能实现。一个冬天的日子里，一个小男孩在他们的小屋子里降生了，他就跟大拇指一样小，别看他能吃能喝，可是怎么都不会长高，连头发丝那样一点高度也没有长过。他穿的上衣是用一张老鼠皮缝的，不过他就能在家里跑来跑去，眼睛闪闪的亮，动作非常的清洁灵活。他还聪明，做起事情来没有不出色的，大家都爱叫他拇指娃娃。有一天，他的父亲到森林里砍柴去了，中午时分，拇指娃娃对妈妈说，套好马吧，我赶车去接爸爸。他妈妈大吃一惊，拍手说，我的儿啊，你那么小，怕是连缰绳也拿不起的。但是拇指娃娃有他的办法，他求他的妈妈把他放在马的耳朵里。他刚把他放好，嘚儿驾，马就一溜烟地跑起来了。他稳稳地坐在那里指挥着马，跟车夫赶马一样。马儿嘚嘚嘚轻快地跑着，像风儿一样轻快。当马车正要转弯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向他走来。他们惊奇地瞪大着眼睛瞅着马车说，这马车没看见赶车人，却听见有人在吆喝着把马往前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好奇地跟在马车后面跑。车到开阔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小不点的男孩跳到他父亲的手心里说，爸爸，我把马车赶来了，我来接你回家。两个陌生人看见拇指娃娃惊奇得不得了，当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我们把那小人儿弄到大都会去展览，来看的人都得出钱，那样我们准能发一笔横财。另外一个说，那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吧。他们说干就干，他们求这位温和的农人把儿子卖给他们。农夫果断地回答说，嗨，你们真想得出，就是把整个世界给我，我也不卖啊。但是拇指娃娃顺着他的袖子爬到他的肩头，逗着父亲的耳朵悄悄地说，卖吧，你不会后悔的。农夫犹豫了一阵，但最后还是听儿子的，儿子聪明着呢，说话错不了。一个陌生人把拇指娃娃装进他的背包里，背包里装满了金币，聪明的拇指娃娃把金币一个一个扔在地上，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回家一定会走这条路。背包空了，拇指娃娃说背包里太黑太闷气，要求把它放出来，坐在陌生人的帽檐上。他在帽檐上大摇大摆地走动着，像一个很有风度的绅士。过了一阵儿，拇指娃娃大叫起来，哎，把我拿下来吧，我的尿憋不住了。可陌生人说，就在上面解决吧，我不在乎，有时候鸟儿也会在我身上落下一些脏东西嘞。哦，那不行，那是没有礼貌的行为，赶快把我拿下来。那人就拿下帽子，把小家伙放在路旁的地上。拇指娃娃在地上活泼地跳来跳去，跳着跳着，冷不丁他吱溜一下突然钻进一个老鼠洞。他在里面对两个陌生人说，哎，两位尊敬的先生，你们自个儿回家吧，不劳烦你们带上我了。陌生人气得七窍直冒烟，他们找来一根树枝往老鼠洞里捅，嘴里说，赶不出来你也捅死你。但是两个陌生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拇指娃娃早已爬到洞的另一头去了。不一会儿天黑了，两个陌生人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只得背着他们的空背包回家去了。拇指娃娃就在洞里睡了一夜，他醒来时，篱笆上的麻雀已经叽叽喳喳闹腾的欢了。他听见不远处有说话的声音，两个窃贼正在商量用什么办法去抢劫附近一个教堂的牧师。
那牧师是个有名的富人，家里有许多金子和银子。拇指娃娃对他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把他的金子和银子偷到手。一个窃贼很惊慌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见一个人在说话。他们站着仔细听，拇指娃娃接着说，你们带我一起去，我可以帮助你们。你在哪里？你们只管在地上找，注意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便知道了。窃贼终于找到了他，把他抱了起来。你这么小不点儿，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拇指娃娃回答说，我小有小的用处呀，我可以从牧师的窗格子间爬进去，把你们想要的东西一样一样递出来。就这么办。夜色降临了，一个窃贼把它放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就达到牧师的住宅。他们把它从窗格子间推进去，他一进去就大声叫喊，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窃贼轻声说，别叫，你这个傻瓜。但是拇指娃娃装作没有听见，仍旧大喊大叫，你们说什么？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拇指娃娃的喊叫声把女仆给惊醒了，她披起衣服下床出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窃贼跑掉了。他们跑出一段路，鼓起勇气转身回头想，说不定小人儿是跟我们开玩笑呢。于是又悄悄对他说，喂，现在你把东西递给我们吧。好，我这就递给你们，你们把手伸进来吧。拇指娃娃又故意大声说。正在侧耳倾听的女仆立刻急急忙忙冲出来，两个窃贼连忙逃走了。他们像被成群猎狗追逐的野物似的，吓得屁滚尿流。女仆看不清楚，去点了一盏灯。等她回来，拇指娃娃已经逃到仓谷里躲起来，女仆没有看见。女仆把仓谷看了个遍，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回到床上去睡觉了。她以为刚才是做了个梦呢。拇指娃娃爬到稻草里，找了个很舒适的地方，呼呼睡了大天亮。世界上的灾难说来就来，

0: 瞧，女仆这时起来来喂牲口了。她到仓谷去抱了一捆稻草，她所抱的稻草恰恰是拇指娃娃躺在里面的。她迷迷糊糊的，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被抱到牲口面前，一直到母牛把她连稻草哗啦哗啦卷进了嘴里，她才喊起来：天哪，这里怎么这样黑呀？她寻思，不是天亮了吗？准是这个房间的阳光照不进来，瞧，我也没带灯来。可是干稻草接二连三地从外面进来，打在他头上，他没给闷死倒是个奇迹。聪明的小家伙扯起嗓门就大叫：喂，够了够了，别再喂了。喂母牛的女仆只听见喊声却不见人，越想越害怕，就自顾自叫起来：哦，我的天哪，我的母牛能说话了。他叫着跑去告诉了牧师，牧师回答说：你疯了。他亲自到牛栏里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刚跨进一只脚去，就听见拇指娃娃的叫声：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不要了。牧师慌了，以为有什么妖怪附到牛身上，他让屠夫来把这头着了魔的母牛宰了。屠夫把牛肚子扔在粪堆上，拇指娃娃还在肚子里呢。一头狼经过这里，他可喜欢牛肚子了，一下就想把这顿美餐一口吞进肚里。拇指娃娃就这样进了狼肚，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狼大哥，他喊道，你怎么不到我家去呢？我妈妈的食品储藏室里好吃的东西可多了，饼子、猪油、香肠，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狼可不用他多劝，马上开步走。拇指娃娃指点着狼该怎么往家走。狼从窗口溜进储藏室，他吃呀吃呀，狼是有名的贪馋动物，他吃得肚皮鼓鼓的，准备离开了，可是他的肚子胀得太大了，他出不了窗户。这时拇指娃娃大叫爸爸，狼说，你安静点呀，不要把人们给吵醒了。拇指娃娃拼命地叫着，爸爸爸爸，狼把我吞进他的肚里了。拇指娃娃的父亲听见了，立刻冲进了储藏室，举起了斧头。嗨，一斧子下去，狼就被砍死了。他剖开狼肚，把儿子从肚子里面救了出来。啊，我的宝贝儿子，你出去这么些日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
1: 啊，爸爸，我到过老鼠洞里、母牛肚子里、狼肚子里，现在我又和你们在一起啦。
0: 从此以后，拇指娃娃就一直跟父母待在一起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课本里的历史常识。秦，时间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开国君主嬴政，都城咸阳，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咸阳。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一共经历了2位帝王，历时14年。秦的统一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举措：三公九卿制。三公，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事；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监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警卫事务；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廷尉，掌管司法诉讼。

0: 宋，典贺掌管外交事宜，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宗正掌管皇室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官府手工业，治吏内史。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勇敢的小裁缝。一个春天的早上，小裁缝兴致正好，他坐在楼上靠窗的桌子旁缝制着衣裳。这时有个女人从他窗下经过，边走边叫卖果酱。小裁缝把满头卷发的脑袋探出窗外，高声叫道，上这儿来，让我看看你的果酱。那女人挎着沉甸甸的篮子上了楼，在小裁缝面前打开她的果酱罐子。小裁缝看了一阵儿，又闻了闻，觉得这果酱不错，就买了一点儿。接着他从食品柜里取出面包，切下一片抹上果酱。这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果酱不会难吃，不过我得先赶快把这件背心缝完。于是他把抹了果酱的面包搁在一边，加紧缝起背心来。这时果酱招来了一大群苍蝇，小裁缝生气极了，他抄起一块布，啪的一下向苍蝇们抽过去。就这一抽，打死了七只苍蝇。小裁缝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我的本领。说着，他很快用衣服布料剪下了一条带子，还缝上边，绣上几个大字，一下打死七个。当他把这条带子围在自己腰间时，他更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他决心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儿。于是小裁缝准备出发了，他发现还有一块奶酪可以带上，就把奶酪揣在口袋里。他又在门前看见一只小鸟被藤萝缠住了，就把鸟儿捉了放进口袋里，和奶酪放在一起。小裁缝个儿小，走起路来特别清洁，所以很快就来到一个山顶，那里坐着一个看起来十分强壮的巨人。小裁缝走上前去说，喂，朋友，你坐在这儿是在眺望远方的广大世界吗？那咱们就一起走吧。可巨人看他个儿这么小，以为他没有什么力气，所以很轻视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喂，你看看这儿。小裁缝说着，解开上衣的扣子，让巨人看他的腰带。念念上面的字，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巨人边看边念道，一下打死七个。他以为小裁缝一下打死的是七个人，就觉得要对眼前这个小个子另眼相看。 不过巨人决定考验一下小裁缝，于是他抓起一块石头，一使劲儿，石头就在他手心里嘎嘣一声碎了。你要真有劲儿，那就照我的样子做做看。这有什么难的？你看我的。说着，小裁缝把手伸进口袋里，取出奶酪，抓在手里猛地一挤，汁液就滴滴答答流了下来。巨人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个小矮子居然能从石头里挤出水来。他觉得自己输了，便又拿起一块石头，呼的一下往空中扔去。嚯，这么高，几乎都快看不见了。喂，你来。巨人说，照我的样子做做看，你这个矮冬瓜。当然，你扔得不错。小裁缝说，不过你扔上去的还是会掉下来，落在地上，让你瞧瞧我的，扔下去就掉不下来了。说完，他从口袋里取出那只小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空中一抛，鸟儿得到了自由，展开翅膀飞走了。怎么样，我这一手如何，伙计？这一回巨人彻底心服了，于是说，好样的，别看你个小却很勇敢，那就到我的山洞里过夜吧。小裁缝正要找地方住宿呢，便跟着巨人去了。他们来到山洞时，别的巨人正坐在篝火边，各拿着一整只烤山羊吃，仿佛在吃一个小面包似的。巨人把小裁缝带到一张大床前，让他休息。床那么大，小裁缝个头那么小，他觉得睡着很不舒服，就没有睡在床上，而是在一个角落里找地方躺了下来。到了半夜，巨人以为小裁缝睡熟了，就拿了一根长长的钉子一下扎进床里，他以为这下小东西肯定完蛋了。第二天早上，巨人们完全忘了小裁缝，自己进森林里去了。不料小裁缝生龙活虎般迎面向他们走来，巨人们大吃一惊，以为是小裁缝来报复他们，扭头就逃走了。小裁缝继续往前走，世界大着嘞，他来到一座王宫的庭院里，他太疲惫了，便躺在草地上，很快睡着了。这大白天的，一个人仰天躺在草地上，王宫侍从们都觉得很好奇，纷纷围过来看。他们看清了小裁缝腰带上写的，一下打死七个。有人马上去报告国王，国王觉得这样勇敢的人非常有用，于是说，等他醒来就留下他，

0: 给他一个职位。等小裁缝醒过来，侍从们马上对他说，国王很器重他，希望他为国王效力。国王委派小裁缝办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他到森林里去杀两个巨人。那两个巨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而王宫里没有一个人敢冒着危险同他们对抗。国王还许诺，如果小裁缝能杀死那两个大坏蛋，就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他做妻子，还愿意分半个王国给他。小裁缝跑进森林，两个穷凶极恶的巨人正躺在树下睡觉呢，鼾声只把头顶上的树叶纷纷震落下来。小裁缝很快捡了很多石头塞满自己的口袋，然后爬上了树。他骑在巨人头顶上方的一根树枝上，连连用石头砸在其中一个巨人的胸口上。被石头砸中的巨人醒了过来，他推推身边的同伴说，你干嘛用石头砸我？
1: 你在做梦。
0: 另一个巨人说，我没有用石头砸你。两个巨人又躺下睡着了。于是小裁缝又向另一个巨人扔石头，怎么回事？第二个巨人叫道，你干嘛打我？
2: 我没有打你。
0: 第一个巨人说。两个巨人吵了一阵儿，没有吵出什么结果，这又躺下睡了。这一回小裁缝捡最大的一块石头向第一个巨人砸去，这太欺负人了。被大石头砸着的第一个巨人发疯似的跳起来，一拳向同伴头上打去。第二个巨人被惊醒了，于是两个巨人扭打起来，他们越打越凶，一个拔起一棵树，另一个也不甘示弱，马上也拔起一棵树来和他对打。两个巨人打得不可开交，直到双双送了命。小裁缝立刻跳下树来说，真走运，他们没有把我带在上面的这棵树。小裁缝回到王宫，要求国王履行承诺，然而国王却反悔了。他又说了一件让他多年来一直感到头疼的事儿：一只独角兽经常从森林里跑出来危害百姓的庄稼，可是谁也捉不住它。国王让小裁缝去森林里除掉独角兽，并说如果这次他还能成功，就一定履行当初的承诺。小裁缝信心十足地想，两个巨人我都不怕，还怕一只独角兽吗？于是他带上一条绳子和一把斧头，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森林走去。他刚走进森林，就看见独角兽朝他奔来，小裁缝立刻闪身躲到了一棵大树背后。独角兽向那棵大树冲来，但是由于用力过猛，他的脚插进了树干里，死活也拔不出来了。独角兽就这样被小裁缝轻松地逮住了。小裁缝用绳子套在独角兽的脖子上，然后用斧头把树干劈开，把他的脚拔出来，牵着他去见国王。这一回国王再也不好推脱了，他只好答应把女儿嫁给小裁缝，并且分了半个王国给他。于是小裁缝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国王。然而公主知道自己嫁的是一个裁缝，不愿意了。于是国王安慰自己的女儿说，明天夜里我让侍卫在外面等，等他睡着了就悄悄进去把他捆起来，放到船上，送到遥远的海外去，让他从此消失，像水化成蒸汽一样再也不见。小裁缝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点儿也不慌张。晚上他假装像往常一样睡着了，并且开始说梦话。当他说道，我做好这件背心再来缝条裤子时，侍卫们正准备上去捆他，但是他又继续说道，我一下打死七个，杀死两个巨人，捉到一只独角兽，难道还会怕几个侍卫吗？侍卫们一听，个个吓得脸色都发白了。面对这样一个勇敢的裁缝，谁还敢再去碰一下呢？他们都转身逃命去了。就这样，小裁缝继续当他的国王，当了一辈子。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操心的猴子画家第一集，贺太太肖像的风波。猴子画家画了几十幅很精彩的油画，都是大森林里的奇特景色，有千年古树，有嶙峋怪石，有蜿蜒的山径，还有潺潺小溪。古树的叶子青翠欲滴，怪石上的绿苔似乎伸手可及，山径通幽，能诱发你遐想。小溪呢，你站在油画前，似乎听见了哗啦哗啦的水声。大森林美术馆为这些油画举办了一个画展，这么一来，猴子画家出了名。人出了名很麻烦，猴子也一样。大森林里的居民碰上这位猴子，就让他签名，他老得随身携带一支笔。除此之外，什么座谈会呀、报告会呀，一个接一个，当然还有来访。有一天，大森林外一位白鹤太太也慕名而来。签完了名，猴子画家以为那位太太该走了，谁知他拉出个姿势，站立不动，笑着说：
8: 我想请画家先生给我画个全身像，我想先生不至于拒绝吧。
7: 猴子画家十分为难，他只画大自然，森林里的居民除了他自己的夫人、孩子，谁也不能入画。不是他不会画人物，实在是那些家伙太丑，模样丑，服饰也丑。大森林的居民都知道画家这毛病，没有谁敢求他给画肖像，太缺乏自知之明。猴子画家瞟了贺太太一眼，在心里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歌手顺子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顺子发行专辑，那收录了一首自己创作词曲并且演唱的歌，叫做《回家》。1998年，顺子也凭借这首歌曲入围了第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的奖项。顺子在创作这首歌时，他的母亲刚刚结束了长达9年的爱情长跑。这首歌曲的旋律流畅而且细腻，配器自然贴切，表达了妻子忍受孤独寂寞，渴望丈夫回到自己身边的情感。整首歌曲由情感的茫然叙述，凄凉的哭诉，到歇斯底里的爆发，推向高潮，是一首比较难唱的歌曲。歌曲的主题就是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在演唱以及肢体语言上的表达和表演上都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可见这首歌的音乐内涵十分的深厚。

2003年，顺子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没有丑女人》。顺子也凭借这首歌曲提名第二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年度最佳曲作者的奖。这首歌曲是鼓励女性要自信、独立，不要因为外界的眼光而失去自我，强调了内在美的重要性。

2009年，顺子创作了《写一首歌》，作词作曲，并且由萧敬腾来演唱。这是一首抒情的流行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描绘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让人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氛围当中。写一首歌的音乐风格是 pop， 吉他声贯穿始终，旋律清亮透彻，给人轻松的感觉。顺子演唱的版本，歌声与吉他的旋律完美融合，声域宽广，清澈干净，犹如冬日温暖的阳光。这是顺子的代表作之一，除了《回家》之外，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金曲。它能够瞬间的击中人心，展现了顺子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爱情的独特诠释。许多乐评人和听众都对这首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歌手顺子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顺子发行歌曲《遇见旧爱》，收录在专辑《日日夜夜我最爱的顺子》当中。这首歌作词是姚谦，作曲是顺子。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6: 春天

0: 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选自顺子的音乐代表作。在顺子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问自己》，其实他的很多歌曲都是由自己作曲，那这首歌的作词者呢是姚谦。歌曲描述的是人与时间的变化，以及爱的试炼和心中的依恋。歌词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曾经爱过的人的深深思念。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是顺子音乐作品当中的一首经典作品。

来自取影的加速度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取影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维普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歌词。

歌曲来自孟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0: 惜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什么？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也是由张宇和其妻子十一郎搭档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十一郎把进入婚姻生活后的体验写进歌词里，歌词中有许多场景都是张宇与十一郎所经历过的往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经大推荐的这些歌曲凝聚了时代的记忆和情感，唱出了人们对于爱情、家乡、往事以及岁月的向往和怀念，旋律优美动人，歌词含韵动人，让人回味无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时光流逝，时间在

0: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过了21世纪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现在的科技飞速发展， AI、 大数据、 5G 这些如今触手可及的未来，曾经也是千禧年那扇门外遥不可及的梦想。回望千禧年，像是一扇开启了新世纪的门扉，门外是科技出现锋芒毕露的闪光，是人们对于未来的无尽想象。那个年代，网吧的蓝光晕染少年的脸，街头的录像厅放映着盗版碟片里的世界，人们刚刚学会用短信表达心意，聊天框的滴滴声第一次让距离变得模糊。那一年的我们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流行的非主流发型，闪亮亮的手机挂饰，甚至连 CD 机里的歌声都带着未来的律动，每一个夜晚都像是新世纪的庆典，每一首旋律都是年轻灵魂的狂欢。2000年的时候，有很多至今都还很经典的流行音乐，比如说点燃了青春狂欢的《快乐崇拜》，诉说着成长于复杂现实的大人的世界，旋律轻快，回荡在网吧和冰场的《叮咚》，承载着少年对未来梦想的《New Boy》，这些音乐都让我们无比怀念。可是我们现在回过神来，发现这是一场关于过去的梦境。我们很多人关于音乐的概念好像永远被困在了千禧年的时光当中。今天的节目，贤成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2000年那些经典的流行音乐。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韶涵、潘玮柏演唱的《快乐崇拜》，此曲发行于2004年9月3号，收录于潘玮柏的专辑《乌哈》和张韶涵的专辑《欧若拉》当中。这首歌的内容非常的有趣且生动，既算得上是言之有物，又能让人感受到快乐的魅力。
2: 我是地球。

将来这首 K 歌之王是由林夕作词，陈辉阳作曲，陈奕迅演唱的歌曲，粤语版本收录在2001年10月1日发行的专辑《大的火热》当中啊。同时，这首歌也获得了2001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关于千禧年的歌曲来自于朴树，是他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New Boy。 该曲收录在朴树的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这首歌的风格在当时可以说另类到骨子当中，也是朴树自己个人性格的一个代表。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春到人间草木知》，立春。

春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时间在每年公历的二月三号、四号或五号。立字是开始的意思，因此立春代表了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就此开始。每年立春的时候，礼俗活动就多了起来，节气之一的立春俨然成了一个节日。打春牛的来历，说来有趣，春天总是跟牛联系在一起。比如民间有谚语，春打六九头，七九八九就是牛，更有九九加一。

0: 酒，耕牛遍地走的说法。不光如此，就在立春这一天，还有一个残忍的习俗，打春牛。为什么春天来了，牛就要挨打呢？传说在古时候，有一个牛头人身的人，他不仅外形非凡，而且勇敢勤劳，善于使用火，因此被推选为部落首领，并被称为炎帝。炎帝是一位贤明的部落首领，在农业和医药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为了歌颂他的成就，人们又称他为神农氏。自神农氏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纷纷效仿这位伟大的首领，非常重视农业。到周朝的时候，各地每年都要举行迎春的仪式。在春季即将到来时，大大小小的官吏都要沐浴更衣，身着素服，不坐轿，不骑马，步行来到郊外上供焚香。除了跪拜祈福，人们还要在供桌前放上一头土牛，一个人拿着鞭子抽打这头土牛，意思是牛已经休息了一冬了，要打去牛身上的懒惰，让它为庄稼的丰收努力干活。这一年，有一个清廉的官员遭人陷害，被贬去做一个芝麻官。他上任这天刚好赶上迎春仪式，地方官带领着众人正在鞭打纸牛。这位官员知道这个地方官平时只顾着自己享乐，根本不管百姓死活，打这纸做的春牛不过是装个样子罢了。这位官员心里觉得十分好笑，就写了两句诗来讽刺他：不得植田机遇死，儿农何事打春牛。这位官员上任后常常脱去官服，和农民同吃同耕，学干农活。转眼又到了立春，他却只字不提迎春仪式的事，手下人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小心翼翼地询问老爷：这迎春仪式……他微微一笑：今年的迎春仪式设在立春当天，我自有安排。到了立春这一天，这位官员既不垒土牛，也不糊纸牛，而是搬来了犁杖，牵来了黄牛，让衙役弄个竹筒扎在地上，里面装根鸡绒毛。常言道，立春时刻阳气生，他守着竹筒等着，只见那鸡绒毛轻轻地向上浮动，就在那鸡绒毛轻轻地飘出竹筒时，他迎天抽了个响鞭，牛走了，犁动了，春耕开始了。他犁了一遍又一遍，直犁到太阳落山时才回到衙门。晚上他诗兴大发，提笔在去年写的两句诗下边又添了两句：岁首长思盘中餐，翠鞭一响打初春。这就是打春牛的来历，后来人们也把立春叫做打春。咬春的传说。古时候，立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每年立春，人们都会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庆祝。传说有一年，立春到来的前一天，一个老道士来到一个村庄中，他惊讶地发现，村庄中到处都是静悄悄的，路上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一点儿都没有过节的气氛。老道士觉得十分奇怪，他见路边的一户人家虚掩着门，便想要进去问个究竟。他轻轻地敲了敲门，问道：屋里有人吗？可半天都没有人应答。老道士犹豫了一下，推门走了进去，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只见屋内的床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两个大人和三个孩子，他们全都昏昏沉沉地睡着，面色蜡黄，脸上连一点血色都没有，嘴唇也都已经干裂了。老道士急忙走上前去，摇了摇床上的人，想要将他们唤醒，但是大家实在是太虚弱了，只有家里的男主人使劲儿地抬了抬眼皮，想要说些什么。老道士赶紧将耳朵凑到男主人嘴边，男主人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怪病，村里人都得了怪病。说完他又沉沉地睡去。原来这个村子里的人在立春前染上了瘟疫，得病的人会变得浑身无力，心虚气短，只能整天昏昏沉沉地睡着。老道士跑回道观，刨出一袋贮藏的萝卜，带着萝卜跑到那个村庄，他奔向村庄的每家每户，让人们肯吃生萝卜，结果 人们吃了生萝卜之后病就好了。大家都对老道士感激万分，老道士却谦虚地说，大家不妨将这个方子告诉邻近村子里的人，若是有人得了同样的病，就让他也啃一啃生萝卜。瘟疫终于被解除了，人们又过上了平静安乐的生活。此后，人们便在立春这天啃吃生萝卜，以求平安。咬春的习俗就这样形成了。到今天，咬春已经成了人们在立春时祈求健康和和平的一种方式。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1: 弟弟，爸爸妈妈打麻将输了。
2: 麻将是谁？
1: 你个小笨笨，别管了，跟我一起召唤出胡八，一定能赢。

0: 为什么会要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我们和他们看到的世界一样吗？

0: 你也想眼睛长在头两侧吗？
1: 你会被抓去研究的。

0: 老师，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和动物的不一样啊？
1: 为了适应生活的需要，人类的双眼长在头的前部，更容易锁定观察目标。草食动物的眼睛长在两侧，可以拥有更开阔的视野，能够更好地发现敌情，避开肉食动物的猎杀。
2: 那我们眼中的世界和他们看见的也不一样吗？
1: 当然就大不相同了。人有三种色觉细胞，鸟类有四种，他们可以看到更多彩的世界，能更快更准确地发现嫩芽、果实和虫子。
3: 哎，他们的眼睛好先进哦。
1: 其实很多水生动物的眼部构造也很先进，像章鱼完全没有视觉盲点。
0: 说到鱼，它们为什么总睁着眼？
1: 多数鱼类由于有水的润滑，没有进化出眼睑，所以鱼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看起来总是睁着眼。
2: 真就一直睁着眼呢，好厉害。
1: 最厉害的是变色龙。一般来说，动物两只眼睛的转动是协调一致的，变色龙的双眼有着独立的调节系统，能够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
2: 我要是也有这本事，就可以一次看两本漫画书了。
0: 我成功了，但是要怎么变回来呢？

0: 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爸爸，什么是立春呢？
2: 立春又叫打春，时间点在2月3日到5日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从这一天直到立夏都被称为春天。立春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代表新的一年开始。人们在这天吃春饼和春卷来庆祝，称为咬春。农历新年通常是在立春前后。古时候，农历新年被称为元日、元旦。后来啊，人们为了区分公历和农历，把公历1月1日称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牙牙，你想不想听关于立春的传说呀？
0: 哇，还有关于立春的传说，太棒了！爸爸，你快说，我好想听。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年的立春前，当人们准备热热闹闹地迎接立春的时候，不料瘟疫四起，使得所有人都染上了一种说不出的疾病。这种病很怪，那模样都像是喝醉了酒似的，一个个都是头重脚轻，连抬抬手的力气也没有。立春的前一天，有一个老道打扮的人来到了一个村庄，他见村庄里静的听不见鸡鸣狗叫声，更不见有人走动，觉得非常奇怪。他来到了村边一户人家敲门，道人连叫了好几声都没有人答应。后来他看到一个中年人，连忙上前打听。中年人抬了一下眼皮，合着眼，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全村人都得了一种像我这样的病。道人听了赶紧又看了好几家，情况都是一样，道人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他来到村东头的一棵古树下，面朝南，挑起担掌，合眼静坐，口中念念有词。原来他是向南海观世音菩萨祈求医治瘟疫的方法。 约莫过了三个时辰，道人长吁了一口气，猛地站起来，飞快地跑回观院。他抡起镐就刨，刨出一袋储藏的萝卜，又飞快地跑到了村庄。
3: 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大清早了，道人从村中一家找到了一只芦花大公鸡，他拔下几根鸡毛扎在了地上，然后
2: 道人合眼祈告着，脑海中又出现了静坐时与观世音菩萨对话的场面。
3: 观音菩萨说，
4: 等地气通时，让乡人百姓每人肯吃几口萝卜，瘟疫便可自动解开。
3: 过了大概有一袋烟的功夫，扎在地上的鸡毛突然动了起来，道人惊喜万分，他喊着，地气通了，地气通了。说完他就奔向了村庄的每家每户，让人们肯吃萝卜，结果还真灵验，人们吃了萝卜以后啊，病全都好了。人们纷纷给道人跪下，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2: 道人说道，大伙儿请起，别谢我，应该感谢观世音菩萨。不过现在大伙儿赶快去救别人，我的观院里还有好多萝卜，大伙儿快带着去邻村的村庄救人吧。乡人们听了，连忙带着萝卜奔向了十里八村。就这样，瘟疫解除了，人们的病也好了，乡人们又过上了平静安乐的生活。但人们不会忘记那位道人，
3: 更不会忘记让他们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萝卜。
2: 从此啊，乡人们便在立春这天啃几片萝卜以求平安，咬春的习俗也就形成了，一直持续到现在。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莎莎不敢一个人睡觉。

0: 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给小莎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莎莎闭上眼睛，在睡觉前听的，叫莎莎的睡前故事。有一天晚上，妈妈给莎莎讲了一个老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说，老巫婆很善良，特别喜欢漂亮的小女孩。天一黑，老巫婆就骑着大扫帚挨家挨户去看，看谁家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她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的时候，莎莎马上就把眼睛睁开了。她紧张地盯着窗户玻璃看，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把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地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

0: 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

在统一的过程中，正经历着君主专制社会取代分封制社会的划时代变革。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几个国家是齐、楚、燕、秦、韩、赵、魏，他们被称为战国七雄。历史上的冷知识，春秋早期打仗讲究君子风范，一般击溃敌人后不会赶尽杀绝。晋国与楚国交战，晋国被打败，晋国人逃亡时两度止步不前，在楚国人的帮助下才顺利逃走。晋军感觉脸上挂不住，一边逃一边转过头来说，哼，我们可不像你们有这么丰富的逃跑经验。课本里的历史常识，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古代故事。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收录在 Beyond 1991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中，该歌曲也是电影《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曲。1991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香港新城电台排行榜的首位。

乐伴小夜曲也是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夏雪怀填词，杜泽池编曲，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迷唱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梁汉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0: 说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明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经典的影视剧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听过的，是你喜欢的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艺兴，偏爱。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都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歌曲。张芸京个性很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该词曲作者葛大为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后，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刘若英的《成全》也是由施力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刘若英2001年1月9日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成全》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情史和心事，表现了刘若英作为女性的爱情伤心的超脱，最终到释然的转变过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来自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首歌发行于07年的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13》当中，后收录在陈楚生07年11月4日发行的个人专辑《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

歌曲来自周华健的《刀剑如梦》，也是由周华健、詹德茂填词，周华健谱曲，蔡朝华编曲。该曲是1994年3月播出的由马景涛、叶童主演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第23集到64集的片头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诀别诗》，也是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编曲。歌曲于2007年1月10日推出，是大型古装电视剧《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对于制作《少年杨家将》的原声带，自然也是毫不马虎。为了保证原声大碟的音乐品质，唱片公司专门为电视剧量身定做了多首歌曲来进行比较和选择。

好听的影视剧经典歌曲真的是非常多，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着，有时间可以追追剧，可以看一看曾经的经典影视剧集。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大家好，我是行程，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此刻耳机里的风声是2013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天台，两个女孩抱着吉他哼出的第一段旋律，也是2025年万人体育馆里三万双手机闪烁灯汇成的银河。他们是房东的猫，王心怡的嗓音像晒过太阳的棉被，吴佩玲的吉他像深夜便利店的热牛奶。今天我们从房东的猫的歌单里捞出了这些好听的歌曲，有的适合在空调房里裹着毯子听，有的适合光着脚在客厅跳舞。准备好了吗？让耳朵变成时光机，一起穿越青春。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2013年的时候，两个大学生在校园比赛翻唱《斑马斑马》，视频点击破百万。取名房东的猫是因为宿舍楼下总蹲着一只流浪猫。2017年凭借着《云烟成雨》爆红，被称为治愈系天花板，却自嘲只是把宿舍夜谈写成了歌。在2023年的时候，房东的猫第四张专辑《世界青年》探索现实与理想的碰撞，巡演从 Love House 唱到了体育馆，弹幕刷屏原来民谣也。
3: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这首《所以来吧》像一封寄给平行宇宙的情书。你是火锅经过的风光，我是有点疲惫的青阳。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今晚先生和大家分享了房东的猫的歌曲，他们的歌像他们的样子一样啊，看似软萌，实则藏着挠人心的钩子。这里是闲城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英皇一姐容祖儿的音乐代表作。1995年，容祖儿签约正东唱片正式出道，凭借其出色的歌唱才华和不懈的努力，逐渐在乐坛站稳脚跟。她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在2005年春晚上演唱之后红遍全国，进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容祖儿的音乐风格多样，能够驾驭流行、舞曲、抒情等各种风格，并且不断创新，带给乐迷全新的感受。2003年，容祖儿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收录了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位女孩追逐梦想的过程。歌词传达了女孩要勇敢去追求爱。

样能够驾驭流行、舞曲、抒情等各种风格，并且不断创新，带给乐迷全新的感受。2003年，容祖儿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收录了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位女孩追逐梦想的过程。歌词传达了女孩要勇敢去追求爱。

痛爱，是香港乐坛比较有代表性的粤语情歌作品。他的艺术生命力延续至今，仍然被广泛的讨论。歌词是以痛为切入点，刻画爱情当中沉溺与挣扎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对虐恋的自我合理化。容祖儿以高亢声线与戏剧化演绎，将压抑歌词转化为充满力量的表达，形成了痛感美学的独特艺术效果。

2001年，容祖儿通过英皇娱乐发行了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隆重登场》。那同名主打歌是黄伟文专门为容祖儿演唱会《隆重登场》所写的主题曲，描述了演唱会万众期待的前奏。这首歌曲拍了两个 MV， 形象上跟本来的容祖儿有很大的区别。平常清纯可爱的容祖儿，在 MV 当中像个性感的小野猫。

在隆重登场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是属于容祖儿和她妈妈的 K 歌之王，这首歌叫做拥抱天下。容祖儿感谢妈妈的养育和关怀，而梁芷珊体味容祖儿的心情创作了这首知情之歌，但唱者有心听者无意。容祖儿唱得那么动情，妈妈却没有强烈的反应，原因是妈妈不想影响容祖儿在音乐上的发挥，因为她知道容祖儿太容易受到心情的影响了。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容祖儿2001年的专辑隆重登场，有四首歌是专门为容祖儿创作的，被称为青春四部曲。四首歌曲当中包含了三种少女的情怀，也比较贴切容祖儿青春活泼的形象。而这四首歌曲的词作均出自于林夕这首。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其中之一，名字叫做《怯》，胆怯的怯。这首歌的主题是单恋的矛盾。其实每个人年轻的时候也会经历过单恋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但是当成长之后回过头再看，总是甜丝丝的。录音时容祖儿不禁会会心的微笑出来。曾经为容祖儿写过的这一首《怯》就是少女的情怀，也是写少女情怀写的最好的一首歌。

在我的骄傲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粤语歌《习惯失恋》，由林夕作词，歌词深刻表达了失恋后的心境。林夕曾说，受一次伤就够了，足以写出这样的歌。歌曲的旋律忧郁而沧桑，容祖儿独特的嗓音将这种伤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2004年，容祖儿发行了她的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烟霞》，讲述的是男女主人公在感情面前徘徊于坚守与不伦间的恍惚与挣扎。歌词中的烟霞象征着红尘俗世和情感的迷茫与挣扎，也表达了女主角在感情当中的矛盾和痛苦。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我的骄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那国语版本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原本是香港地产发展商的广告歌，发展商通过民意调查选出了女歌手，最终容祖儿击败了众多的竞争对手，成为了这首歌的主唱者。

0: 技逆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行为您解锁荔枝园里的
1: 课。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容祖儿。2007年容祖儿发行专辑《小小》，同名主打歌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在2007年这首歌获得了多个奖项，充满了诗意和情感的歌词表达了细腻的对生活的感悟。编曲的由林迈可完成，配合着周杰伦的作曲，使得整首歌曲既有优美的旋律，又有深刻的内涵，是容祖儿职业生涯当中重要的作品之一。

小小这张专辑是容祖儿的第五张普通话专辑，收录了一首节奏蓝调歌曲，叫做《没关系》。这张专辑是通过英皇娱乐发行的。《没关系》这首歌讲述了一段关于脆弱并不是罪过，痛苦也不是耻辱的故事。创作团队以此为歌曲的主题创作了这首歌曲，采用了节奏蓝调的曲风，不仅展现了容祖儿驾驭各种曲风的能力，也让人们意识到她的普通话歌曲一直以来都被严重的低估了。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由汪苏泷作词作曲。那这首歌曲呢，收录在2022年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当中，是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汪苏泷从写词作曲到后期制作全程参与，最终邀请容祖儿来演唱这首歌。歌词描述了一个成熟的女人在面对一段即将逝去的感情时的释然和克制。那这首歌的作曲

方式是学院派的格式，容祖儿以其成熟的嗓音和情感表达完美演绎了这首歌曲。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

0: 想法。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再次来到 KTV， 你第一首会点唱哪一首歌呢？继续分享，来自张宇《囚鸟》。

歌曲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专辑《温谷之心》，1997年11月5日发行。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你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歌曲来自 Eason 陈迅的《可以了》，林俊杰为 Eason 量身打造了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然是熟悉的城市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是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4年，1997年才开始由陶喆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起初的名字叫《I Love You》，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 Tao》。

下来歌曲来自零点乐队爱不爱我。如果有时间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 KTV 放声歌唱呗，和朋友们一起唱唱歌，回首往事，回忆过去，曾经的甜蜜和美好永远萦绕心头。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贤成。今天我们要打开的音乐胶囊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宝藏，飞儿乐队。这支来自中国台湾的乐队由主唱詹文婷、吉他手阿庆和键盘手陈建宁组成。虽然之后人员有所变动，但他们的音乐像一支绚烂的烟火，用摇滚的激情、流行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照亮了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他们的经典之作，找回那些被音乐治愈的瞬间。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当然是这首 Lady， 飞儿乐队的出道及巅峰之作。2004年，他作为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一炮而红，前奏的钢琴一响，菲亚充满张力的嗓音瞬间把人拉入一个关于破碎与希望的故事。

接下来这首我们的爱堪称华语情歌的核弹级催泪弹，摇滚编曲搭配菲亚撕裂般的唱腔，把爱情的轰轰烈烈和痛彻心扉唱到了极致。当年的 KTV 里，多少人唱着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哭到破音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来换个心情，这首你的微笑是非而少有的甜蜜摇滚风，歌词直白又可爱，喜欢看你微笑，世界都变得不重要，配上跳跃的贝斯线，瞬间让人想起初恋时那种傻乎乎的快乐。

接下来我们从甜蜜跳到磅礴，《千年之恋》是菲儿尝试中国风的大胆之作，前奏的笛声一响，仿佛推开一扇穿越时空的门，歌词把神话般的爱恋写得荡气回肠，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将来这首 Fly Away 是无数人毕业季的 BGM， 我要飞，伤痛是生命的勋章，这种中二又热血的歌词配上激昂的鼓点，简直是为追梦少年量身

0: 下面这首月牙湾的前奏，耳朵就会被惊艳到。这首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这首冷门宝藏《荆棘里的花》是菲儿写给所有孤勇者的歌。我像开在荆棘里的花，越是流泪越是仰望，这种倔强的浪漫只有菲儿才能写出来。编曲从安静的钢琴铺垫到管弦乐齐鸣，仿佛见证一朵花刺破黑暗的全过程。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歌手张悬，他的音乐风格呢是以民谣为基底，融合摇滚、独立流行等元素，歌词也富有诗意哲理，且常常关注社会议题。2006年，张悬独自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宝贝》，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创作灵感来源于自己的个人经历，表达了小孩子对父母关爱的渴望，反映了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对自由、简单生活和实现梦想的期待与无助。歌词温馨而富有童趣，旋律简单易记，歌词中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关爱，整体风格温馨治愈，适合在孤单或疲惫的时候聆听。

2007年，张悬推出了专辑《亲爱的，我还不知道》，收录了一首关于成长和失去的歌曲，名字叫做《喜欢》。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张悬独特的音乐风格，还通过歌词传达了深刻的情感体验。旋律平静而阴郁，吉他风解和弦如同雨滴不断的落下，映照

2009年，张悬发行专辑《城市》，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关于我爱你》。这首歌是独立流行英伦摇滚，反映了张悬对现代爱情的深刻洞察和独特理解。张悬自称为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即使面对美好的事物，也会预见到其可能带来的最坏结果。这种心态在歌曲当中得到了体现，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对爱情的复杂情感，也使得这首歌具有着很高的共鸣性。

2009年的这张《城市》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是带有灰暗的色彩的，叫做《南国的孩子》，与他过往偏温暖的作品意境有所不同，被描述为献给土地原住民的一首赞美诗。歌曲中充满了对原住民生活的描绘和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反映了歌曲对原始自然和土地的深情赞美。曲风上加入了迷幻的元素，也更好地展现了歌词的意境。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初中

0: 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张悬。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路口》，这是一首改编的作品。张悬的版本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如果你冷》当中，以独特的演绎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他的版本延续了原曲的民谣基调，但通过更加克制的演示方式和细腻的编曲，营造出了沉静而略带哀伤的氛围。相较于原版的沧桑感，翻唱更注重内省与诗意，弱化了原曲当中直白的叙述性，转而通过声音的留白传递出深层次的情感。张悬的重新诠释则延续了他一贯的人文关怀的特质，使其成为独立音乐领域的翻唱经典范例。

2007年，张悬发行专辑《亲爱的我还不知道》，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亲爱的》，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编曲，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和音乐风格，体现了他一贯的创作特点，融合了民谣和独立音乐的元素，歌词也非常的深刻，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爱情和自我认知的独特见解，编曲简洁而富有情感，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细腻和深度。

在《亲爱的，我还不知道》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儿歌》，充满了生活哲理和对生活的感悟。简单的意象传达了对生活的纯真向往和对简单幸福的追求，鼓励人们要抱着一颗最纯正的心去对待生活。儿歌的前奏和整体氛围给人一种温暖而治愈的感觉，试图以我们最纯正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要保持乐观，相信明天会更好。

在2009年发行的《城市》专辑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这是一首英式流行歌曲，大气磅礴，用歌词描绘了一幅风景画，有城市中毫不掩饰暴露的现实，而张悬却用他的眼光涂上了属于他浪漫自由的色彩，而整张专辑也是充满了情感和深度，通过音乐世界描绘了一个复杂而多元的城市世界。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张悬2008年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留下来陪你生活》，表达的是陪伴和共同生活的愿望，描述了一个人经历了许多孤独和挫折之后，最终选择留下来陪伴对方，共同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表达了作者对命运的信任和对陪伴的渴望。

2012年的专辑《绳的游戏》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日子》，这首歌以其细腻的情感捕捉和深邃的旋律著称。张悬的声音如同老友一般的温柔地讲述着关于时间、成长与自我和解的故事。歌词中的每一个日子都承载了很多的重量和轻盈，交织成为了我们复杂而真实的生活画卷。

0: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Yeah.

0: 这首歌曲来自佐科惠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除了被熬一个这些 evolution。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是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静止》。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要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在一起吧好不好》，歌曲跟心情有关，不管你是开心或者不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每一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一集，猫妈妈生了两只小猫咪，小宝和小贝。

0: 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锁着的木板棚，棚里堆放着旧木箱、破椅子、三条腿的桌子和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木板棚的周围长满了草，简直快要把木板棚淹没了。猫妈妈快要生小猫咪了，她看中了这个地方。这座木房子太好了，猫妈妈高兴地想，我的孩子就要在这儿幸福地长大。一天夜里，猫妈妈爬上木板棚，从棚顶的一个洞钻进去，在里边生下了两只小猫咪。猫妈妈忽然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它了。小猫咪还没生下来，猫妈妈就给它们想好了名字。要是生两个，大的就叫小宝，小的就叫小贝。这样，要是它跟别人提到自己的孩子，就可以说我的小宝贝。又说了小宝，又说了小贝，多好！这是个很聪明的猫妈妈呢。我得给他们吃最有营养的东西。猫妈妈想，让他们都长得胖胖的，就跟两头小肥猪一样。这样，两只小猫咪还在吃奶的时候，猫妈妈就把他们每天该吃什么东西都想好了。这可不容易啊，想让他们多吃鱼，又怕鱼刺卡了嗓子。想让他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小猫流浪记第三集，小贝自己救出了自己。小贝到底怎么样了呢？那个淘气的男孩子用两只手抓着小贝回到屋子里去，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硬纸的鞋盒子，把里边的小人书倒出去，用红铅笔在盒子的两侧画上窗子、门，还画上车轱辘。这是公共汽车。他拍拍鞋盒子，告诉小妹妹，接着就把鞋盒子扣在小猫咪身上。小贝给扣在鞋盒子里头，觉得很气闷。他叽地叫了一声，用头使劲顶盒子，想出去。他这么一顶，鞋盒子就在地板上移动起来。哈，大汽车开了，大汽车开了。那男孩子一边拍手一边跳，站在一旁的小妹妹也笑了。可是大汽车开了一段路就停住了，因为里边的小贝实在顶不动了，他要歇一下。那淘气鬼不耐烦了，他喊快开车。盒子还是不动，男孩子生气地掀开盒子，狠狠地打了小贝一个耳光。 小贝叽地叫了一声，在地板上滚出去好远。小妹妹跑过去抱起小贝说，别打小猫咪，它多可怜呀。男孩子说，让它给咱们开大汽车多好。小妹妹紧抱着小猫咪不撒手，我要坐真汽车了，不要看小猫咪开大汽车。第二天早晨，小妹妹真的坐上了汽车，她跟奶奶回乡下了，要坐一整天大汽车呢。哥哥还把小猫咪当作礼物送给了她。长途汽车开了好长时间，小妹妹开头觉得很好玩，后来就困了，头歪在靠垫上睡着了。可是小贝没睡，它被装在鞋盒子里，盖上了盖子。虽然盖子上用锥子扎了许多小洞，小贝还是觉得很气闷，它就叽叽不停地叫。有个旅客不高兴地说，怎么还带只猫，老是叫，多讨厌。小妹妹的奶奶陪笑说，嗨，都怪这孩子，我说乡下有的是猫，他非带不可。硬纸盒子从睡着的小妹妹手里滑出来，车里刮过来一股风，把硬纸盒子卷到窗外去了。硬纸盒子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落在草丛里，小贝给摔昏了，好半天才醒过来。他觉得周围很安静，盒子也不颠簸了，他一点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他用头去顶盒盖子，可是顶不开，有一条细绳子把盒子拦腰捆着。小贝不知道，他就拼命顶顶呀顶，一直到累得躺下来喘气。要么是出去，要么是关在这里边，一直到闷死饿死。小贝想出去，所以喘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用力顶。顶不动，他就用两条前腿去推侧面的纸壁，不想一只小脚挂在纸壁上。小贝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只脚扯下，硬纸盒子也被撕下一条来。这是什么呀？小贝觉得很奇怪，就弯过一只前脚来仔细看。这时他才发现，在他前脚软软的小肉垫里有几根弯弯的、尖尖的、硬硬的东西。他一使劲儿，那些又尖又硬的小钩子就伸了出来。他又看看另外的脚，原来四只脚上都有。小贝试着用这些小钩子去抓硬纸币，抓牢了，用力一扯，硬纸盒呲一声被撕下来一片。小贝高兴起来，他心想，原来我身上还有这么有用的东西，怎么妈妈没告诉我呢？小贝就用两只小爪子轮流抓，纸一片一片掉下来，那地方变薄了。不一会儿，他就在厚厚的纸壁上掏出一个小洞，小洞又给掏成大洞，他终于从洞里钻了出去。外边是蓝得耀眼的天空，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小贝又回过头去看看那个硬纸盒子，那个凶恶的盒子刚才差点把它闷死，现在又张着黑黑的大口，好像要把它再一次吞进去。小贝吓得一头钻进草丛，摇摇晃晃，却又一步不停地跑向远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位用吉他拨动心弦的温柔刺客陈楚生。2007年他抱着吉他以有没有人告诉你一夜成名，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民谣白月光。这么多年过去，他的歌声依然像一杯温热的茶，苦涩回甘，平淡中见真章。有人说陈楚生的歌里藏着成年人的孤独，漂泊的乡愁和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歌曲，带你从喧嚣的都市穿越回内心最安静的角落，

色回甘，平淡中见真章。有人说，陈楚生的歌里藏着成年人的孤独、漂泊的乡愁和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歌曲，带你从喧嚣的都市穿越回内心最安静的角落。

接下来这首《姑娘》是陈楚生少有的轻快小调，歌词像一份手写情书，我爱你就像天上的太阳，太阳它会替我照亮你，配上口琴和手鼓，仿佛能看到他坐在洱海边弹唱的画面。

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是陈楚生转型后的催泪王炸，钢琴像雨滴一样落下，他沙哑的嗓音唱着时间让故事荒芜，却抹不掉那个名字，把成年人的遗憾写得隐忍又锋利。

这首歌是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同名推广曲，陈楚生用他一贯克制唱法，把我等过你就像等过一场花期的纯爱故事唱成了散文诗。副歌部分的和声像风吹过山野，听得人心里空落落，却又暖融融的。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善天。

0: 奔放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5: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6: 公元198年3月，曹操开始准备第三次讨伐张绣。这个时候，有人就站出来反对了，这个人就是荀攸。这个荀攸在13岁的时候就闻名乡里。后来何进征海内名士的时候，他又在20多人当中的一个，就被拜为黄门侍郎，在朝廷里边也很有知名。荀攸在董卓伏诛之后，一看天下大乱已经不可避免了，就主动申请要到地方去工作，就被任命为蜀郡太守，结果呢就滞留在荆州了。曹操听说过他大名啊，就把荀攸征调为汝南太守，并选到朝里边做尚书。几次接触谈话，曹操是大为佩服，就对荀彧、钟繇等人说：“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济世，天下当何忧哉？”就聘请荀攸做军师了。对于三征张绣，荀攸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了。他说了，张绣、刘表那都是豪强啊，可是张绣以客军求食于荆州，刘表又怎么能总给他粮食啊，合作是长久不了的，还不如缓用军威而等着，也可利诱收服他。如果急于攻打，刘表一定会相救他，那对我军不利呀。荀攸发现张绣跟刘表联合之后一定是势大难图，所以就劝曹操，你别着急用兵了。但因为他是第一次参政，并没引起曹操的重视，征伐大军还是出动了。实际上贾诩他更知道曹操，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早就做好了对付曹操的准备了，壁垒坚城，还有战略上的举措呢，那就是联合刘表互为唇齿。 为了跟刘表结成军事同盟。

贾诩亲自去了一趟襄阳。回来之后，他就对张绣说了，如果在太平时期呀，刘表倒是一个做三公的人才，但是他不善于审时度势，多疑手段，没有什么大作为。曹操大军围了穰城，防守一方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坚壁清野，固守高城，不跟你比战斗力，咱就在城头上拼消耗。城头的攻防战永远是守方占着地利呀，就是你兵马再多，实际接战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啊，你能爬上城墙的有几个呀？但另一方面，人多的一方消耗也大，那胜负的关键点就是谁的粮食多了。这一点守方的不利因素也是没办法得到持续的补充，有利因素是以逸待劳，储备足够就能不败。攻方的有利因素是粮食能得到补充，但弱点也在这儿，一旦有人切断了后勤的供应线，那你就是必败无疑了。结果呢，怕啥来啥，曹操军队围穰城两个月却没破城，而刘表接到了张绣的告急了，做出派兵北上援救张绣的决定，已经出兵了，准备切断曹操军队的粮道。那曹操军后勤供应线可不能断呐。老话说得好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临到曹操头上也不例外。曹操又接到许都荀彧的告急了，有反叛过来袁绍的部署，告密说了，袁绍的谋士田丰劝袁绍趁机攻打许都，抢走皇帝，这样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这一下子曹操可就坐不安稳了，你不想走也得走，就下令撤军回许都。可是你这回想走，人家不让你走了，张绣当然是出城追击呀。曹操军队只能摆开了阵势，步步为营，缓缓的后撤，每天就那么挪几里地，就是比爬都还慢呢。而这时候刘表派来的援军却没有那么多的累赘了，已经在穰城的东北方向，曹操回军的必经之路安扎营寨了，部署好了巨线防守，曹操的退路断了，被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而张绣知道援军赶到了，士气大振，这样啊，曹操就越来越处于不利的状态了。现在曹操是明白了，那荀攸劝告是正确的，他就跟荀攸说了，我悔不听你的劝告，以至于弄成了这种局面呐。可你现在明白又有什么用啊？这曹操自从从容以来，历经了恶仗无数，胜的滋味尝过，败的滋味也尝过，但像这种前临强敌聚贤卡头，后边又甩不掉追兵扯腿的险恶局势，那还是头一回呢。大军的粮草供应已经断了，是不是就要丢命于此啊？荀彧在许都接到了曹操的来信，贼在追杀我，虽然日行几里，吾策之到安众，破袖逼矣。曹操这不是去信安慰荀彧，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而有了破敌妙策。大军退到安众，果然无法冲破刘表军的平险阻击呀。曹操戒备后方张绣骚扰的同时，派军队无法突破的刘表是日夜攻击，也不管有没有成效，伤亡有多少。这也正是刘表和张绣所希望的。忽然有一天呢，这攻击就停止了，张绣军的骚扰成了长驱直入，
没遇到任何抵抗。使者攻进了曹军的大营，却看不见曹操的一兵一卒。莫非这曹操能上天入地？上不了天，但是人家入地了。曹操在假装攻打安众的同时，连夜在险要之处开凿了地下通道，把部队和辎重全都运送过了险要之地。刘表、张绣两个军队全都扑空了。曹操跑了，张绣当然要全军来追赶呢。贾诩认为不妥，不要去追，去追一定会败的。可张绣不愿意错过这个战机呀，还是发兵去追了。追赶过程当中，就进了曹操预设好的埋伏圈了。本以为轻松的追击战，就变成了自己的突围战了，落了个损兵折将，是仓皇而逃。张绣败回大营了，正想跟贾诩说点道歉的话呢，贾诩又跟他说了，赶快追呀，这回去一定会大胜的。张绣那个晕呐，刚才我不听您的，都吃了败仗了，怎么能还去追呀？时间可不等人呐，战机稍纵即逝，贾诩也来不及解释，说了句，战场上的事儿变幻无常，赶快去吧，你只要追上了，总会有好处的。张绣平时就信任贾诩，现在心里边说呀，行，你说天黑了，那咱就闭眼呗。立刻率领部队再次追上去了。那打了胜仗的曹军是做梦也没想到，这张绣还敢追上来，猝不及防，部队大乱。再说，曹操和主要的大将已经赶回许都了，一时间是人无战心，将难控兵，只好是丢弃了辎重，落荒而逃。张绣也没费多大的劲儿，就取得了大胜，缴获比较丰富。这回彻底服气了，但总得明白呀，总不能输得糊里糊涂的，赢得也糊里糊涂的。得了，放下主帅的架子，虚心地请教人家贾诩吧。我先以精兵追击败军，您说肯定会败，后用败军追击得胜之兵，而您说一定取胜，结果都被您说对了，请先生教我。贾诩也没必要故作高深，就说了，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将军虽然善战，恕我说句实话，毕竟也不是曹操的对手。曹操撤退，他必然亲自断后啊，周密部署精锐部队等着将军呢。我们的追兵虽然勇敢，也毕竟不如对方，所以知道前往追击难免失利。曹操这次作战没有什么失误的地方，突然就撤兵了，那肯定是他后方发生什么事儿了，所以在击败将军之后一定会先赶回许都的，就是留有勇将断后，也未必是将军的对手。之所以先败后胜，就是这些因素决定的。这下子张绣算是五体投地了，以后啊一定得打听打听贾诩这老家伙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就这么着，曹操赶回了许都了。北方的袁绍倒是没玩真格的，但是东方的吕布却玩出格了。东汉的建安三年，徐州的吕布经过了深思熟虑，毅然决定重新投靠袁术。那袁术都日薄西山了，这吕布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啊？不是，吕布的主要谋士陈宫跟曹操势不两立呀，他的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吕布了。曹操现在被张绣纠缠着，他腾不出手来，吕布也明白，可一旦腾出手来呢，自己这个

我将军还能做得下去吗？曹操将来对吕布的态度是明确的，吕布的徐州牧一直没被承认，反而扶植了刘备重占小沛，那用意是不言而喻啊。那等着曹操收拾完张绣以后，再无后顾之忧来收拾自己，吕布当然不干了，还是我先动手吧，先拿已经投靠了曹操的刘备开刀。听说了，刘备这家伙在小沛很得民心呐，那时间长了必成劲敌。不过呀，现在吕布还没把刘备放在眼里边，自己手下的一个将领收拾这大耳贼就足够了，所以呢就派出了高顺率领大军进攻小沛。结果没出吕布的预料，刘备和他的亲信关羽、张飞就是加起来也不是高顺的对手，一战就被打得缩在小沛不敢露头了，没办法了，只能向曹操告急。曹操就派遣大将夏侯惇率兵来救援刘备，而夏侯惇将军却对高顺不放在眼里边，接令之后就有了一种感觉，这杀鸡用我这牛刀干嘛呀？夏侯惇带领大军就杀向小沛了。在他想啊，咱夏侯将军一到，那高顺、小沛还不得逃窜喽啊？

将军却对高顺不放在眼里边。接令之后就有了一种感觉，这杀鸡用我这牛刀干嘛呀？夏侯惇带领大军就杀向小沛了。在他想啊，咱夏侯将军一到，那高顺、小沛还不得逃窜喽啊？

0: 暴露。量他一个小小的高顺，怎么能阻挡我夏侯将军的去路啊？不管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战场上的事前侦查、战争时的随机应变，那都是关键因素。夏侯惇他太轻敌大意了，根本就没预料到可能的战场会在哪儿，所以乍逢战斗就显得很被动了，那也是必然的结果。尤其是临场应变，不能客观地分析敌军的战局预期，而是主观臆断，一切颁发军令都是想当然的，那更大的不幸也就很自然了。夏侯惇部队三分之二的部队已经走远了，忽然听得高坡之上是鼓角齐鸣，大批的敌军骑兵趁着地势就冲下来了。夏侯惇现在明白了，那高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敌人等的就是自己分散了兵力，现在自己已经处于劣势了，一场恶战那是躲不过去了。现在的夏侯惇还没觉得失败呢，不过为了躲避开敌军的速度优势，理应把部队后撤几里，用弓箭止住敌军的势头，然后再厮杀就是了。这个临场应变的命令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幸也在高顺的预计当中。冲下来的高顺骑兵并没有直接扑向曹军，而是奔向两翼了，眼见的想包围夏侯惇的部队，后边跟上来的步骑混合部队是盾牌高竖，缓缓逼近了。夏侯惇这时候感到不妙了，只好再传军令，全军停止后撤，骑兵集中到前面来，力争冲垮前面的敌军。现在呀，得胜是不敢盼望了，只求着能解除前面的威胁，剩下的部众能逃出去就行了。全军开始行动了，往前扑的惯性刚刚形成，后方又突然大乱了。原来刚才四散的敌军骑兵早就集结到自己后边了，现在又扑过来了。那前边敌人还是老套路，两分让开围向曹军，闪开的前方却是那几次都攻不上去的高坡，这明摆着是要夏侯惇置于绝地攻坚呢。夏侯惇没那么傻，但再分兵两面驱赶敌军，夏侯惇他也不敢了。眼见的三面被围，一面绝地，大败已成定局了。幸好夏侯惇的人都是跟随多年的百战精兵，士气虽然低落了，但还能苦撑着，只好集中了所有的精锐重新杀向了来路。现在啊，那应该是叫夺路而逃了。总算是冲出了敌军的包围，部队也没有溃散，但是损失已经十有七八了。高顺却不依不饶地追杀着，夏侯惇也无力还击了，只好往许都方向是且战且退。退的过程当中听到报告，左右迂回的两军也分别遭到了副将张辽的打击，先后都败了。这救援刘备的行动是彻底失败。那小沛的刘备呢？曹操军队来救，当然得尽力配合，出城接应是理所当然的。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

0: 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8: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9: 曹操一听说夏侯惇救援刘备失败，不由得大怒，待我亲征。但几乎所有的将领都表示反对，理由还挺充足的。襄阳刘表、穰城张绣就在我们背后呢，如果大军远征吕布，那我们后方怎么办呢？这时候荀攸又说话了，不会出现这样情况的，刘表张绣刚遭我军的打击，一时不会有什么举动，但吕布骁勇为天下所公认，现在又投靠了袁术，如果让他在淮河泗水之间纵横无忌，必定有人会起兵跟他呼应，那时候麻烦可就大了。现在正应该趁他刚刚叛离了朝廷，人心未安之际，我们大军压境，必然可胜。曹操深以为然，就举兵东出，杀向了徐州。还是那老习惯，开战之前制定作战方案的时候，吵一架是免不了的。对于怎么迎击曹操率领的大军，吕布和陈宫有着不同看法。陈宫认为啊，应该集中主力在彭城以东，大军以逸待劳，趁着曹军疲惫来个迎头痛击，这样也避免了把战火烧到徐州腹地，涂炭地方。吕布认为呢，应该放曹军渡过泗水，这样无疑就拉长了曹军后勤

供应线的距离，那它的难度就增加了。自己部队切断曹军后勤供应线，那就容易了。而一旦曹军粮草供应不上，一定会败了。那么，曹军所渡过的泗水，就反成了曹军的坟墓了。这是能够歼灭曹操的唯一方案。应该说呀，陈宫的方案比较稳妥，但吕布的方案更有诱惑力，而且实施起来也不难。那还是老规矩吧，谁的官大听谁的。曹操的征东大军和刘备的残兵败将在梁国会合了。刘备的兵虽不多，却大都是徐州的当地人，地方熟啊，所以曹操把刘备就留在身边，而勇将关羽、张飞不免就成为曹操的先锋官了。这也是造化弄人呢，早知今日，又何必谈成的当初啊。有刘备的地方部队引导，曹操军队顺利地包围了彭城。彭城守将没聚成死守，这里边跟刘备的仁义名声有关，关羽、张飞的勇武传说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是呢，人人都疏忽了曹操的残暴，以及曹操对徐州军民的积年深恨。这一点，就是刘备都没想到。曹操的那条屠城的军令并没废除啊，还适用于徐州呢。但凡被围之城，降也必屠。曹军依照惯例，进行了鸡犬不留的屠城，谁劝都没用。这是曹操本人要出一口恶气，也好向世人证明啊，我曹操是个大孝之人，并没忘了杀父血仇。曹操可没想到，这一举动却埋伏下了一个大大的隐患。这是刘备亲眼目睹的他屠杀百姓。刘备从此坚定信念了，我这辈子是与曹操势不两立。当然了，现在还不是机会，还要借曹操之手除去吕布，暂且再虎穴栖身吧。屠杀了彭城之后，曹操大军就向吕布据守的周至下邳扑来了。现在该吕布采取行动了。陈宫催促吕布尽快出动，截断曹操的粮道。吕布虽然决定亲率骑兵出击，但是他还得请示一下才能走啊。请示谁呀？他的夫人。平时吕布这个人就挺花心的，也难怪呀，勇冠天下的帅哥怎么能没有粉丝呢？问题就在于啊，吕布他喜欢自己下属的那些妻妾，还包括上级的，就包括当年董卓的那个美妾。当然了，也由于那句话吧，老婆都是人家的好，就成天的偷嘴，可免不了被自己夫人抓住把柄了呀。这时候夫人发话了，不行，你出去断曹操的粮道。陈宫和高顺向来不和，将军这一走，陈宫高顺能同心一力的守城吗？一旦有了闪失，将军你还有家吗？千万别被陈宫等人给忽悠了。完了，再好的作战计划也跟不上变化。吕布一琢磨，夫人说的有道理，所以就自行愁闷，不能决断了。那问题是，曹操的大军可不照顾吕布老婆的情绪。就在吕布犹豫不决的时候，曹军已经杀到下邳了，兵临城下，应急作战方案总得出台吧。陈宫建议，曹军远来，所携带粮草有限，势难长久，若由将军带兵出城屯扎，张氏于外线，
陈宫本人率领残余将士必成死守。曹军如攻打将军，陈宫必引兵而攻其背后，曹军若来攻城，将军则在外线救援。不出半月，曹军粮食耗尽，到时候一定会大破曹军。吕布觉得太有道理了，可有道理也没用，请示一下自己

这话够狠的，拿绿帽子威胁了。那吕布只好放弃出城作战了。那怎么办？只能硬打了，跟曹军拼一个你死我活吧。那不知道怎么，夫人这就放心让吕布上战场了。

那粮食有吃完的时候，但城里边的军粮也不能吃一辈子啊。人逢危难想朋友，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有外部救兵能来打破重围。朋友是什么含义啊？那就是在你得势风光的时候，他们是随手一抓就一大把，你睡着了也没关系，人家可以等你醒过来，绝对不会惊醒你的好梦，然后会在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啊，跟你嘘寒问暖，哎呀，你吃了吗？缺钱不？可等到你走了背字的时候，那朋友们都是相当忙的，确实抽不出时间来看你呀。抱歉呐，哎，吃了吗？啊，没吃呢。啊，改天啊，改天有空再请你。今天对不住了，赶上丈母娘生孩子啊，拜拜了。吕布现在唯有指望的就是刚刚投靠的袁术。可是去告急你也得送人出去呀，没办法了，只能再拼上一阵儿吧，好送部下许四、王凯出城去搬救兵。吕布是精神抖擞，点起了1000多人马，胯下赤兔一马当先，手中方天画戟开路杀出城去。可谁知道曹操的兵将一见吕布出城了，那就跟遇见了商场促销似的，一窝蜂就涌上来了，层层叠叠，杀也杀不完呢。没办法，只能转身回城了。怎么办？吕布还挺机敏的，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深夜里边把许四、王凯坠下城去，竟然成功地潜出了曹军的防线。两个人找到了袁术，可这一下轮到袁术说风凉话了。当初吕布要嫁给我女儿的时候干嘛去了？出尔反尔之呗。许四和王凯现在是有求于人呐，不得不忍气吞声，就跟袁术讲明这国际形势，说皇帝呀，现在袁术不是自称皇帝了吗？你今天要不救吕将军，那可是自取败亡啊。吕将军破灭之后，下一个不就是轮到您了吗？袁术一琢磨，觉得还是不跟着吕布一般见识了，大局为重，决定出兵声援。注意啊，是声援，不是真打。下邳城里的吕布心里边也有数啊，在自己的女儿送到袁术那之前，袁术是不会发兵的，只好把锦缎裹上了女儿，附在马上，准备趁夜护送出城。但是一行人被曹操军队给发觉了，强弓利箭射得吕布无法突围，只好又撤回来了。袁术那头是没指望了，现在还有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自己的好朋友河内太守张扬。这是吕布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朋友，能在吕布的危难之际袖手旁观吗？没有，这一次吕布还真就没看错人，那张扬还就挺对得住吕布的。闻听吕布被围在下邳，当即尽起河内人马杀向曹操的大后方许都。那时候的张扬驻军河内郡野王，距离许都也就是400多里地，也就不出10天，许都必危急啊，这样下邳之围不救自解。而曹操的军粮已经出现危机了，再加上士兵们围城旷忽日久，士气渐堕，尤其是这期间呢，还挖了一个绝大的土方工程，围着下邳城挖掘了一圈又深又宽的壕沟，城里的人是再也跑不出去了，可士兵们也都累垮了，就是曹操自己也动摇了继续围城的信心了。这其实是一次吕布所不知道的机会，前一段时间也有过一次机会，

0: 在下邳城尚未合围之际，曹操来书信劝降过一次，替吕布分析了一番利害。吕布曾经打算投降啊，结果被铁心的反曹分子陈宫给说犹豫了。再说那时候胜负的机会均等，就是现在这场攻守之战也说不定谁能坚持到最后呢。战争到了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关头了，论说现在是吕布的耐力更持久一些，最起码城里边的粮食还有盈余呢，并且有着濮阳被围100多天的经历，相比较而言呢，要比那时候的情景好得多了。而且外有袁术的声援，张扬的真旧，但是曹操却不具备濮阳围城时候的时间，许都不安稳，外敌还窥伺着，尤其是军粮都要没了，这才是无法解决的大难题。两军作战在陷入焦灼状态的时候，需要那股再坚持一下的韧劲儿。虽然说那特别的不容易，但无数次惨胜的战例都证明这一点了。惨胜也比屈辱的失败值啊。更难以忍受的是像异族俯首称臣，那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争口气吗？可曹操一时没有再坚持下去的决心了，他的谋士荀攸和郭嘉帮他稳住心神了。他们分析，吕布虽然勇猛，但他缺少智慧，如今接连战败，锐气早就没了，大军的士气全倚仗着主帅呢，主帅没锐气了，那他军队一定会败。陈宫虽有谋略，但反应迟钝，现在正应趁吕布勇气未复，陈宫谋略未定而强攻，必取下邳。接着二人向曹操建议引水灌城，一时间大水涌到了城下，下邳城四周是一片汪洋啊。仅仅地势稍高一点的北门外边还有一小点干地。又过了一个多月，吕布他终于坚持不住了，首先是精神垮了，他亲自登城对曹操的围城部队喊话了，你们不用这么困我了，我马上向曹公投降。陈宫一听就怒了，什么曹公啊，曹操是逆贼奸雄，如果现在去投降曹操，那是用鸡蛋碰石头，全城的任何人都不能保全了。其实吕布也不是真的想投降，就是因为他最后的一线希望都破灭了，实在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和耐心了。河内太守张扬的消息也传过来了，在来救援的途中军心不稳，手下将领对袁基、吕布意见不一，再加上受兵力所限，部队到了东市就不能再往前走了。这下外援没指望了，四周的大水也杜绝了任何突围的可能。吕布在绝望之余呀，对部署也越来越严厉了，擅自杀害士兵，对手下将领随便的呵斥。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其实他应该想想，围城的曹操也是在咬紧牙关苦苦撑着呢。终于呢，有部署们就受不了了，开始酝酿着临阵倒戈。吕布的手下有一个将领叫侯成，追回来了被人偷走想送给刘备的战马，大为高兴，将领们共同送了一份礼金向侯成祝贺。侯成又自己酿了5-6壶酒，就开始设宴欢宴。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

0: 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

0: 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明天》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我爱你那么多》。这首歌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突出萧亚轩中低音特质的编曲而广受好评，媒体也曾经冠以萧亚轩亚洲最美中低音的称号。这首歌曲对萧亚轩个人意义重大，也是他的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作品。

2015年，薛之谦发行 EP 专辑《声势》，有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歌叫做《下雨了》，同时也作为电视剧《我是杜拉拉》的插曲，被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初学者》当中。这首歌以雨天作为背景，巧妙地将思念与雨景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一种深沉细腻的爱而不得的情感。歌词描绘了雨夜中的孤独与对远方之人的深切思念，营造出了一种忧伤而唯美的氛围。

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她的第四张音乐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被称为失恋三部曲的歌，叫做《后来我们会怎样》，也是刘惜君在声带治疗后复出的回归之作。从失恋的角度诠释了极致的孤独，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遗憾和对未来的期许。歌曲采用流行音乐风格，前奏结合了弦乐四重奏与钢琴，营造出了梦幻般的氛围。刘惜君用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唱出了被爱的温度拥抱过后的苍凉，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甘醇系爱情。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力宏作曲的歌曲，叫做《你不在》，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当中。歌词描绘失去爱人后的孤独和无奈，也表达了现代人在感情世界当中的孤独恐惧感。王力宏在创作这张专辑时专注于音乐事业，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工作和体验生活。歌曲采用标准的大陆情歌结构，旋律一气呵成，王力宏的演唱运用大量的假声，体现分手后无力的状态。歌曲精准刻画了男女之间爱情的孤独无力感，反映现代人对于孤独被遗忘的恐惧，以及无法克服自身问题的无奈。

2010年，蔡依林在她发行的专辑当中推出了一首歌《美人计》。那么这首歌是由英国新锐舞曲作者以及编曲制作人为蔡依林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首次尝试电子元素的舞曲，首度尝试念唱形式，呈现性感低沉有别于以往的全新唱腔的尝试，在编曲人声情绪上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统一，极尽各种元素的优点。低吟慢速的舞曲展现着蔡依林冷艳的性感魅力，也展示了她女性的坚定。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

0: 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

0: 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蔚蓝在201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难为自己》已经推出，深受喜欢。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杨振邦作曲并编曲，雷颂德监制的粤语抒情歌曲，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探讨了情感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主题。歌词深刻剖析了在爱情中放弃自我，试图维持表面和谐，最终徒劳无功的现象，表达了诚实的放下感情，追求自我幸福的重要性。歌曲采用钢琴与弦乐结合的编曲方式，情感层次丰富，蔚蓝的演唱也展现了细腻的声线变化。许多歌迷表示，在情感低潮时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共鸣和疗愈，被视为情感疗愈作品之一。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2015年作为陈坤发起的行走的力量心灵公益项目5周年主题曲发行。这首歌采用了电子摇滚的曲风，融入了新颖编曲的元素，是李荣浩结合5年行走经历首次改变自己的作品，以呼应公益主题的创作尝试。歌曲中融入了新颖的编曲元素，搭配电子摇滚曲风，歌曲充满了创新的精神，也诠释出行走的力量，在逆境中不断寻找自我的内在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行走的力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的旋律和。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世事浮躁且匆忙，我们要把温柔和耐心留给最重要的人。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音乐主题是陪伴。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2015年发行的专辑《我们》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叫做《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这是一首温馨幸福的抒情歌曲，也是电视剧《好想谈恋爱》的片头曲。这首歌深刻反映了古巨基与爱人陈韵琴长达近20年的爱情故事。歌词中融入了古巨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向太太表达深情。歌曲传达了找到一个愿意共度平凡日子的伴侣就是人生中最伟大的成功这一观点。歌曲以其温馨幸福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成功地传达了古巨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甜蜜与满足。古巨基以平和而真挚的声音演绎，使得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力量，表达了对于简单生活的珍视和对爱情的坚定。

2015年，陈奕迅发行专辑《准备中》，有一首歌节奏轻快，传递的是积极快乐的氛围，叫做《喜欢一个人》。歌曲突破了陈奕迅以往的搞怪风格，以温馨的旋律和细腻的假声演绎情感层次。歌曲主题围绕爱情中的包容与陪伴，描绘了恋人之间互相鼓励、支持彼此追梦的默契关系。歌词强调在亲密关系中保持独立空间，分享快乐，共同面对失意，体现了成熟健康的恋爱观。在编曲上以吉他扫弦为主，搭配电子钢琴音色，营造出轻快愉悦的氛围，非常适合在休闲时光聆听，感受生活的美好。

2018年，李荣浩填词谱曲，莫文蔚演唱了这一首歌《慢慢喜欢你》，以数字单曲的形式发行。莫文蔚表示，现代人很难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慢慢的美感，特别是爱情。虽然爱情的火花发生的那一刻难免让人心动，但只有在点滴时光的积累当中，感情的价值才会越来越珍贵。这便是《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境。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除招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着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9: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8: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指哪不累呀？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早间7:34，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五早间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老胡有事儿请假了啊，今天由我陪伴各位。听说昨天晚上又有很多的零食店啊，人满为患。

为什么呢？因为下周一的六一儿童节，有不少的学校已经提前到本周五，也就是今天来带孩子们度过了啊。然后有些学校呢是等于是下周一六一是放假的，那么孩子可能喜提三天小长假，这个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当然了，有些家长觉得小孩放假我们又不放假作孽呀。确实啊，这个因为不同的家庭不好说，这个各站一边吧啊。我站哪呢？我站中间。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节日对于孩子们来说的话，那童心未泯啊，那一定是他们特别期盼的。昨天我家女儿着急忙慌的，因为她本来计划的是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要现学一首歌。我说乖乖，你们这么厉害的吗？舞蹈已经有了，但是她发现班级里面报的这个节目啊好像不是特别的丰富，然后她说那我唱歌行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呢？我准备唱什么歌啊，对吧？然后我现学一首行不行？那作为妈妈的我又不好打击他，我说可以的，你学呗，我给你找好，我陪着你练啊，我陪着你唱呗，反正在班级里面的联欢会应该还好啊，至少要求不会太高。但是呢，昨天呢下午啊，正好去接小孩的时候，听到了一则喜报啊。昨天下午应该是在我们的琅琊新区的大礼堂举办的是一个滁州市的一场活动，这个活动的主题还是蛮丰富的啊，我来调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来了。叫做歌咏经典传承文明的线上展演比赛。那滁州市银山路小学呢，凭借着精彩的演绎和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特等奖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啊。这个小孩开心的，我见到他的时候真的是化了一个亲妈都认不出来的妆。我说哎呦，这个小孩呀，这哦我的哎。辛苦这个带队老师啊，还有这个去观赛的孩子们了。我估计各个学校都有小方队啊，小方阵，然后孩子们在底下也很开心，因为这是属于他们的节日嘛。那么其实咱们在滁州市教体局联合相关部门经常举办类似的像歌咏经典传承文明或者是文明家庭等等以文明为主题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演出活动呢也丰富了孩子们的课外生活，值得点赞啊。因为说实话，孩子们的童年不应该只有学习，是不是啊？要培养他们全方面的发展。当然了，有些孩子喜欢，那我们就让他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那有的孩子呢，他在台下当观众他也依旧非常开心，那我们也要鼓励这样的孩子啊。因为在人生的这个剧本和舞台上，不是所有人都是主角的，但也不意味着只有主角才能发光发热啊。好，这个跟大家唠的有点多，提前预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啊，六一儿童节快乐。来，有车友问了，老外我能过六一吗？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的年龄不可以，但是我的心态可以。是不是啊？啊，这个欢庆六一啊，这不管各个学校举办什么样的活动，我们都预祝活动圆满成功，最重要的是孩子开心啊。来，普通牛马说，滴滴滴滴滴滴滴，喜提六一三天假。诶，你这个开心的样子像小孩儿哎，对不对？小朋友应该非常开心，幸福来得有好好突然。那我在想下周一的早高峰是不是不会那么堵啦，因为要好一些。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幼儿园的孩子们不乐意了。我记得上一次什么假哦，春假，因为春假是针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且不含九年级的，因为要中考了嘛，你不可能还要放春假啊，就是一到八年级的。这个时候有很多幼儿园的小宝贝们不开心了，凭什么不带我们玩？不知道这个六一怎么样啊，因为我身边跟我适龄的差不多都是小学和初中阶段的这个家长。幼儿园的朋友们，有没有幼儿园的家长现身说法啊，你们家的宝贝儿有没有喜提六一的三天小长假？好吧，在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欢迎各位发送道路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提醒没有发全，因为我这个一次转九个群太麻烦了啊。如果没有转到您的群的话，就 I'm sorry 了，但是不影响大家给我们发送信息啊。来，稍微一大早看到一个小姐姐挺有意思的，干嘛的呢？在补妆。是不是一边开车一边化妆是吧？啊，好的，你注意安全就可以了。人家说了，优雅不分年龄嘛。我昨天说我到露台上晒被子的时候，我基本上就裸着去的。我说的是不防晒啊，不防晒。然后对面楼上的这个，我应该喊阿姨了，对吧？一个看起来跟我母亲差不多年龄大的，人家还真的是全副武装的，就是每一样的选择，我觉得都对。你像我这种也过于懒散了，也不太合适啊。因为女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其实防晒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度防晒啊，就是人促进钙的吸收。

照是非常好的。嗯，什么日照？又想去日照了。啊，来我看看不死鸟说什么啊。来，这个他说，我家好大儿也去唱歌的，我问表演给谁看的，他说表演给向琳达看的。哎呀，嗯，不错，真是好大儿，这觉悟蛮高的。对，台下坐的一定是有领导，肯定那也有老师，也有同学，也有家长嘛，对吧？啊，不管表演给谁看，这孩子们站在台上，我觉得就已经相当不错了。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个性是比较争强好胜的，在小学阶段尤其是这样，什么比赛都参加。嗯，不好意思啦，这个叫高情商争强好胜，低情商实力比较强。确实是呢，就是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是那种偏社牛体质的，然后对于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演出特别的喜欢，就是热情，有这个热忱想去参加，那我觉得根本不应该去打击他，鼓励他，想参加要参加。这个时候家长就不要说，哎呀，你搞那么活动更影响学习哈。有的时候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话到嘴边我说算了，太扫兴，对不对？就像人家刚跟你说，妈妈，我比赛第一名哎，然后这就说，好的，那你期末考试也要好好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对吧？尽可能不做这种扫兴的家长啊。虽然我教育大家教育的跟正的一样，但有的时候偶尔我也挺扫兴的。但是如果你家小孩对于这些活动都不感兴趣，那作为家长的我们要不要强行去说啊？不行，给你报一个班，对吧？你人家都演，隔壁小王、小花、小强都上台了，怎么就你当观众？怎么了？我觉得在观众席上的雷鸣般的掌声，这样的气氛组也很重要啊，对吧？真的啊，不同模样的孩子都值得点赞啊！大刺花拍到了一个骑摩托的，哦，是小姐姐，她说。好帅的小姐姐，我看一眼。嗯，确实包裹的还蛮严实的，然后穿的是这个有点像摄影背心似的马甲是吧，还是一体的，很酷很酷。这个我不懂，哎，要老胡看到的话他就知道这个摩托车这叫仿赛还是什么复古啊，不懂，但是很帅，而且人家很规矩啊，对吧？再提一嘴啊，就是前段时间有车友跟我们反馈，在九子大桥不是有炸街的嘛啊，然后我发现可能因为我们反馈给交管部门之后，交管部门当天晚上，就是其实还是有强对流天气的那天晚上，就已经安排警力过去了。然后到的时候发现啊，他们也很惊，这听到警车那还不跑，对不对？然后昨天有一个小主播家长跟我反映了，说马老师这个摩托车炸街怎么投诉？我说怎么了？他说问我，因为我跟他住在一片嘛，都在南二新区附近。他说你晚上没有听到这种嗯嗯嗯嗯的声音吗？我说好像有。我说因为晚上有的时候我要是太闷的天，我开空调啊，这个窗户紧闭，好像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印象当中是有这样情况的。他说家里面有老人，然后精神头不太好，然后晚上睡觉睡得又比较早。你说你要是这个深更半夜的也不至于，好像就是在八九点钟九十点钟的时候就昂昂一轮。我说 OK， 你跟我讲具体的这个大概的位置辐射的范围，我来帮你反馈给交管部门。然后昨天晚上我还就特意听了，因为昨天天气蛮凉快的，也不至于开空调啊，然后窗户我开着的，我就在听，我就在等，哎，从七点等到八点，八点等到九点，九点等到十点，嘿，怎么没有呢？说明他们也是一阵一阵的啊，这个小年轻的谁都有鬼火少年的时候，对吧？但是提醒大家，这个不合法也不合规啊。如果说您真的非要用这种炸街的方式来彰显你的青春和热血的话，那不好意思，那警察叔叔指定要找你麻烦啊。来，这个胡妹妹说，万老师，你今天这个教育主题专栏挺好的，我全程竖着耳朵听的，你是兔朱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啊，不好意思，现在是第二次了，对吧？我跟我家老大就说的，我说我们互相见谅啊，因为你妈是第一次当妈，就是当的好与不好，反正怎么办呢，我们互相磨合，等到二宝的时候，人家不都说了吗，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我不知道是不是的，然后我家老大也没有精细到照书养，那同样我家老二也不至于照猪养。但是我是比较开明的家长，基本上不怎么卷，但是这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啊。我一直都认为，无论他是怎么选择的家长和家庭，他都根据他家庭的条件来看，对吧？这个我们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价别人的这个教育方式，但是总归我觉得孩子是要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个体的嘛，是吧？荔枝说，月姐早上好呀，早早早早早。蔚蓝名品大众说，老白把摩托车转发给我瞅瞅。哎呦，好了，我看你是哪个群的啊，四群，好，来五群到四群，那这个不错，这个比较近是吧？啊，来看一看，瞅一眼，是你是想看摩托车的吗？你明明是想看小姐姐的，但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小姐姐。

包裹得很严实，你啥也看不到。我挺喜欢这样的，我觉得骑摩托车最起码的尊重是你该包裹的地方包裹啊，因为安全第一啊。所以之前因为我不接触这个圈子啊，这个群体，所以不了解，但是听老胡分享过，说很多就是网红这个女骑是吧，然后每年都在递减，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呢也不是说递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把安全放在心上，有的时候也是被动的，被动受伤害的，但是这个主动安全还是蛮重要的啊。来，普通牛马啊，来来来，我看看啊，嗨，普通牛马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放六一啊，因为国务院规定是14岁以下的儿童，包括幼儿园、小学和初一学。嗨，你跟我讲的就不是一个频道，什么样的年龄段能过六一，这还用讲吗？我说的是滁州，就昨天临时性通知的六一放假这件事儿，幼儿园享不享受，明白了吧？那春假。也是今年不也才在滁州在安徽地区进行这个试点吗？不是也有很多人猜测吗？会不会执行啊？然后千呼万唤等啊等啊，终于来了。我说的就是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下周一是不是放假，这个东西跟国务院的六一节的规定没有关系，就六一肯定是应该放假的，但是大部分的以前很多的孩子啊都是在六一当天举办联欢会的，上午联欢，下午放假，有的呢是上午进行比如说啊大课间活动，下午联欢，那一天不就放不了了吗？那今年呢有一些特殊，把原本计划在六一进行的这个活动提前到了今天，所以呢六一是放假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目光主持团队的嘉德说，赖老师，三城龙虾节是哪天？有演出想带家人去玩一玩。好，刚好要说啊，这个老胡应该明后两天会出现在三城龙虾节，30、31号两天都有。导航直接搜三城龙虾小镇就行了，开幕式肯定是在30号，但是演出两天都有。昨天在这个旅游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30号全椒二郎口也有，哎，两个活动啊各不一样，全椒的二郎口也有活动。但是呢全椒的活动呢是持续一个月的，也就是说从明天5月30号开始到6月30号，桃文化加龙虾文化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都有。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星期六星期天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一天去来安，一天去全椒，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好吧啊。但是我们的这个三城龙虾小镇的这个活动呢是30、31号，就是本周六和周天，好吧。这个大家错峰出行，想玩什么玩什么。

0: 对，这家长指路，对吧？家长让你往哪走，基本上是比较听话的。现在孩子多多少少是他有自己的想法了，是吧？因为人格也越来越健全了啊。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是路况吗？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来，
1: 是滁州大道往铜陵大道，右拐弯。
0: 我就讲哪来跟能铜陵路，来，滁州大道往铁岭大道右拐弯。OK， 收到，红枫叶收到了啊。德轩刚才是吧？给你点赞啊，来盏茶做酒。
2: 路况滁州大道南往北，快到长江路交叉口红绿灯，道路临时封闭，出沥青，占了中间和右侧的两路车道。
0: 再听一下啊，好的，正在摊铺沥青，占据了车道啊，注意避让。
2: 路况滁州大道南往北，快到长江路交叉口红绿灯，道路临时封闭，出沥青。占了中间和右侧的两路车道，
0: 非常感谢啊！好嘞，好嘞呀！今天我们有不少新群的小姐姐在发路况啊，比个心，么么哒！滁州大道南往北，快到长江路的路口，就是红绿灯处临时封闭了，占了中间和右侧两股道，干嘛呢？摊铺沥青的，有点影响道路通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要走中间和右侧车道了，尽量往左并吧，好不好？来，稍事休息一下啊！整点过后我们继续回来。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C1054520，后台有车友留言想听这首歌，OK， 但这首歌有点好悲凉的感觉，那听一小段吧。三寸天堂，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刘诗诗演的那个剧，然后这个九子夺帝，哎呦，脑子断电了，这叫什么什么剧了？还挺火的。来来，先听歌，等我反应过来再跟大家讲啊。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

0: 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品3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3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建农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3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晨曦曙光，
7: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